0: 小马可购房吧哈。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啊、写字间啊、办公楼啊、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的，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啊专业人士小辉老师的微信哈。问候一下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1: 欢迎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0: 哎，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哈，只要是涉及到房子，无论是买呀还是卖呀，无论是住宅呀还是商铺啊，无论是装修啊还是验房啊，我们的小辉老师都会给您非常专业的意见和建议，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近期啊，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们，然后添加我的微信哈，包括就是叫莹莹的哈，还有叫什么某星的哈，还有叫某雪的啊，还有叫某就是叫这个某时雨，然后都添加我的微信号，然后还有一大波人吧，就是名字都不一一说了哈，也是尊重大家的隐私哈。然后呢，就是发来各类的问题啊，也有呢，可能还问题还在积攒当中，还没有发过来。但是呢，我相信哈，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这六七月份啊，真是购房的，以往来看的话是属于热销季节啊，热门季节哈，
0: 旺季
1: 啊，旺季哈。然后大家有问题可以发过来，然后呢，我帮你规划规划，参谋参谋，这些都是可以的哈。今天跟大家聊聊一到五月份的一个榜单吧。这个榜单呢是，算是啊，就是不算是一月到五月份，是过去的五月份环长春企业销售的一个排行榜。大家都知道，就是在排行这一块呢，可能维度不一样啊，有的呢是以这个房企的这个角色进行排行，有的呢是以楼盘销售额，还有楼盘销售面积啊、销售套数啊，各式各样的一个排行榜都有。但咱们呢，这个今天要说的呢，就是过去的这个月啊，就是五月份长春房企销售的一个排行榜啊，看看有没有你接下来要重点关注的哈。第一个呢就是保利啊。保利过去的五月份呢，它是卖了2.85亿。保利呢这个项目呢，就是最出彩的项目呢，一定是保利景阳和煦。这个项目呢，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剖析过，就是它结合了天时地利人和。那这个项目卖点太多了啊，首先呢就是老板的市中心，在鹿儿区春城大街、和平大街那一块，我觉得整体来说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可言啊，可以说是一家独大啊。可能最近的呢，方圆几公里之内吧，最近的可能算是中海啊、同心湖径和玉湖远径，算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是呢，就算是在这个板块的，就是2.5公里之内吧，好像几乎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强手哈。珠海景阳公馆应该离它。珠海景阳中海这个同心湖径啊，就是离它可能超过2.5公里了，我感觉应该是啊，2.5到3公里之间，我目测啊，应该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距离。还有呢，就是他家的产品足够新颖，而且还有洋房产品。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在这个市中心啊，就是现在这个规划来看的话呢，市中心有这种洋房产品真的是凤毛麟角。我们看到很多市中心的楼盘，比如说像万科博悦湾也好，包括吴中府也好，包括就是其他一些项目也好，基本上还是以这种中高层产品为主的。
0: 对，毕竟这个我们首先说到市中心的这个地理位置哈，在最近这些年当中，它很少有一些就是大面积的地块让我们去建这样的一个环境也好，或者是品质也好，更高级的，或者是说这个面积更区间更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1: 对，就是市中心本来嘛，就是能挤压出来的就是这个地块空间相对来说就比较小。这么小的话，你要是做几个洋房，做几个洋房，就感觉规划不出来太多的产品。
0: 对，我们从这个盈利的角度来说，就是可能赚钱的地方太少了，是吧？
1: 所以说呢，只能往高楼，是吧？然后呢，就是
0: 有限的空间多 整出几套。
1: 对，这横向纵向这个空间就相对来说比较有限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项目呢，他家应该是最近推出那个150多那个洋房产品吧，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附近呢还有轨道交通，而且是非常多元化的、很立体式的这种这种出行方式哈。再者的话呢，就是那附近的话呢，就是教育配套也很方便，然后包括这个生活配套都是一应俱全的。老城区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便利性真的是拉满了，而且呢，还有一些人就是天然的对这个板块有一些特殊的情节的这部分人，他真的是不想去高新南啊，或者是净月西啊，是吧？不想去这些地方去买房，这些后起之秀啊，这些后来者，他在他们眼里觉得已经出街了，已经出城区了，是吧？所以说呢，有一些购房者、地缘性的客户对这些老城区真的是情有独钟哈，不可复制哈。第二名呢是中国海外，就是中海呗。中海的话呢，北湖双子卖的不错啊，就是中海盛世城跟中海商学府两个项目很便宜，两个项目呢，加起来我估计情况现在剩1000大多吧啊，就是套数这一块哈。然后还有呢，就是好多都已经变成现房、准现房了，就是价格还是蛮便宜的。如果你侧重轨道交通买中海商学府，不在乎距离，那么如果你侧重学校，两者都可以，离市中心更近的呢是中海盛世城这个项目啊。那北湖今年呢其实也是竞争对手也是蛮多的，一个是这个顺丰啊，就是龙腾体系的龙腾英才时代附近的地块也有，还有玉冠文华啊，这13号呢马上也要亮相了。再者的话呢就是远洋啊，就是和龙翔合作的一个项目，即将也要上市，所以说整个北湖板块今年呢，可以说是让购房者多了一些期待跟选择啊。我们看看这些产品能做成什么样，而且呢，就是我看了一下，像玉冠文华赠送率真的很高啊，而且产品呢也偏改善一点，就能够看得出来，就是现在的开发商啊，就是他们在做产品的时候，这个思路很清晰啊，就是产品一定要新颖，要潮流，然后呢，还有就是，就是在这个户型面积这一块呢，尽量的就还是做改善一点啊，偏改善一点啊。就是包括前两天我跟这个节目创始人小马哥去这个南湖学府这个项目，然后去了解这个项目的时候，相关负责人也跟我们了解到，他说现在反而到就是买大面积的人变多了啊，小面积的就变少了。他说跟他们之前了解的情况不太一样啊，可之前的话呢，大家都觉得有个小面积的，大家有个学位
0: 先过渡一下，
1: 对，就完事儿了。但是现在发现了这些不将就，他们的客户的想法是，既然我都已经看中了这个南湖的这个体系的学校了，那我还差那点购房款嘛啊。所以说呢，就是购房思路也是和以前不太一样，所以说现在就市场瞬息万变啊，大家的这个想法呀和过去不太一致，而且呢这个过去指的有可能就是一两年前不太一致啊，就是有更新的很快，所以说呢也被迫的逼着开发商要及时的做出政策性的这种改变啊跟更迭哈。那么中海还有一个项目就是中海春和酒庄了，就是中海春和酒庄这个项目呢，在整个南城应该是一直卖的都不错啊，就是在周榜上、在月榜上，在这个单体楼盘这个销售金额上，他家几乎吧啊每个统计周期都能上榜，就由此可见中海春和酒庄这个项目的抗跌打能力啊，就是它的持续作战能力还是蛮强的，
0: 就很厉害，
1: 很厉害的。同样，他家也是有这种毛坯的、有精装的啊，有这种低楼层，也有这种高楼层啊，就是可供大家选择，选择性比较大，面积区间呢也是非常的开放，而且呢，价格现在好像也是不是特别的贵，而尤其最让人过目不忘的就是他家这个下沉式这个庭院啊，开盘的时候很惊艳，就是在很短的一个周期内能完善这么好，就是业内人士真的好多人也都是给他点赞哈，包括他还有一些泳池啊，包括健身房、打乒乓球的地方啊、会客的地方，
0: 就是更贴近现在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1: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项目呢，我觉得可以一看。当然也有一些人对这个项目的这种排平布阵呢，就是这个楼栋的分布啊，感觉好像有点不是特别的方正哈，
0: 就是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
1: 对对对对，是是是是这样 看了，像有一个这个一个主观景轴，然后呢，旁边的就是咱们下象棋那个将士象是吧？然后那个它像一个士啊，不在单立人那个不是繁体的，就是简单的那个士。

0: 啊，像个土似的。如果下横长的话，就是变成那个土字啊。它这个楼整体分布有点像这个形状哈，嗯，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到实地现场去观摩一下，看一下吧。产品还是不错的，啊，周海做产品呢，就是在户型设计研发上，在景观设计上，啊，在整体的就是这种场景的这种营造方面，我觉得这是它的优势。本土呢，这个开发商啊，就是更在乎的是什么？更擅长的做的什么呢？就是建筑品质啊，这一点的话，真是本土开发商，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比外部房企做的要好一些啊，包括就是力旺啊，
1: 就是
0: 外部，
1: 外部房企就是有点引领这个潮流。引领现在的一个变化，
0: 对
1: 啊，带领着大家去说现在的建筑是什么样的，风格是什么样的，设计是什么样的。
0: 对，因为它毕竟是全国的这种事业了啊。
1: 然后本土房企就是我用料更扎实，然后我的做工更精细。
0: 对，本土有的时候嘛，尤其是好多人都认识嘛，一找人说你这房子做的啥呀，是吧？然后一找就能找到老板，是吧？然后包括刚才我说的本土，像这个。像那个力旺宽和项目啊，力旺宽和项目前两天我跟他们相关负责人聊天，就是它的二期成本，光成本哈，就达到了接近于小12000。
1: 哦，
0: 你说什么样的开发商才能这么豁得出去啊？啊，他要是卖成本的12000的话，那得至少得卖12500吧，或者是13400吧，对吧？12500，其实你要算上其他的一些营销推广成本啊什么的，对吧？建安成本的，那他也没有这样算，那至少得卖13400吧。真的还是蛮不错的啊，就是包括他这个，就是他这个会所啊，20号也即将开业了，就是投入也是好几千万的那么投入啊，啊，真的就是都挺吓人的，就是。我敢想象，就是一个宽城区的一个项目做的这么用心的哈，就是这么有品质的，真的是太少了。而且呢，他那个那个会所的外立面哈，据说成本是每平方米1200块钱，啊，这个很高了啊，这个真的是很高。正常来讲的话，咱们这个外立面成本比较昂贵的，像这个伟峰啊，伟峰系列的这种产品，包括原来佳慧的产品啊，包括高新地产的产品，他们的外立面往往价格会很相对来说贵一点啊，包括君悦府啊，就是在售的，就是也是在那个南四环那边也很贵，真的就是个会所，包括就是南边这个门哈，就是算上这个连廊，算上这个长廊啊，就是一加起来也这个也3000多万啊。
1: 这就是我们以前经常会提到说。有些东西哈，有些东西贵是有贵的道理的，一分钱一分货。我们这里面不包含一些就是非常那些奢侈品哈，它可能有一些品牌的溢价在其中，大家这对它的这个热爱度。但是有一些东西实打实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用的东西，可能真的是它贵是确实有贵的道理。
0: 对，它那个会所就4000万，然后南边那个门呢也就3000多万，这就7000多万，将近小1亿。然后拆除南边那块呢还花了2000万，就是这一算的话就1亿出去了。
1: 对，这就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有一些开发商一些企业，他的最初的理念就是我要做了我就做，把它做好，做到我能力范围内的精致，给大家展示的更完美的一些产品。
0: 对，包括就是他的健身器材啊，也500多万，就是哎，就是在宽城区，因为我在宽城区居住过啊，就是真的我知道那边的人他的诉求点和主要的痛点是什么。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项目，就是真的是只有本土开发商能做出来，真的我觉得外来的那种房企真的
1: 就是不仅仅是说满足大家住的这个需求，也是提升大家住的品质。
0: 对，因为外部房企嘛，它要结合成本结合利润，它有一定的利润空间哈，必须得不能过这条线，包括这个本土这个老总审核、区域老总审核，然后什么大区域的审核，
1: 就我们的审核的流程长一些，啊，复杂一些。
0: 对，那本土地产的话，就是尤其这些民营企业哈，就老板一言堂嘛，对吧？就老板觉得这个东西必须往好了做，干，对吧？然后就是签字，就开始。
1: 就是没准他去这个我们现场施工现场，没准哪个戴安全帽的，就是我们的老总正在现场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个项目可不可以、合不合格。
0: 对，就包括今年要真的有几家本土房企，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就是包括长发也好，也是这样的，就是长发芳草起源这个项目亮相的太好了，真的就是超出我们的预期。包括像这个力旺山外山这个项目啊，同样我们觉得也可以期待一下哈，就是真的是本土地产现在就是跟外部房企竞争。

0: 争的同时啊，我们真的能看到大家都在进步啊。虽然说现在像嘉汇地产这几年，包括万兴地产这几年，可能不像以前声音那么洪亮了，是吧？但是呢，他们曾经的履历、曾经的一些作品，也是能说明问题的
1: 啊。也没准是在积蓄力量哈、
0: 啊，
1: 什么时候可能我们就再次起航、再次出发了。
0: 对对对，这是第二名中海哈、啊，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算是一个延展吧。第三名也说一下吧。第三名呢和第一名和第二名呢，我感觉好像差别也不是特别大哈，都是2亿多嘛，啊，都是2亿多，是长春高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是高新哈。高新的话呢，我也听说，就是他们那个地产那个跟这个药企啊，跟其他板块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调和哈。高新地产呢，就是它的成名作，我觉得不算是一众名城吧，应该是和源、汇源、君源之后，它的口碑就完全树立起来了。有很多的业内的一些知名人士，然后也选择在那里居住啊。大家反映出来的这种口碑啊，这种内容，然后就这个口径吧，整体来讲都偏好、偏良性。所以说呢，就是他就走红了，那么高新地产呢，就是两个项目吧，一个是荣源，一个是真源，那这两个项目都是在这个火炬路啊，都是在这个卫星路这附近，那么我觉得这两个项目的特点吧，就是说首先都在寸土寸金的这样的一个地块，荣源呢会有一些洋房，有一些低密度的房子，然后真源呢可能就是偏这个小高层、高层那种产品，
1: 比较刚需一些。
0: 对对对，但是呢就是真源呢它有个学校的这个后起之秀哈，就是吉大这个学校的一个加持，让它加了不少分，而且呢它还有后续的地块，还有这个后手，所以说吧，我觉得高新地产未来就是它连续性会很好，有连续性的这种连续开发动作的这种房企也好，这种楼盘也好啊，就是购房者在买的时候呢，相对来说踏实一点，因为人嘛都是这样的，就是有始有终嘛，是吧？就不是说干一票就不干了，他会连续做，然后可能就会他也会在乎口碑啊，是吧？然后在乎大家的这种评感，所以说我觉得高新地产吧，就是一直还是做得不错的，那么君源呢，当时是卖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周期比较长，而且呢，就是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在那儿居住，然后我也去过几回，发现还可以。发现还有个，虽然说后续的有一些没卖的房子，就是采取了这种收购并购的这种方式，做成了其他用途的房子，但是呢瑕不掩瑜吧，整体来讲还可以，景观保持的也不错啊，品质也不错，物业也还可以，但是呢都是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不能算是通病吧，有个大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是什么，就是当你一个楼盘变多的时候，或者体量足够大的时候，出现问题的概率就会大一些啊，我觉得这个也算是正常，就比如说像当年的鲁辉国际城啊、美景天城啊、华大城啊，对吧，等等，这个名字
1: 就是你的精力、你的这个时间或者你的成本是有限的，
0: 对，
1: 但是你当你把你这个饼摊得太大的时候，可能你就是边角可能你就照不到，可能会糊啊、烙糊啊、或者是缺料啊，怎么怎么样，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太着急把步子迈得太大，
0: 对，包括万隆银河城啊，包括这个像其他的百万平方米的大盘，还是像蓝色港湾等等吧，就是真的就是难免会出现一些小问题啊，我觉得这些问题出现也都正常啊，因为体量比较大嘛，所以说现在就导致开发商拿地的时候不太喜欢拿特别大的一个地块了哈，
1: 上做一个就精致一个，
0: 对对对，就是但凡做了就是快速的周转掉啊，
1: 做好的，
0: 对，2年之内把它去化完那才最好，这是开发商最喜闻乐见的，三名前三名然后说完了，然后我们下半段呢把剩下的这几个然后也都点一点，是吧，上半段内容就是这些吧，
1: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后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

0: 3513 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伴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筑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大家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4: 上半段呢我们说了一下这个2026年5月份的环长春房企销售的一个排行榜前三名我们重点说了一下并且呢还做了一个延展哈前三名保利中海还有高新然后下半段呢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说说4到10名啊看看都有谁第四名呢是宝玉卖了0.88亿8000多万啊8800万数字很吉利哈宝玉户型好啊然后呢双轨道交通学校南关30院尚可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他家这个得房率超高园区景观也不错啊然后呢也便宜价格不贵洋房少啊
2: 偏改善一些
4: 偏改善一些啊偏改善一些对面呢就是豪邦啊豪邦锦上包括豪邦的锦上天华天华也是马上要上市哈第五名是伟丰卖了是0.88亿8000万主要出菜的呢就是东林府啊然后还有谁呢还就是文华府我猜这个榜单应该是没有算这个谁啊
2: 方华府
4: 应该是没有算
2: 方华现在处在
4: 马上也要
2: 销售
4: 对马上也要开盘了然后呢第六名助力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确认到某个楼盘呢就是绿城净月华城啊单兵作战0.73亿7000多万卖的也不错那至少50-60套房子啊应该是有了吧卖的还是非常棒的哈那这个项目的卖点是什么农大后生就是天福路跟这个天福路然后就是还有就是附近吧包括还有就是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商业配套比如说巴蜀印象那附近也变成了伟丰的一些这个商业配套哈也都有新城大街整体现在来讲的话交通也比较顺畅然后吉润医院也有反正这个项目呢就最近卖的挺火我去过几回人挺多的
2: 目前该配套的都配齐全
4: 对
2: 差不多
4: 鸡蛋里挑骨头的话我觉得有点吧哈就是离地铁轨道交通稍微远一点不行的话我觉得得15分钟开外
2: 好像是有点远
4: 有点远我走到快哈就是我15分钟能走到反正要是正常的话得20分钟吧
2: 我觉得好像步行10分钟
4: 以内是最好的
2: 对
4: 这是最舒服的
2: 1公里以内
4: 对这是最舒服的哈然后还有就是嘉瑞这个是指的应该是这个万隆国际城47卖的是非常好这也是万隆人说的说

0: 最不操心的就是万隆国际城四期，在宽城万隆真是好好使哈，
1: 就是这个名字叫出去，大家都非常的认、
0: 而且呢，附近很多一些竞品啊，都上他家考察学习。他说为啥万隆卖的这么好？
1: 就是我们也一样盖，为什么我们的就没有人家销售那么亮眼？
0: 扎根宽城，更懂宽城哈。第八名是万科啊，出菜的呢是博悦湾，然后呢，其他项目呢，就是整体来讲，据我了解，卖的不是特别的理想吧？啊，星光城卖的尚可、啊。然后呢，还有就是锦绣长春最近好像也还可以啊，但是其他那几个项目呢，就是西边的这两个项目呢，动静不是特别大哈。第九名中铁置业啊，中铁博览城最近好像起势头了哈，卖的也还不错，便宜啊，就是比之前便宜了，便宜不少。东来房地产这个指的呢，就是绿城在伊通河的这个项目哈，卖点呢，就是。首先观景资源吧，比较好。第二个呢，就是户型得房率比较高。第三呢，价格也不是特别的贵。第四个呢，那附近有地铁轨道交通吧，啊，轨道交通应该是四号线，因为咱们长春嘛特殊啊，就是可能别的城市都是地铁，因为咱们还有地上的部分嘛，
1: 轻轨
0: 啊，还有轻轨哈，就是轨道交通这么定义它可能会更为准确。这个项目呢也值得一看，大家可以重点去观摩一下，并且呢，好房子当中这个排行榜上，或者是这个序列里面，也可以理解成就是他，也是身在其中的啊。所以说吧，我觉得他的竞争力也是蛮强的。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是提醒大家哈，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
0: 我的微信号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挺好记的吧？
1: 非常好记哈、大家现在就可以添加了，你可以说是我现在没有购房需求，但是保不齐什么时候你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你就突然发现，哎，我现在手头非常宽裕了，我挣着钱了，我现在可以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都是没问题的，
0: 没问题、
1: 就是后续的验房装修这些都可以来问问小辉老师，
0: 没问题啊，
1: 给你介绍一些非常靠谱的一些相关的哈
0: 资源吧，给你匹配一下作为参考。
1: 对，然后在你相中某一项目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小辉老师也可以帮你哈，就看再砍砍价，要一些额外的优惠政策。
0: 这个砍价是我特长，是我专长。
1: 好的，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沈思路，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4: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 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三四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五分之一，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

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啊，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Super Idol。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 0431-8567-1234， 微信

0: 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8238，582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8238，582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你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8238。对了，就是582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8238，582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8238，582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一耳朵 S 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抢着拿它当话题？真真假假，反正明天就忘记。
2: 勇敢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干干！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钟的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那在咱们节目当中呢，您会听到关于名表、包包、奢侈品的最新行业动态和一手的市面价格，一手的这个信息都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您对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感兴趣的话，那在每个工作日的上午9点钟都可以锁定咱们的节目。比如说您在手表包包选购的时候拿不定主意，或者说您的手表遇到了

0: 哪些问题需要维修或者保养的，都可以来咨询宝哥。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长春第一家二奢店宝兴名表就是咱们宝哥创立的，而且咱们宝哥本人呢也是高级名表维修师、高级名表奢侈品鉴定师、中国旧货业协会会员，所以说呢在这个领域是非常的专业啊，在二奢领域已经从业有2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我们的节目也持续回馈听众啊，本周回馈到的是是肖邦的表友，肖邦的表友，收音机前有没有佩戴持有肖邦手表的呀？如果说咱们是这种情况的话，赶紧添加宝哥的微信来获取我们本周的福利哈。今天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肖邦表友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瑞士原厂电池一块。您先添加宝哥微信把名报上，然后呢找时间来到咱们宝兴名表的实体店，可以进行免费的更换啊，从头到尾就是免费的。因为咱们节目呢就是搭建这样一个平台，给所有喜欢手表、喜欢奢侈品的朋友啊，那么您记好宝哥的微信号，微信和电话同步15943058，15943058。那不管您是参与活动还是有问题要咨询，都是这一个号码啊，您记好了15943058，15943058。那有些朋友经常听咱们节目也会知道啊，说我在二级市场买表，这个价格是相当心动了啊，是不是？可能是一些手表能会达到这个5-6折，甚至是4-5折的价格。但是对于一些新手还没有在二级市场消费过、没有买过二手表的朋友，也会有一些疑惑，是不是？那我作为一个新人，我没消费过，那我多少是怕踩坑，是吧？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请宝哥来给我们解答解答。如果我是一个新手的话，我在二级市场入手二手表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说说吧。就是，假如我是一个新手的话，要入手二手表，最主要的要注意几个事项。
0: 嗯，
1: 我基本总结出来啊，4条，就是你把这4条记住了，基本上你如果买二手表的话，踩坑的概率会降得非常低。首先呢，我认为第一条啊，就是你购买的二手表，首先必须得保证真盘面必须完美，机芯不能有瑕疵。就是你要购入的手表一定要跟商家沟通明白了，说我这个手表一定是真盘面机芯完美的，是不能有瑕疵的。就是你进过水，或者是说你机芯有划伤，或者你表盘有伤或者蒙，或者这个盘嘛，这个表针也不能有氧化。OK， 要如果具备这个条件，这个是首要条件，你才能考虑去入手这块手表。首先让商家保证，然后跟商家沟通，最终落实到纸面，说我这个手表是不是真盘面完美的，然后
0: 这是第一点啊，
1: 这是第一点，
0: 要落到纸面上，朋友们拿出小本记啊，真盘面完美。
1: 然后第二条啊，就是一定要测试这个手表的走势数据，就是看这手表走的准不准。咱们说白了，手表走势准不准呢？不是说啊，你上了测表仪啊，在一个方位它准就行，一定要6方位测试。
0: 什么叫6方位测试？
1: 我们所谓的六方位啊，就是在手表的测试仪上，这个手表啊有正面平放，然后反面平放，跟立起来、倒立、跟侧、左侧跟右侧、左侧躺、右侧躺。这6方位的走时，如果这个误差都在合理的误差之内，比如说现在百达翡丽、劳力士正负4秒、6秒，是不是正四负6秒，它达到这个标准，而且是在6方位的情况下，它达到这个标准，这个手表才算合格。
0: 但是这个测试的话，我们自己也没法测呀，得是商家自己，商家有测表仪啊。
1: 商家有测表仪，但是这个测表仪很简单，它能给你反映出来走时的快慢，还有手表的摆幅。其实，这几方位你直接跟他说，你说你看一下，能不能把这只表给我上测表仪6方位，走时这个精度测试我看一下。因为它一般呢，大的二奢店都有自己的维修，也有自己的专业的瑞士的小表仪，你上去之后 因为它这个侧表仪啊，它这个底座啊是可以各方位去调整的，然后你让它六方位走时你测一下，因为现在的侧表仪啊它都是电子显示的，所以说你非常直观的这个方位走大概一分钟就能看出来啊，它这个现在走时误差是多些，然后换另一个方位，这个六方位走下来，要如果它的误差都非常恒定的话，那证明这个手表啊之前也没有过震动，保养之后啊它组装啊也没有问题，就证明这个机械的运转是非常顺滑的。
0: 也就是我来到你店里之后，我多花上这个六分钟的时间啊，你现场给我演示一下，对不对？
1: 对，哎，说白了就是走时啊，它是咱们所测的这个手表走时啊，其实就是看看你这个手表的心脏的状态。
0: 嗯，
1: 因为衡量一个人健不健康，心脏肯定是第一位的，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你走时啊，反映的也是他心脏跳动的频率，因为手表心脏跳动频率越稳，越符合这个恒定的频率，它就越准嘛。
0: 嗯，
1: 所以说，假如说你这个手表要如果在六方位走时的时候，可能平躺的时候可能快点，然后反过来又慢了，然后忽快忽慢的这种情况，就是你的手表机芯肯定是有问题，或者之前震过，或者之前进过水，有过这个锈蚀，然后导致阻力过大，或者是说它到保养周期了，这种问题。所以说六方位走下来测时，就证明这个机芯是没问题的。你首先让商家保证了你这个手表没有瑕疵，然后机芯走时还非常稳定，那基本上这个表啊，基本上差不多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0: 第三个。
1: 第三个问题就是你购买的手表一定要防水，因为在二三十年代啊，四五十年代啊，手表防水啊，可能是，说白了就是，挺难做到的。那比如说咱们，过去啊，老人戴的上海表啊啥的，防水性能确实不好。但是啊，八十年代以后啊，这个手表防水啊，是越来越稳定了，防水性能也越来越好了。所以说，一般你的手表啊，满足生活防水啊，日常啊，二三十米啊，都是没问题的。所以说，你购买的手表也一定要防水，因为你的手表只有防水了，才能跟外界的空气、跟外界的水汽彻底隔绝了，你的机芯才能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空间里去运转。要如果你的手表不防水呢，进去水汽了，或者说不防水非常严重，还能进去灰的话，那你的手表机芯完全是走不好的。所以说手表防水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大家一定要注意。
0: 那这个防水我怎么看呢？防水也能测吗？
1: 防水也是在店里让师傅给你测啊，有防水，有专门测这个测手表防水的这个防水测试仪。
0: 哎，那个长啥样吧？我是给扔水里吗？
1: 不是扔水里，它靠空气啊，它靠气压
0: 啊。
1: 就是你这个手表打个比方说，要如果说防水三十米的 ，OK， 给你打两个大气压。要如果你是专业的潜水表呢，可以给到你七个或者八个大气压。就是你这个在气压高压的情况下，你这个手表要如果进不去空气的话，那你的手表防水性能它是通过气压来反映这个手表防水的性能的。那当然了，你也很简单，就是让你给我测试一下防水，因为这个防水也很简单，这个手表现在耐住了几个测大气压，有正压有负压，正压能打几个，负压能打住几个，然后它设定的标准说三十米防水手表就是应该打住1.5个大气压，负压打一个就行。然后这个防水测试下来之后，你这个测试仪两个绿灯，就是你测正压的时候是给你一个绿灯，测负压的时候给你一个灯，一个手表的完美的防水那就是两个绿灯都亮。那假如有一个绿有一个红，证明你正压负压有一个是不过的。要两个红灯，那这手表就完全不防水了。
0: 好，是这样，很神奇啊。用这个气压去测一下这个防水 ，OK。
1: 对，你可以要求商家给你测一下这个手表的防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证明你在离柜之前，你的手表走时，你已经心里有数了，防水也心里有数了，然后你手表还这个真盘面完美，没有瑕疵。然后第四点呢，注意是啥呢？就是这个手表啊，在走时打线的时候，看它这个线呢是不是非常缜密。
0: 打线？
1: 就是手表啊，它走时快慢呢是会有一条线的。
0: 就像咱们心跳的那心电图吗？
1: 差不多吧。但是心电图，因为心脏是跳动的嘛。 但是它这个手表测试的时候啊，它是这个它这个是这个脉冲这个频波显示出来，但是你怎么看呢？这个手表啊。

0: 就越接近于非常直的一条线，
1: 嗯，
0: 它就是越精准的。然后这个线如果非常密的，就证明这手表润滑非常好。
1: 嗯，
0: 要如果这个手表的线呢，它的距离感比较强，
1: 断断续续的，
0: 就证明这个润滑不好了。
1: 哦，
0: 那你就需要保养了。所以说，然后看看你这个手表需不需要保养。要假如说，这我说的前几个指标都非常完整的，包括六方位走势都非常完美的，那你这个手表保养可以往后推一下。要如果说哎稍微润滑不好了，那最好是委托店家让他做给你做一次保养。但一般呢，如果是就是比较良心的商家，其实在手表上柜之前呢，手表只要需要保养的应该都给你保养完了。
1: 嗯，
0: 所以说第四点呢，你就是注意就行了。
1: 我宝哥说完那个手表打线，我特意找了一下，原来它是一个这个电子显示屏，
0: 嗯，
1: 啊，这个线是在这个显示屏上给出现的，
0: 啊，对，
1: 哦，
0: 就是这个手表测试仪啊，其实你小白呀，啊，一分钟都能上手，
1: 嗯，
0: 就像柠檬说，他我搜个图片我看看啊，我就知道这几个指标怎么看了，
1: 嗯，
0: 然后手表走，手表你如果不会看日差，但是你看它走线，这个走线呢越接近直线它就越准，
1: 嗯。
0: 要如果往上扬的话呢，这个手表就走快；要往下走的话，就证明这手表在一个赶慢的状态。
1: 嗯，哎，你看宝哥，他这个我找到的这个视频，他先往上走，
0: 嗯，
1: 完了他是不是调了？啊，完了过一会儿他又平了。
0: 啊，对，就是如果六方位啊，你这个测试下来之后啊，你这误差呀，啊，确实稍微照实际上有点快的话，他师傅是可以把这个快慢的这误差给调节过来。调节过来，如果再测六方位误差的话，他如果都在标准范围内，这个手表也 OK 了。
1: 啊，你看，
0: 因为快慢是可调的。
1: 嗯，是什么日差、摆幅、什么偏振，这全都在这上面写着呢，真是一目了然啊。
0: 嗯嗯，
1: 好，所以我觉得宝哥说的这几点啊，首先是非常精辟，针盘面完美，然后防水，还有这个六方位叫啥？
0: 走势误差。
1: 六方位走势误差，最后一个是打线，是不是啊？
0: 对。
1: 啊，好，那么这四点我觉得是干货中的干货。那如果说我们在选购的时候不放心，你说这一家我从来没去过，我也是第一次在二级市场上找这个二手表，那么你把这四项全都过一遍。但其实我们说回来，一个合格负责任的商家，那他在手表上柜之前，哪怕是他收的时候，人家都是非常谨慎的，然后呢在上柜之前这些方面也都应该是做完了测试才上柜的。不然你说你来买了，说好，嗯，那我听宝哥节目说让我关注这几点我测一下吧，他能拿交出满意的答卷吗？对不对？所以说大家听我们节目长知识，然后在选购二手表的时候咱们少踩坑，能买到自己真正心仪的靠谱的商品，找到自己信任的商家。
0: 对，就是没事啊，大家偶尔听听咱们节目，然后有一个主动鉴别二手表的一个能力。我觉得呀，就是咱们买任何商品呢，还是自己有这个鉴别能力，可能是你踩坑的几率会更少。
1: 对，
0: 如果你光寄托着说哎呀我就这个商家指着他靠谱，万一他要不靠谱，你自己又没有分辨能力，这就很容易踩坑了。嗯，
1: 其实买啥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咱们节目里说的可能手表是可能单价会高一些，奢侈品你要是真是买差了出现问题咱可心疼啊。
0: 对，
1: 我那天上超市买木瓜，我挺爱吃木瓜的，因为我每次都是自己挑，我那天我就心血来潮，我说这几个吧看着都不咋地呀，我个人认为就一般啊，
0: 嗯，
1: 我说问问豆包老师吧，然后我就给他拍图了，我说这几个木瓜哪一个更好，他就告诉我你最好买左上角那个，因为他这个又斑点又怎么怎么样了，颜色又怎么怎么样了。我说行，我听你的。买回家去之后一点也不行，
0: 哎，完了吗？
1: 对，不如我自己挑呢，这就叫啥鉴别能力。
0: 你就是过于相信这个豆包老师了。看来豆包老师也不是万能的。
1: 嗯，对呀，啊，你看那个木瓜，你在手上，它的那个这个沉甸甸的那个感觉，是不是？包括你闻闻它的这个味道，你手还能捏一捏，那哪是它看斑点看颜色能看出来？那肯定还是有误差。
0: 所以说有些时候还是实践大于理论呢。你让豆包老师啊，他就玩理论的，你还不如你实践来得快，你就多买几次，多尝几次。
1: 对，
0: 这种自己的真实感受是永远骗不了自己的。
1: 对，
0: 嗯，
1: 那估计那个豆包老师那个买菜不如我，看表那肯定不如宝哥啊。
0: 嗯，
1: 好多朋友们关于名表、包包、奢侈品、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

0: 鉴定、寄卖、估价方面的需求都可以找到宝哥。而且呢，我们本周回归到的是肖邦表友啊，咱佩戴持有肖邦手表的朋友，那都可以来添加宝哥微信，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今天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肖邦表友，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瑞士原厂电池一块。您记好这个号码：159430-58，159430-58。不管您是参与活动还是有问题要咨询，都可以来这个号码添加宝哥微信，之后随时随地的来咨询到宝哥。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
3: 王者出击，
4: 喂，你到哪儿了？
0: 好，欢迎回到姐妹们的聚会之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5: 大家好，我是小宝。
0: 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那么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钟，宝哥带着大家一起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的最新行业动态。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坐镇，为您答疑解惑。那推荐所有收听到咱们节目的朋友呢，先把宝哥微信添加上啊，159430-58，159430-58。那也提示刚刚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咱宝哥这一块呢，不仅有名表奢侈品方面的业务啊，还有名优老酒这一块啊，也是做了1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大家有这个用酒用茶，或者说喜欢红木家具的朋友，都可以来找到宝哥。咱宝哥做宝星之家这个实体店也有10多年的时间了，就是主营老酒、名茶、红木家具的这一块的啊。那当然呢，两个实体店你都可以在地图上搜索到，一个是宝兴名表，位置是在朝阳区红光胡同379号卓展 C 座停车场对面。还有呢，宝兴之家，我说这个老酒业务哈，是在亚太大街卫星路交汇啊，白山方大一侧啊，同样是宝贝的宝，星星的星，宝兴之家。大家如果说经常在这两个附近一走一过，也可以来到我们店里去看一看啊。好，我们来看朋友们的咨询吧。这位朋友他说，我有一只万国的博涛菲诺机械表，因为它是针扣皮带的，哎呀，有一次我佩戴的时候没拿住就掉地上了，拿起来一看这表就不走了。然后我去了一家维修店，修表师傅说是摆件摔断了，需要换摆，再加上清洗机芯需要5000块钱左右，我感觉有点太贵了，想问小宝老师有没有其他的维修方法，主要是想少花点钱呢。
5: 确实啊，其实手表啊，如果受到重击啊，其实手表这个摆件呢折呀，其实是挺让人心痛的。因为手表里头最贵重的一个零件啊，就是手表的摆轮的。因为这个摆轮要整体换呢，确实非常贵。就是他收你5000，可能是也不是满天寒价。但是呢，现在啊，一般呢，这个手表如果这个摆轮啊摆件折了，因为一个大家知道啊，它是有一个轮跟一个轴还有游丝组成的，所以说这个轮轴的尖啊是插到轴承里的。如果它要折掉了呢，其实因为它换整个摆轮，其实游丝啊、轮啊，包括它这个挡钉啊都是没问题的，就是一个尖折了，要换掉它，第一是费用太高，第二我觉得也没什么必要。以咱们现在的这个车床的加工工艺啊，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摆的轴承，把这个摆轴啊，说白了就是一根钢钉给它换掉，重新把这个摆件再车出来。所以说就单独更换这个摆轮的轴就可以了，单独更换这摆轮的轴，费用相对就较低了，可能是1800块钱就下来了。但是大家得认定一点，就如果更换这个摆轴了，那可能是你这个摆呀就不是原摆了。因为如果说假如说你再有其他问题返厂的时候，可能是那这个

0: 这个摆轴，人家厂家说了，那你这个摆，你这个单独换的摆轴也不是整摆，可能那摆轴会跟人家原厂的会有一些区别，可能是，就是在抛光方面啊，其实加工精细度都是一样的，但是可能在抛光细微的抛光这个方面啊，要照原厂的差着。那你说我想省钱，但是你就接受，我这个摆轴是后换的，是不是原厂的？你要如果能接受的话，那我就劝你把这个摆轴换了。也可以，没问题。
1: 好。其实我觉得挺理解这位朋友的，宝哥，我多问一句，就是现在，波涛菲诺的二级市场价格怎么样？
0: 哎呀，波涛菲诺其实本身万国的品牌在二级市场表现呢不是太好，就是相对来说不是太保值。但是呢，波涛菲诺呢，算是波涛菲诺跟葡萄牙呀，算是万国这个品牌里两个比较保值的一个系列了。
1: 嗯，
0: 所以说波涛菲诺啊，现在还能去到三折到四折之间吧。
1: 嗯，
0: 这么一个二手的行情。
1: 但是如果说一下子要五千的话，你就说这个，哎呀，就觉得这个表值多少钱呢？我要花五千去修它。
0: 所以说呀，我说嘛，就是劝你还是把这个摆轴换掉得了。因为如果像柠檬说的，如果你这个是全钢的板头菲诺，可能行情就值个一万，回收价啊值个一万二三，你要花去五千块钱去再去修它，那等于花掉它本身价值的一半了。因为咱们去换原厂件啊，肯定有一个零整比的一个问题。说实话，这个摆啊不值五千块钱，但是厂家为什么要这么贵？因为它只有要这么贵，才一是防止你去把它所有零件都定到去自己组装这个全新的表，对吧？你要如果把所有零件买到的价格，都能组装表还低于这个整表的价格，那你就直接定配件组装表呗，
1: 对
0: 吧？对
1: 呀，
0: 所以说一般的手表的零整比都能达到，四五，或者是更有甚者像劳力士都能达到1:10，啥概念呢？就是你把劳力士的配件要是都定齐了，然后一算账，跟新表得差10倍，所以说没人去。但是这从另一方面就导致你这个手表啊，一旦要坏掉的话，你这零件肯定是贵的，你肯定要花几倍，这个贵的价格去购买这零件。说白了，他那个摆的成本可能也就是1000块钱，他要你5000，他不值，但是他必须得定价定的这么高。
1: 那如果我们这个问题只修摆轴的话，是不是叫摆轴来着？
0: 对，就换个摆轴就行了。
1: 那在二级市场在卖的时候，是不是就影响价格了？这个我卖的时候得告诉人家吧。
0: 说实话，就是咱们挑干的唠啊，就是说，假如这摆轴换过，你要在卖的时候，你要不跟商家说，商家有能力辨别的他能看出来，没能力辨别的这个事儿就过了
1: 啊。
0: 那就看你卖的时候的良心了，也考验人家回收这个手表商家的一个鉴别能力，因为摆轴啊是隐在机芯里，所以说在收表的时候，如果你这个表的走时。肯定上测表一测嘛，要如果走时精度都在合理范围之内，基本上很多二手商家是不会单独说把摆卸下来我看看摆轴，是绝对不会的。
1: 宝哥说的很到家了，所以说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来咨询宝哥啊，一定是给大家最中肯然后最直接的答案啊。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直播间热线为您开通0431-8581-5677-8581-5688。您如果有啥急事儿想第一时间跟宝哥对上话，就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热线。另外呢，如果说您想找到宝哥随时来咨询的话，就可以添加宝哥微信，记好这个号码15943058，15943058，这个号码呢就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们开通的啊。然后大家有啥问题呢，通过这个微信找到宝哥啊。您可能现在没有什么事儿，可能以后不知道啥时候这手表就遇到问题了，或者说忽然就需要这个购买一些东西，自用也好啊，送人也罢呀，或者说忽然这个过节了，有这个用酒用茶的需求了，那您没什么抓手，都可以来咨询。记好宝哥这个微信15943058，15943058啊。大家添加好之后吧，有啥事儿你就大大方方的啊，咱们就是都是朋友哈，您问就可以了，有事儿您说话，也不是说添加咱们微信就是要来消费的，并不是这样啊。 咱宝哥在节目里也给大家一直的是输出关于这些方面的知识，以及二级市场的最新行情状况啊，包括一些像品牌的介绍啊，还有一些这个珠宝首饰的一些知识。

0: 有给大家去讲。你看这位朋友他就说到了一个银手镯的问题哈，挺有意思的。之前还给大家解答过像包括黄金啊、钻石啊、翡翠的问题，也都可以来问宝哥哈。这位朋友他就说，我家里老人平时戴了一只银手镯，哎呀，我看这个手镯都发黑了，想给他清洗一下。然后老人就说那是身体里有毒啊，银手镯给他排毒呢，还能预防疾病。我听节目感觉老师知识范围特别广，能不能给我普及一下？还有这个怎么清洗？需要抛光吗？
1: 可能老人认为过去这个什么古装片里有银针验毒的这个问题。
0: 你别说宝哥，可能还出去旅游了。我感觉这话怎么像我去云南旅游的时候谁给我讲过呢？
1: 是吧？
0: 对呀，就是卖银饰也不卖银器的那地方，
1: 对，
0: 你去之后他告诉你啊，这个吸毒啊排毒啊吸毒啊能把你体内毒素拔出来。
1: 因为你上云南旅游啊，有专门打这个手工银饰的。但是他说的种种的优点呢，就是为了把它商品卖出去。其实这个银子对身体肯定是没有害的，但是你说对身体有多么好，能给身体排毒，这个也是有点夸张。然后啊，这个银手镯变黑呀、啊、是很正常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是一个正常的氧化反应。因为银子这种金属啊是最容易氧化的，就是它在空气中要如果放置，那可能是如果要是环境再潮湿一点的话，可能10天8天就氧化了。而且银子肯定是越带越黑的，但是你处理也非常简单，给它高温过火，给它烧红了之后，然后拿酸一咬，它就变成光亮如新了。所以说你要觉得说这银子戴的太黑了，氧化的不好看，但是你就可以去到首饰加工啊，有些时候啊你跟他聊两句天聊高兴了，人家师傅就免费给你做一下翻新，很简单的。但是你这个把这个银子变得光亮如新之后呢，你戴啊，戴个1个月2个月的它还会氧化。所以说你就得反复的频繁的去翻新的，我觉得没必要。因为银子的金属啊跟铜一样，他们就是特别愿意氧化。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哎，它氧化了，你那么戴着才更有这个，我感觉有银器的一个韵味在里边。
0: 对，
1: 要不然大家喜欢买铜表壳的，说比如我喜欢沛纳海的铜表，为什么买铜表壳？就是喜欢让它氧化，让它啊有那种特别旧的感觉。有些时候就这种旧的感觉就是时间的痕迹嘛，所以说这就是说啊，表厂就是为了让怀旧的人更喜欢那种氧化的这种感觉的，才去生产铜壳的手表。所以说铜跟银是一样的，就是一种特别容易爱氧化的一个金属。
0: 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咨询宝哥啊。再说一下咱们直播间热线0431-8581-5677 8581-5688，还有宝哥微信您先添加好啊，159-430-5-8159-430-5-8。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 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个8238，5个8238。

0: 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8238。对了，就是588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8238，588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88238，588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这里是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
2: 王者出击。
3: 喂，你到哪儿了？
4: 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5: 大家好，我是小宝。
4: 收音机前有没有肖邦表友啊？如果咱们佩戴持有肖邦手表的话，欢迎大家参与我们本周的福利活动啊！本周我们宝哥回馈到肖邦表友啦。咱们今天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肖邦表友，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瑞士原厂电池一块，给您免费的更换上啊。那今天的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就可以获得这个福利。那数量有限，名额不多，您记好这个号码，抓紧时间来添加。15943058，15943058，15943058。好，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他咨询了啊，这个手表进水的问题。哎呀妈，这手表啊，你一旦发现有水的问题，我跟你说，沾水字你就赶紧处理吧。我真是看你打这两行字，我都着急呀。事情是这么个事情啊，给大家讲一下。他说我有一块卡地亚蓝气球男表，前两天戴着呢，看到表的玻璃上有一层水汽，晚上不戴，第二天早上就没了，一戴呢又出现水汽了，我放到阳光底下晒了一天还不行。哎呀，我不去维修的话，我在家有啥办法处理吗？
5: 首先跟你说一下这个原理吧。你这个手表啊，咱们日常佩戴很多这个听众啊跟顾客呀、都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证明你这个手表已经轻微的不防水了。为什么叫轻微呢？就是你证明你这个手表啊有水汽进去了，水汽呢就是轻微的有一点潮湿的水汽进去。要如果是说你手表很不防水的话，那就不是水汽了，那就是水珠了。你就记住，你在表蒙子上反映的，要如果是薄薄的一层雾状的，那就是水汽。要如果凝结成水珠了，那你这种情况，你必须第一时间拿到维修做保养，因为已经进去水了。要如果你这种水汽进去了，就是你的手表现在轻微的不防水，是不是因为你把把头拔出来，或者是说把头推不严导致的？所以说这种水汽啊还不太要紧，但是呢，你说你给拿太阳晒晒，它是晒不出去的，因为你不戴的时候，它可能就在机芯里待着；你一戴的时候呢，你这个手腕是有温度的，所以说机芯跟手腕离的是近，那边一加热，这边唰家伙就上到表盘上面了。所以说你就看到气了，你拿太阳一晒，它气又没了。所以说这种情况啊，可以是这样，就是如果你不第一时间拿去这个维修处理啊，你可以把这个把头拔出来，因为把头拔出来的时候。

0: 啊，机芯跟外边就是连通的了，然后你用一个纸巾，用一个纸巾包着，然后放在太阳底下晒，或者是拿一个有温度的灯泡啊，搁它下边烤着，烤个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让这个机芯受热，让这个水汽也从这个把头啊蒸发出来，然后吸到这个纸上、纸巾上就可以了。然后你再把把头推过去，你再观察几天，如果这种现象已经不存在了，那你就不用管它了。要如果还存在的话，那可能你这个手表防水啊确实不怎么样，那你需要到维修店去给它做一下的这个防水圈的测试，或者是加点防水油，或者是把这防水胶圈换掉。
1: 哎呀妈呀，宝哥说这个操作啊，我能理解，那我能理解。但是哈，我就感觉这事儿你让我自己整，不如整宝哥那让人家专业的人直接看一下。你说你自己又是包又是晒，完了还得观测好几天，万一里边说水汽还有点残留，对我的机芯产生了这个锈蚀，那不又不可逆的吗？万一呢？
0: 就是存在这种可能，但是为什么说进水器不太那啥呢？就是这个水器啊，是说白了就是潮湿，还没有达到水珠、水完全跟这个机芯接触啊，达到生锈的这种状态。
1: 对，但是宝哥说那个很重要，就是你把那个把头你得拔出去，拔出去你再晒。不知道
0: 这个水汽它进去了是进去了，但是你要出来的时候，你那个把头在那封着，它也不太愿意出来。所以说你把把头拔出来，你得让它有个出口啊。对不对？咱撵它得让它往有出口跑啊，要不然你给它关到里边，你
1: 还是闷着呢，
0: 还是闷着，它出不来这个水汽。
1: 好 ，OK， 这个是轻微水汽，并且在你手表本身防水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哎，咱确实是像宝哥这个招可以说稍微处理处理，你再观察观察啊。
0: 对。
1: 好，这位朋友发来了两个酒的图片啊，说一个朋友送我的两瓶茅台，说是海外版的，想让小宝老师鉴定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如果卖的话能值多少钱？如果不值钱的话，我准备自己喝了。
0: 目测呀，你这两个图片呢发过来呀，看着瓶帽什么的呀，看着没啥太大的问题。所谓的茅台海外版呢，就是出口茅台。出口茅台的价格呢，照这个咱们国内的飞天呢，可能价格要差个一两百块钱吧。现在国内飞天的行情是1550，你这个茅台要是现在行情大概在1300多、1350那样吧。所以说大致现在这个行情价格就这样，回收能给到你1300、1312。反正这个价格我觉得其实卖也没啥必要了，历史茅台最低点了，你也可以留着。一是你留着它这个行情基本上也不会再掉了，然后喝它呢也是现在历史最便宜的时候，那你要喝的时候，那你得闯这个时候它不值钱的时候喝，对吧？也喝了也没毛病。但是酒没酒没啥问题，
1: 不值钱的时候喝。
0: 对呀、
1: 就是合适，还是东西降价了，赶紧买呀，喝了啊。
0: 所以说
1: 喝了是自己的。
0: 对呀、所以说很多顾客说，哎呀，那你看这精品呢，当时4000多买的，现在都掉到2500了，那你说咋整啊？我说咋整？我说你卖肯定是赔钱的，不行就一咬牙给他喝了就完了，
1: 喝了
0: 就属于自己的，是不是？
1: 对，
0: 现在这么便宜，真是。那以前普飞都卖2800-2900呢，那你说现在精品掉到2500了，那我感觉就是他当他的行情越低的时候，我觉得他品用价值可能就越高了。
1: 对，就是亏啥别亏了自己这张嘴。要说恩格尔系数好高也不是啥坏事儿，就因为好多妈妈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都会说这句话：孩子，咱们吃要吃好的，是不是？咱穿呢，或者说其他方面次点没事，你吃它最后跟你的身体融为一体了，对不对？啊，这是你一辈子你都带着的，这个真的不是什么空穴来风。就是吃的食物，我现在也很有感触。你吃那个垃圾食品，你吃重油重盐，你吃那些就是香的但不健康的东西，它会给你身体一个反应的。然后你要是吃好的喝好的呢，尤其是你像这酒，宝哥肯定是最有发言权。那好酒跟便宜酒和劣质酒，对它的不仅是口味上的区别，对身体的这个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0: 那是绝对不一样的，不是说咱们说在节目里捧啊，说这些好酒啊，好酒的品控啊，

0: 他肯定要好。那你就是不信你回味一下呢，如果咱们的老人呢在早期啊总喝这种散装酒啊，或者喝这种小霜小烧的话，你看他哎呀就是喝多了手嘚瑟啊，就是包括严重的时候啊会犯一些心脑血管的病啊，那是肯定的。就是那些小烧啊，那粮食的品质首先就保证不了，那工艺它更保证不了，所以说就导致啊它那里头杂醇啊杂质啊就特别多。所以说你喝那个酒，你肯定没有喝这个瓶装酒啊，喝这大厂的酒对身体的这个伤害更低一些，你知道吧，对咱们的健康可能是相对来说更有保障。那当然不喝是最好，那喝呢，那你肯定要喝品控好一点的这些大厂的一个酒还是好的。
1: 那如果说咱们需要有这个日常饮酒的这个需求哈，如果说您是有需求的话，也可以让宝哥推荐推荐，对不对？不同的价位，你说我能接受一个日常口粮酒的什么价位，宝哥给推荐推荐啊，然后宝哥这里有没有都可以帮大家找一找哈。包括老酒呢就更是了，老酒这里说到还多呢，有一些老酒啊它是喝着哎更好喝，而且性价比也更高的啊，这个都可以来咨询宝哥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发来了一个戒指的图片，哎，还有这个证书啊，拍了一个证书，上面这个都写着一些信息啊，来我们来看一看。他说当年结婚的时候在周大福买的钻戒，去年分手了，男方没有要回去，我自己也不想留着了，有证书看看现在能值多少钱呢。
0: 你这个证书啊，
1: 就是结婚钻戒呗，这是
0: 说白了，你这个证书啊，你这个可以卖，但是，你这个是周大福那个证书啊，可能相对权威性不是太好一点
1: 啊。
0: 那如果你给我看就展示了这个证书，没展示这个 GIA 证书的话，那证明你这个没有 GIA 证书，那你就还得做一下国检。然后达到这个颜色匹配之后啊，给你算一下的这个价格吧。
1: 证书我看一下啊，它有总质量，那这总质量的话，那不就是说它这18K金加上钻石的总重量吗？它这个钻石信息本身还是比较模糊的，但是我们要出手的情况下，它这个以咱说白了，只有钻石是相对来说能卖点儿。
0: 因为你既然是钻戒嘛，那你肯定你钻石占的这个价格的比重更大，所以说你那个托啊那个是 K 金的，其实不值什么钱的。所以说重点在钻石上，但是你这个证书呢，像柠檬书的，你不像 GIA 证书似的，你反映了这个钻石的重量、它的颜色级别、VS， 然后包括你看你这里头切工也没显示。
1: 对，只有
0: 所以说你不如人家 GIA 证书或者国检证书那么标准。让回收的人就不能准确的判断他你这个钻石的各个指标是什么。那如果让我来收，那你说我就有这个证书，那我只能保守收呗，是吧？就是你的钻石值10000，那我就给你开6000。所以说你拿这个证书肯定是卖不上价的，所以说你自己花几百块钱上省检也好国检也好，你再出具一个证书才能把这个价格卖高。
1: OK， 提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之小宝聊表。那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您会听到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的最新行业动态和一手的二级市场价格啊。如果说您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宝哥的话，都可以通过电话和微信的方式找到我们。来，直播间热线为您开通0431-8581-5677-8581-5688，还有就是宝哥微信，您先添加好1594305815943058，在节目之内、节目之外都可以通过宝哥的微信找到宝哥啊。那微信和电话也是同步的，159430581594305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

0: 主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5，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这里是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
2: 王者出击。
3: 喂，你到哪儿了？

0: 到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1: 大家好，我是小宝。
0: 这位朋友他说，我有一只劳力士的格林尼治116713，也是买的二手了，买好几年了。我前段时间呢想换一只表，就去一家二手店给看了一下，说我的表盲子划了，又扣我2000块钱手。哎呀，我说我都没看出来，你是不是有点太挑毛病了？所以当时就没卖。我把他们拍那个图片啊要过来了，想让小宝老师看看，这算是个问题吗？主要我平时自己戴的时候都看不到，能不能修复？如果咱们回收的话，什么价格？
1: 首先呢，这个蒙子是修复不了的，因为玻璃的水晶玻璃呀，它一旦划了的话，它就处理不了。但是说呀，你说这个算不算问题呢？就是说白了，人家较真的商家说我是问题，它就是问题。但是有的商家要是不太在意的话，它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要扣2000块钱，那是有点贵了，因为2000块钱就是返厂换劳力士原厂蒙的一个价格。
0: 嗯，
1: 但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生意这么难做，那就是说你扣2000块钱肯定有多，因为这个蒙的有很多商家，就比如说我们宝兴来说，要假如你这个蒙的要是回收的话，你这个划痕，我们是不做降价处理的，就是不是毛病。就是不能拿它当毛病，因为说如果要挑那二手表，在回收过程中，那你说表链磨损了，有印记了，或者划有划痕重了，那也算毛病吗？其实这都不算毛病，因为后期抛光处理都能处理掉。但是你表链松脱了，这肯定算毛病。你表盘要如果有瑕疵，你针氧化了，这肯定算毛病。但是表蒙都没所谓。所以说你扣2000块钱，我觉得没必要。而且你这个116713呢，一般到现在呀，最近的可能都得7-8年了，老的都10多年以上了。所以说10多年的表，劳力士的，说实话，劳力士的表蒙子就是有一个就是不好的特点，因为它是凸出来的嘛，所以说特别容易磕碰跟划。所以说这个都是正常的，我觉得在10多年的老表里挑这个问题就是鸡蛋里挑骨头。我觉得那你就是单纯这个他要压你价格，你没必要卖它，就是直接，我觉得这个就是正常二手市场什么价格就是什么价格，不要拿这个表蒙子说事儿，反正在我眼里不算是问题。
0: 就是扣的多了，但是你说你这个确实划是划了，那我们商家在卖的时候是不是也得给人家顾客换好的？
1: 换好的现在基本上在流通啊，像这种都是用替代的就可以了。成本大概400-500块钱就搞定了。
0: 那他还说回收的话什么价格？目前这只表
1: 这个表啊，现在准确的行情就是回收价格能给到你75000-76000吧。
0: OK， 来看这朋友，哎呀，这是啥呀？这是啊，得这么霸道呢？这朋友说，
1: 表示是克罗心的标志
0: 啊，
1: 上面那个小花，
0: 上面我看出来，这表盘为什么是个大虎头啊？这个行，我看一下他说什么。他说疫情前在朋友手里买了一只改装表，当时呢花5000买的，感觉挺有特点的，最近又翻出来看看，说表盘都是大明火珐琅微绘的，不懂啊，想咨询一下小宝老师，这种改装表有收藏价值吗？
1: 你这个花5000呢，应该是
0: 它这个背面机芯让我们看到，这是啥个机芯呢？
1: 这个机芯呢是你这块表啊，是个假表啊。你这个表是个假表。
0: 哦，直接下假表两个字，这么严重的结论啦。
1: 而且你这个后期这个换盘呢，是在假表的基础上又换的，所以说呀。这个表本身也没价值，所以说假表咱们就不谈论它的价值了。但咱们说啊，改装表这一块吧，就是你这个沛纳海是真的，如果说你这个陶瓷盘这个虎头也是真的珐琅盘，所谓的珐琅啊，就是陶瓷材质烧制的表盘。但是呢，这个分谁改装的，要如果沛纳海原厂这个珐琅盘它就值钱了，但是你后期在改装市场上买的珐琅盘也不值钱。因为包括它的手绘的精密度啊，包括它这个各方面的严谨度啊，就是说白了，紫砂壶值不值钱柠檬？那说值钱，大师做的就值钱。那要是说那坊间那作坊做的就不值钱，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没有那么高深莫测。其实陶瓷盘现在你说烧吧，它比漆盘的可能碎裂的比例要多，但是也绝对没有那么金贵。 所以说，但是我看了你这个表啊，本来就是一个仿表，所以说就谈不上什么价值了。所以说5000块钱，当时我认为这个仿表当时没改装之前，也就是1800块钱的表，所以说改装之后卖你5000，那这利润我感觉比我们卖一个10万8万的表的利润都高了，也得挣你3000-4000了。
0: 那我有点没搞明白，宝哥，这款沛纳海如果是真表的话，这款是哪一款呢？
1: 啊，真表的就是洋葱头这款，它洋葱头，它如果改装的话，那就是洋葱头的基础款，就没有什么特殊的动储啊或者其他的计时功能的，就是一个普通的三只款。
0: 也就是说，表壳上这个印记啥的都是。都是
1: 后刻上的，因为现在呀，就是很多喜欢沛纳海的表友啊，就喜欢到工厂去自己加工这种，因为他这种刻印，你看嘛，他是用可罗欣的风格去刻印的嘛，有可罗欣的标志，包括他后期换那个卡扣都是可罗欣的，所以说，
0: 明白了，
1: 深圳呢那边就有很多工厂专门给这个表雕花的。就是
0: 真表也能给你雕，
1: 对，真表也能给你雕，你刚材质的，他直接就给你雕这种花，包括劳力士也有很多改装的，说雕成克罗心风格，他把这个黑水鬼啊整表都给你雕成这种风格的，都可以雕，只要你花这个手工费就可以。
0: 哎呀妈呀，这要我的话，我可舍不得，是吗？你雕完之后你总感觉像不对似的。
1: 我觉得其实玩改装一直我认为都是特别有个性的人才喜欢去改装。其实我本身呢，我在心理上不太接受这个手表改装的，就包括车改装。说白了，我就车顶上我就是挂一个车挂，我都觉得多余。所以说我车上从来没有太多多余的东西。
0: 对，老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宝哥喜欢这个东西都原汁原味的啊。但是我有一个疑惑，就是。克罗心现在在南方还那么火吗？就在我这感觉都淡出我的视线了。
1: 克罗心不是说现在还那么火，是现在比以前还火。
0: 是吗？那真是我孤陋寡闻。
1: 因为玩克罗心呢有一个小圈，大家也知道克罗心呢如果是贵金属的，在镶上有色宝石的财宝的都非常贵，一个项链都10几万。而且我前一阵子不跟大家说了吗，克罗心呢它这个厂家所生产的也都是手工作坊，它不是说像手表啊是机它工业化生产链生产出来的，所以说它手工做出来的东西啊就一定有一个问题，就是鉴定点不统一。就说白了，后期不是咱们坊间不传吗，有一个国内认为公认最权威的一个鉴定克罗心的一个人吧。然后他基本上走他这个中介，他鉴定的要如果是真的，大家就比较信服他，但是这个人他自己偷摸做假的嘛。所以说他的这个人设就崩了，所以说很多玩克罗心的这些群体啊说这上哪儿买真的，谁能去保底这个真的，因为厂家克罗心厂家也不会给你提供这个鉴定服务，人家只会告诉你我专柜出去的都是真的，但是你坊间经过2手3手再买到的东西人家都不保证。所以说克罗心的水还是比较深的。
0: 那我觉得喜欢克罗心这些人更在意这个文化符号以及这个群体的认同感。
1: 我觉得你戴克罗心其实跟你戴一个理查德米勒的腕表一样，是为了告诉别人，哎，我很有个性，我很小众，然后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很有钱。
0: 好啊，那大家如果说喜欢手表，对手表的知识和手表的故事、手表的品牌感兴趣，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包括像奢侈品、包包啊，还有老酒啊，这些方面，你有需求、有问题，都可以找到宝哥。那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您依然可以通过微信的形式来咨询到。那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一个号码您记好了：159430-58，159430-58。而且本周宝哥回馈到的是肖邦用户哈，咱们收音机前有没有肖邦的这个表友哈，那咱们都可以继续添加宝哥微信，那名额有限，数量不多了，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肖邦表友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瑞士原厂电池一块啊。您记好这个号码159430-58，159430-58。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差不多就是这样，拜拜。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那千次的青丝却断不了，百转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回，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抖音和快爪同步直播，您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看我们视频直播。哎呀我的天哪，可算晴了两天了，但是以后的几天呢，据说啊都是白天晴天晚上下雨，这整的这不跟南方似的吗？啊，这不严重跟南方似的吗？看了几个南方大城市下雨的啊，也挺吓人的，那个有些城市都拉那个防汛警报了，那河水都涨到岸上来了，这还行吧，还行吧，咱东北的天气真挺好，凉快的。那大热天30多度的话，你们不也接受不了吗？是不是？这天看了几个关于法治法规方面的，汽车法律法规方面的，一个劲儿在吹风。昨天发改委的一个副主任在那个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就央视财经频道的啊，这个一个栏目，采访的是发改委的一个副主任啊，就负责交通运输这一块的，负责这个国内这个什么这一块的，然后就说了，说这个现在呢，这个一是养路费这块，二是道路基建这块缺口很大，缺口大主要在哪儿呢？就是以前啊，咱们比如说现在咱们加油啊，说8块钱的油有3块钱2块钱是养路费，那其他是各种税费啥的啊。这个以前的100%的油车没啥说的，现在电车的普及率呢，根据那个最新的那个已经新车销售达62%，保有量已经超过54%。什么叫保有量？就是已经到手的车是54%的电车，46%的油车。那新车销售呢？每卖出100台新车，电车占了62%啊，油车只占了38%。所以说，以后的电车普及率可能会将近60%到60%电车保有量啊，不是新车销售量，新车销售量会下降的，电车保有量可能会接近70%到60%多。所以说，这些电车是不交养路费的，养路费的缺口呢，预计2026年每年的6000到7000亿的养路费，但预计2026年，这我发改委说的肯定是准的啊，每年6000到7000亿的养路费，因为电车卖的越来越多，电车是不交养路费的，所以说。缺口，去年缺口是3400亿，今年2025年啊，2026年预计缺口达到4000亿，也就是说1/4的啊，也就是60%到70%的养路费没了。养路费是干什么用的？全国所有公路所有公路的维修养护啊，设备更新，新路的修建，全是靠这个钱。那怎么办？怎么办？这钱怎么这么大窟窿怎么填？它不是说的少钱，它是千亿级别的窟窿，怎么填？所以说现在那个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对这个电车的这个税费，要油电同权，这已经一再宣传了，要油电同权，油电同责，油电同权，责权利要分清啊。为什么要油电同权？油电同责，就是你不能说的。就是一部分掏钱，一部分不掏钱。现在是一大部分不掏钱，一小部分掏钱。所以说这个风吹的已经很明显了，就看2026年。

哎，新政啊，能不能推出来？关于养路费的，关于车辆购置，车辆现在车辆购置税最少15000嘛，以前电车是不收的，所以可能以后呢会，然后又谈了几个大方向，啊，目前的那个有关部门在研究的电车收费的那个收税的这个方法有几个，第一呢是根据里程收税，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公平的，就跟油车似的，油车的养路费为什么不那么什么不那什么收了，只在这个油价里收了，因为你加油就相当于你交费了，你不加油也就因为你不开就不用交养路费，明白吧？这个是相当公平的。那么这是第一种，就是电车按里程收费啊，包括已经发改委当年给出来的那个征求意见稿是 0.12 到 0.15 元每公里啊，这个是各省浮动的，这个不一定啊，0.12 到 0.15 元每公里，这是第一种按里程收费。第二种呢是按价格收费啊，你车越贵收的就越贵，但是这个就是比较不太公平啊，不太公平。你也不能说不公平啊，不太好实施，因为买车的价格是有折扣的。或者你买二手车这个钱怎么收，对吧？新车收这个钱了，二手车怎么收这个钱呢？所以说这个按车价收费这个在讨论当中啊，就一次性交的。你那个按里程是用就交，一直交，然后这种按那个车价或者车重交的，车重比如说两吨以下交比如说1.5吨的交500块钱，我举例了啊，两吨的交1000块钱，3吨的交3000块钱，3吨半的或者4吨的可能就交5000块钱，这是按重量收的。重量呢是一次性收费，就是你买新车的时候根据重量收钱，里程呢是你买了车之后只要用你就收钱，和新车二手车无关。后两种啊，一个是按价格，一个是按那个重量，这两种呢是一次性收费，尤其是二手车就不收这个钱了，所以说可能费用又不是很高，现在就搞得就比较尴尬啊！我估计啊还有第四种呢，就是因为根据跟电力跟那个国家电网啊等电力部门研究，说要成立一个联席会议，要研究怎么研究什么呢？研究这个就电车在这个电费端收钱啊，这电力附加费。但是呢，这个问题又有一个事儿，就是有一些车是混动车，你把混动车和纯电车一起收电字钱，对电最纯电来车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或者是对那个混动来说也是不公平的。混动说了啊，我加油交的钱，我充电还交的钱。然后纯电说了，那你不公平啊，你用油的时候你电字你不交钱了。其实是公平的。因为你用油的时候你电这边没交钱嘛，你用电你油那边没交钱嘛。我认为这个是比较公平的啊，就是按电字收或者按里程收是比较公平的。目前呢实施条件呢说接近成熟。我记得这位副市长的原话是接近成熟，就已经很明显了。什么叫接近成熟呢？这几种你说哪个不好实施吧。第一，按里程收费这个，因为所有的电车都有那个联网系统，你所有电车的里程数都是那个发改委掌握掌控的，国家税务部门是可以掌控的里程数啊。第二呢，重量这没啥说的了，重量这个车重在那摆着呢，你一腰呢有秤一腰就完事了。价格也是明摆着的啊。然后电字这个也是明摆着的，也很好收。现在所有的充电桩，家用充电桩都是单独有电表的，直接搁电表收，直接在外面公共充电桩一比如说一度电收5分钱的那个附加费就完事了，对吧？这四条都是比较合理，而且也是比较那个。这个容易实施的政策啊，说现在2026年可能会有一些政策的研究，2027年可能会有一些政策的变化。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我看这个问题呢，最容易实施的、最公平的，就是按里程数和按充电的电量来收费。包括这几天，央视和那个《环球时报》《人民日报》、央视都已经密集报道，说要给电车减太肥了，你太肥了。就是你懂吧？哎，要把重量降下来，要把这个费用挂起来。所以说，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我个人认为，里程数和充电量这个比较公平，比较合理，是比较那啥的啊。这几天有几家电台关闭的是900，还有98.9忘了，两个电台频率关了啊。因为传统媒体现在就是这样，传统媒体就半死不拉活这么扛着，也一个地方也用不着这么多电台和电视台的那个频率和频道，用不着那么多。所以说最后可能电视会整合成一两个频道，广播频率可能会整合成3-4个广播频率，大概会这样吧啊。这很正常的，就像报纸黄了，报纸黄就黄呗，大家没有报纸看就不能那啥了吗？
啊，这个不好说啊，养路费的窟窿。

0: 国家填，是国家不收电车养路费的，这个不是那回事儿。你道路叫公共道路，你用我用他都用，谁用谁掏钱，你不能让国家去兜底啊，对吧？谁用谁掏钱，人家修完了，修完了你用你掏钱不很正常吗？啊，我估计电费上找回来多多。充多收的多，就有对，我也觉得是，我也觉得可能2027年出的政策，对电车的养路费政策，我觉得应该是在电费里或者在里程数里的，这是非常公平的，就跟油车一样，油车不是在油里吗？你加的油多，你交的税就多，你不加油你就不交这个税，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啊，可能不知道了，看那个看二七年吧，说2027年这个会有一些政策推出，但是这个就不好说啊，东北纯电和增程哪个好？还是建议买增程啊，如果你有长途需求的话，建议你买增程。我们同事买了个那个爱卡23，上高速纯电120公里每小时，纯电续航可能才200公里、300公里。然后他又加了车顶架，加了爬梯，加了箱子，他好像上高速续航就200公里，可有意思了。他家是那个长白山的，我们这小孩的同事长白山的，他说回到家充两回电，我也觉得还可以啊，还可以。但是冬天就不好办了，所以说建议您在东北最好还是买增程啊。冬天的话，起码你在暖风这块你不遭罪啊。电车在冬天你就续航里程可以短一些，达到5折或者6折，这可以理解，但是那这个暖风这个是真不行啊。百里挑一我从小听到大，我们还有这个功能呢。野地那车可以买不？野地那车跟途观跟高尔夫同平台的，这个车可以买，车不错，但是斯柯达退出中国市场了这么长时间了，这玩意儿你以后配件怎么办啊？尤其是外观配件，它机械部件、底盘部件、内饰部件很多东西是跟那个高尔夫和途观通用的，都大众那套玩意儿，这都好整，但是外观件你怎么办？现在野地可便宜了，几万块钱，1.4T 双离合那款是吧？现在最多的野地就是 1.4T 双离合那款，野地还有老款1.8的，跟那个大众那个途安是同平台的，一套发动机的总成，这个可以买，几万块钱买，咕噜的去吧。但是修外尤其外观件啊，估计会很贵的。变速箱油还有没有活动吗？没有啊，阿特兹6AT 4年4万公里了，没有了。每年我们就2次活动，过了拉倒啊，从来不那啥。5月份车过水，轮速传感器坏了，前两天又下雨。又坏了，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没有，就是质量问题啊，没有啥好说的，就是质量问题。金小法都忘了啊，一会儿给他调过来。理想乐8怎么样？喜欢就买啊，喜欢就买，我们不予评论啊，就喜欢就买呗。还行还行啊，但是还有一个话说啊，就是你看特别有意思啊，理想呢是一个很低调的厂家，你看理想这个人，包括他手底下的 CEO， 他都没有说的这个出来就胡说八道的。对吧？大家对理想的印象还可以，我对理想的印象真的还可以。你看他的勒六就没有摸五摸七摸六这么那啥，他的旗舰车型勒九就没有那个，虽然他也干过一堆蠢事啊，但是他就没有说的像遥遥领先这个啊于大嘴这么能那啥。你在这个正常，你看理想的新车发布都是老老实实的新车发布，没有说的像大嘴哥整的这个亲自站台。然后问题你都是啥吗？就是一个特别幽默的问题，就是人家理想是老板自己的企业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对吧？人家老板，人家没有说亲自为自己的车站台。但是大嘴哥呢不一样，大嘴哥理论上讲一个劲儿强调我们不造车，但是人家造车，你去站台，你去给人家吹去。所以我对理想的这个牌子印象真的比对那个遥遥领先这个妙妙汽车印象好多了啊。但是怎么样呢？买个二手的吧，你像乐八乐九二手都可便宜了，你要是能接受二手车的话，我建议你这些车什么乐八摸八乐九摸九，你买二手的嘎嘎便宜，一年车龄的车基本上就是6折，不香吗？多香啊！40多万、50万的车开一年就能卖30万左右，你一下省20万呢，兄弟，那太爽了。啊，昨天看极客9X的车是真胖真大呀，兄弟，这玩意儿，哎呀，我是没钱买啊！我第一我没钱买这玩意儿50万呢，第二我也没脸开这玩意儿，你整的。就是网上有一个图片啊，他跟那个库里南挺一块儿蹬那个，反正瓜田李下的事不干啊，买不起 LV， 我不能买个驴牌啊，就这么回事吧。16年打捷达子12万公里换正时皮带了嘛，又换了啊，那玩意儿就早就应该换了，正时链条的，正时链条一般10到12万，皮带呢一般6到8万啊。元姐没登场，再说一遍啊，忙。 因为我们不止节目，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台里还有事儿呢，我们毕竟是广播电台，还有一堆行政的事儿要处理呢，不是说那啥，这没有啥不能说的啊，这个没啥不能说，咱也没提他名儿，对不对？就像妙妙汽车天天胡说八道，真的啊，成天总说是自己是地球地表最强，宇宙第一的，人家理想就没有，我觉得这点理想真的非常好，虽然理想做了几个特别愚蠢的广告。推出了比较蠢的车型，比如说美嘎，你在设计之初你就应该考虑到这个问题。最近连续几个厂家干出来很多蠢的事儿啊，从几年前开始，首先美嘎已经死了吧，半死不拉活，不能说死了，就是因为你的造型问题，赶紧改款吧。那车头不用动，你把车屁股稍微改一下，是吧？把那个玻璃延伸过去，它马上就模具换一下，都亏多少了？那梅嘎啊，然后在上海那个梅嘎自然那个又让他赔一下，最少说最少赔15亿。然后呢，还有什么 i8 和 i6 是理想当中一个很重点的车型推出的，结果呢 i8 上市差点影响到 i6。i8 这。它是继梅嘎之后理想的一个纯电的旗舰车型，因为理想很多都是混动的嘛，它纯电的车型 i6 i8， 结果这 i8 还跟东风去怼一下子，把人八吨的东风怼蹦起来了。东风是国企呀，过后你要付出代价的，咱让代价老实了吧， i8 没动静了，这就是它的代价，知道吗？这不是你能碰瓷儿的。然后 i6 卖的还行，别的还行吧。至于说停车的，哎，我不认为理想停车的啥，因为大家停车很多别的牌子也那个德行啊，那事儿我不买啊。哈佛红酒柴油怎么样？你买完之后怎么办啊？买完之后怎么办？你要能想明白买完之后怎么办，以后维修啊什么的你能整明白，这倒是可以啊，这倒是可以。看看眼睛马上回来啊，看看眼睛马上回来。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天赋主城，降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3: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 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税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8。对了，就是588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8，588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干活了，干活了。刚才说了那个，那啥，伟峰芳华府刚盖158平的，装修都预定出去12套了，多吗，兄弟？现在装修行业多难呢？现在干土建的土建佬多苦啊，多难啊，不容易啊！你车上有水痕，有那个小的划痕，有冲不掉的脏东西，你就拿那个洗车泥，什么氧化成魔力泥，什么破玩意儿，你魔力泥就洗车泥啊，别干蹭，就记住了，别干蹭，不用使劲玩命的那种蹭，稍微有点压力这么蹭，然后你一边蹭一边往上浇水，浇那个洗车液就好了啊！哎呀，真会说话，董卿来了，我搭档确实有点像啊。
1: 尊敬的宝马车主，很遗憾的通知你，之前为您提供服务的长春奥宝的宝马品牌授权将于2026年的6月30号终止。
0: 干啥的？
1: 期间您可以到同城其他授权经销商为您继续提供不间断的符合宝马标准的授权维修服务。
0: 然后还得，我估计啊，长春这几家5、6家宝马还得再还，最少再还一家。
1: 长春一共5家，
0: 我不忘了5家还6家了，最少还得还一家。
1: 对。就是宝马现在给人感觉就像啥呢，就是大家都不看好它了，就像中年失业一样，就觉得它起不来了。
0: 你看人奔驰和奥迪就没有，你发现没？
1: 奔驰奥迪就是是，所以这咱们为宝马唏嘘嘛，因为当年他们仨是奥迪稍微弱点，人家奔驰和宝马是肩膀尖平头起的，对吧？
0: 为啥这几年宝马就干不就在国内啊，别的地方不说，在国内干不过奔驰和奥迪。你瞅你长那个熊样，东北话讲，你瞅你长那个熊样，你瞅宝马推出那几款新车有一个看顺眼的没？哎呦我的妈呀。
1: 所以说啊，我跟大家说，不管特别是女孩子，这个社会是卡颜的，你会发现很多行业都是卡颜值的，就你买个车你都要卡颜值。
0: 德国买二手车这事儿吧，就是挺好买的。德国买车真的还挺好买的，它的二手车市场相对公平，相对透明，价格也相对比较那啥。你就到正常的那个车商去买呀，就比较好。5年的车在德国真的不算老啊，欧洲的老车太多了。那我在法国、在意大利看那车，我的妈呀！我说这玩意儿是不是拿胶带缠吧缠吧还继续跑啊？那欧洲人对车真的就是……另外，德国买车挺贵的，不，德国本土的很多车比在国内还贵。同款车型啊，比如说大众的 ID 系列的13款 i4， 10秒10万公里建议入手嘛，看价格，抛开价格谈二手车，这不都耍流氓了？这车就是让你搁净月潭捞上来的，泡了5天了捞上来的，你还能卖个10000块钱吧？卖废铁还能卖个18000的吧？所以说你就干就得了。
1: 所以说呢，还有豪华品牌，年底之前就要离开长春了，非常非常豪华的品牌，
0: 啥
1: 已经挺不住了，
0: 啥呀？
1: 对，已经非常非常豪华的品牌，
0: 非常非常豪华品牌，宾利啊，长春没有宾利啊。

0: 长春最豪华的品牌
1: 啥呀？嗯，长春有啥最豪华的？奔驰宝马到天了，还有啥呀？
0: 比他俩还豪华的没有吗？
1: 那再往上就保时捷了，保时捷要嘎啊，
0: 保时捷黄也很正常了。
1: 那正常啊，
0: 对啊，
1: 嘎就嘎吧。本来
0: 所以说这个可能长春五家店啊，因为这个奥宝是最后开的，也算是实力最弱的，因为他在本地本身就没有啥积累，开的本身就晚。

0: 集团的，它能挺，对吧？毕竟啊，其实现在我们来看汽车行业和房地产行业有着非常惊人的相似，就是它是金融行业，对吧？它是非常依赖这个资金链的。但是呢，很唏嘘啊，五家黄了一家，还得黄啊，还得黄啊，大家看着还得黄。
1: 要是车都有电，但就是不灵敏，远点就不打不开怎么办？你如果你确定钥匙新换完的，电池是真的，还不行的话，我告诉你，就信号漂移。举个例子，说对讲机，比如说啊，咱们长春蓝天救援队的那个公频是434.7500啊，这个是公共频率，是救援队的公共频率。那有的对讲机就是能对上434.75啊，有的能对上434.7473，它就有个频率漂移。根据设备不一样，无线电频率有无线电频谱，无线电频率就频率漂移，就跟信号漂移似的。手机信号有的地方有信号，有的地方没信号。所以车钥匙跟车身跟车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可能这个频率就有漂移了，那么就通信距离变短，或者干脆就对不上了啊。就跟咱们听广播调收音机，哎，有的时候调频率你调吧，比如说我们是100.1，你调到100.8。啊，不是，你调100.2也能听着点声，但是滋啦滋啦干扰很大。你调到100.09啊，也能听着100.1，但是呢也是听不太清，滋啦滋啦干扰，就是这个意思啊。你找个4S店或者是找那什么重新配一把钥匙看看怎么样啊，应该就好了。奥宝的服务也不好，哎呀，啥服不服务，兄弟都快黄了，他还啥服不服务了？
0: 服务，因为他地点本身就在宽城，就是服务需要什么利润来支撑啊？没有利润怎么服务，对不对？为什么你到一些高端的夜总会，小姐可以跪式服务，对吧？
1: 老妹儿，你真是。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啊，这是啊，这是一个小姑娘该说的话吗？
0: 那你都修配厂，为啥我不能给你跪式？
1: 你钱给到了，为了我躺的服务都行，你钱给到位。05的维持手动5000能说吗？能，你这玩意儿推沟里还能卖3000呢，5000可以干去吧，5000块钱卖废铁你还能卖3000呢。头两天618迪桑特可隆都排队了，谁说经济不好了？你拿这玩意儿当做经济好，经济晴雨表，你开玩笑。我告诉你，女生的裙子才是经济晴雨表，记住了啊。经济条件越不好，裙子越短，这我说的不准啊，就是你不能拿这个衣服，这玩意儿卖谁的？外五县的这帮政府部门的，县城婆罗门的啊，和 H26 插混一点不在大众，哎，不，智德能源不唠啊，这车谈不了啊，唠不了，好坏评价不了啊，这好，买新款迈腾还二手 A6 的，你别买二手 A6 了，你可能买完二手 A6 你养不起啊，你二手 A6 不也得按新 A6 去修去养吗？你养得起迈腾，你不一定养得起 A6 啊，所以说老孙买迈腾去吧。C260 和 C200 之间有什么区别？高低功啊，高低功，以后的奔驰 C 全是 2.0T 了，高低功，是不是就迈腾380和迈腾330的概念？是的，有钱买 C2零，要不咱就别买了啊！1+3.5银色黑那两驱最高配，价格不讨论啊，价格不讨论。现在哪还有人听广播？现在大家听广播，但是不用广播听了。我身边很多人听广播都是用手机听的啊。
0: 你不要把它想象成是广播，你要把它想象成是一种有声的节目啊。现在，虽然说喜马拉雅也好，这些软件跟以前还是没法比，但是有声的东西还是有人听。很多人通过这个有声的一些小说啊或者节目助眠，咱也不知道为啥。就这东西能助眠，我们很多听众听我搭档的节目也是助眠。
1: 但是有一些小姑娘搁那助眠呢，逗你玩呢。我告诉你啊，榜一大哥就能有其他福利啊，多了不说了。
0: 对，但主流还是视频啊，主流还是视频。所以特别好的一个行业就是治疗近视眼那行业，你看他们都是上下有关联的。
1: 我姑娘配个眼镜都多少钱吗？
0: 嗯，
1: 配个近视矫正的镜子，花了2000多，
0: 太贵了。
1: 我的妈呀！
0: 我的天呐，我心疼！
1: 我还愿意掏呢，我还嫌掏少了呢。我说这玩意儿有4000的没？我告诉你，这人就是这样啊！你不能拿什么蝶恋花这些地方作为一个经济晴雨表，经济反映的是大部分社会底层人活得好不好。那我没说吗？都说多少遍了，我有1亿，我做买卖赔成8000万了。有区别吗？但是一个家庭存款10万，一下子赔了2万，那他可对他来说是个挺大的事儿。所以说啊，经济的好坏，你不要看有钱人，你不要看那些没正事儿的人，你看广大的普罗大众、普通老百姓，老百姓过得好才叫经济好，好吧？上个月途观啊，还能卖到10000台以上，还是好的呀。探岳途观，这不是好坏的问题啊，这真的不是好坏的问题。经济这个东西呢，太大了，我们不配谈，但是就是一句话，

0: 就是爱如饮水，冷暖自知。你挣没挣着钱，日子过得好不好啊？你自己心里清楚啊。榜一大哥一宿睡不着，是榜一大哥一宿不让你睡。OK 镜的话5000多，差不多吧啊。配个蔡司小乐园将近3000啊。蔡司的还有那个尼康的，他们两个
1: 对，你看我们台的节目，就是那个我看人家是那个眼科医院不倒。是人家是盲头，我觉得
0: 就是这帮人，就是这帮人这个眼睛啊，我家孩子眼睛，我真的承认我疏忽了。有时候玩 iPad， 有让他玩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没怎么太看啊。有时候看书什么的，就喜欢我姑娘还行，喜欢看书。哎，我家老二我就不担心他近视，他不学习，不看书。
1: 老大不用管，
0: 老大不用管，自己看书。
1: 老二必须看，
0: 老二我估计看也够呛。真的、啊、
1: 老二喜欢啥呀？
0: 3岁看老啊。
1: 老二喜欢什么？
0: 玩呗、
1: 玩啥呀？
0: 啥都行，只要不、
1: 啊、看书，
0: 只要不学习啥都行。这个哎呀行啊，不一样啊。孩子咬着牙齿才贵的，3万大。所以说现在大多数人养不起孩子嘛。哎，也是的，就提这个，我姑娘就是的，我姑娘脸小，瓜子脸，她的颌骨发育的就是比较小。然后呢，比如说里边有4颗牙等着出来，外面2颗大牙站着不走。现在也是一脑门的官司。我估计我都想好了，正好哎，小近视镜一戴，哎，牙箍一戴，就预防早恋。
1: 让他忘却红尘俗事。
0: 正好到高中矫正完毕，
1: 你看到滚滚红尘。
0: 哎，正好到高中那个矫正完毕，到大学处对象去吧，挺好啊。人不干正事都是快乐的。是的，钥匙总没电好办。哎，我给大家讲钥匙总没电几个事啊。第一，有些人尤其是有些女生喜欢把车钥匙扔在包里头，这包里头啥都有，破破烂烂一大堆，然后这个车钥匙时不时的就被挤了，就被摁下钮，时不时的就摁着钮就不撒手，不撒开。所以说钥匙消耗电池快，还有一些呢就换了假电池了，还有一些呢就是那玩意儿那破玩意儿本身就费电啊，它一直就用 NFC 系统或者是那个类似于 WiFi 系统的跟车辆进行通信，那它就总费电啊，就很正常啊。我发现孩子比以前好看多，孩子一个手机，大人就可以不管孩子，那样是坑孩子呢啊！一定，像各位为人父母了，就负起责任来，千万不让就是孩子一闹就给他手机，我就。这样会出问题的啊！孩子生长发育都从眼睛，从生理上到心理上都会出大问题的啊！千万千万的。
1: 你从40岁开始玩抖音、玩手机，你的眼睛都已经，现在很多人眼睛到40多岁花了，或者是感觉眼睛视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你现在很多小孩从5岁就开始看手机，对吧？
0: 5岁，
1: 所以说你就想想这个眼科医院的这个生意会有多好。
0: 5岁，我姑娘道都走不稳的，就已经拿手指头会花手机看下一张照片了，还用5岁？真的扎不扎手袋的时候？就知道拿手，哎，下一张，开玩笑，你5岁都那什么了啊？这个，如果你家孩子不是试管，不用配眼镜，不用牙齿矫正，学习不用操心补课，那省下一大笔钱。谁家有这种神仙孩子？请问谁家有这种神仙孩子？万里挑一都得是啊。咳咳，我家孩子初中在央美美术级，是1个月5万，学习好最省钱，学其他的不是。我的妈呀，啥家庭啊！另外一个，我说句不好听，当年我也考过东北师大美术系，我画画还行啊，油扇素描画大萝卜，我画大萝卜老厉害了，真的，我画大萝卜画大豆腐我都老厉害了，画人物不行啊。
1: 学艺术是最费钱的，
0: 我多亏没学。
1: 但同样呢，未来艺术培训呢也是最赚钱的，总有那么一部分有钱人家学习不好的孩子需要通过艺术之路啊，达到自己人生巅峰。同样，你要混一个学历，对吧？你考不上北大清华，你考个中央美院，是不是也很牛啊？哎，就是需要家长用钱去铺路。但另外一方面，也有资历非常好的孩子啊，但那毕竟是少数。所以确实是啊，学艺术需要用钱打路。如果家里条件不是非常好，我不建议学艺术。
0: 就是普通家庭孩子别学了，轮不到你。啊！别跟我唠有没有天分，有天分的还多。
1: 艺术不是学的，是天赋。
0: 对，
1: 你吧，一看就是啥呢？似懂非懂啊，似懂非懂。为啥这么说呢？艺术不是学的，得有天赋。但是有天赋的人很多，我告诉你，有天赋的人很多啊。同样，在一个舞蹈学校，在一个声乐班，在一个美术班，你会发现前50%的孩子都有天赋，但是怎么能学到这个行业的头部呢？你就需要投资了，
0: 需要爹妈厉害，
1: 需要北上广了。 对不对？

0: 学艺术到最后是什么呀？不就是你师从于谁吗？对吧？师从于谁？
1: 学法啊，这闲聊啊，闲聊，大家别那啥。我个人奉劝啊，个人意见，普通家庭孩子不要去搞美术类的，不要搞声乐类的，不要搞这些艺术类的，舞蹈、声乐、美术这些普通家庭孩子不要去学啊，你没有出头之日。第一，这些很费钱，在学习过程中就很费钱。第二呢，你就算学成了怎么办？你想过学成怎么办吗？啊？你想过你学美术的学声乐的学乐器的啊，学这些艺术类的学舞蹈的，你学成了毕业了之后怎么办呢？干啥去啊？回老家开个乐器班啊，开个美术班啊，这不哎，就这么一茬一茬的轮过来的。所以说啊，如果家里有钱的，父母有钱有权有钱有势的，这个你们去学一学，有还可以。我不指这玩意儿活啊，孩子陶冶情操什么的可以，普通家庭孩子不要把这个作为人生目标啊，面对现实好不好？知不知道就是个人意见啊，普通家庭孩子学这个，你学完了之后你毕业了怎么办？你干啥去？
0: 最后的出路，抖音开个直播摆大锤。
1: 这你干啥去？
0: 你可能没有穿一个那个紧身裤跳舞流量高啊。
1: 以前节目里说好几回，有几个郎朗，有几个李云迪啊，弹钢琴好的那么多，有几个理查德克莱德曼，少好不好？哎呀，所以说各位慎重啊，各位慎重。这我们汽车节目怎么整人生道理去了？不整人生道理了啊！不扯人生道理。
0: 昨天呢，我们保养了一个帕里斯蒂啊，跟我搭档一款车。这怎么这车没开多少公里，这个刹车盘就刹车片化？是因为车太重了？
1: 重啊，将近三吨呢、啊。
0: 对，我觉得一般车都得五六万公里，这帕里斯蒂好像还没到四万公里。
1: 我那就是的。我那后
0: 你没到四万公里就换了，
1: 我也是的，我三万多公里换的后刹车片嘛。
0: 车重和这个车上零部件损耗关系这么大吗？
1: 有车越重，底盘和刹车系统负荷越重，而且刹车盘那个东西、刹车片那个东西，它是有说道的。你要么就刹车盘硬，要么刹车片硬，它俩不可能都硬。都硬的话，一踩刹车滋儿滋儿的响啊。所以大多数车为了保护价值更贵的、更换更不方便的刹车盘，会把刹车片变得比较软、不耐磨。这样的话，在保证刹车能力的同时，哎，就会刹车更舒服，就脚感更好，不会滋哇乱响。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咱们刹车片，尤其一些大车啊，有一些轮胎，别说刹车片三四万公里换，就有一些大车那轮胎三四万公里就不行了。什么车咱就不能说啊，这车不能说，说了这个号就没了，头像就没了。但有些车三四万公里轮胎偏磨的就不行了，这个五千块钱一对胎，好多都换的后轮，你们上面搜一搜，在抖音上搜一搜，在快爪上搜一搜，多少多少台呀、啊？两三万、三四万公里，后轮不磨的不行，露馅了，偏磨，换一套胎五千，必须回四 S 店换去，你服不服吧？这个凌迟的消毒用单独一个出风口吹，还所有出风口吹，蔡立新那一环最大风对吧？听我说，首先。哪有一栋单独一个出风口吹的呀？你所有出风口都得打开呀！你怎么想的？你都要打开的啊！所有的出风口都打开，在做这一切之前，先把空调滤芯拆掉，一定要用内循环，千万要用内循环，用最大风。他建议你用凉风，我建议你用热风，因为温度高才会提高这个化学消毒的这个效率。所以说我建议你用热风，最热的风，最大的风量，把滤芯拆了啊，所有出风口都打开，你就来一瓶，一瓶不够就干两瓶。那个东西我刚用完，那天我不说了吗？我车里有五味，经过我不懈努力，经过我用这个消这个气溶胶这个一顿呲，但是凌迟那剩下一瓶，我用了两瓶，我用了一瓶店里的那个力摩的，因为那个凌迟那没有了，我用了一瓶店里的力摩的，这俩味混一起还挺好闻的。我车里的五味基本上是没有了，我把脚垫子拿出去晒了。这几天我们店里在一个劲儿的修这些，不管我们世纪广场店、魏沙路店，一个劲儿的修这些水，这个被水给把脚垫什么打湿的车，有天窗漏水的，有停那个低洼地段被水把那个脚垫子淹湿的，然后有一个客户的已经换新的了，没有办法了，我建议他换新的。首先他那车龄比较长啊，高六，车龄比较长了，那个本身那脚垫子就是那个地毯就已经老化的不像样了，然后我们把地毯拆了之后，那个海绵都掉渣了。另外呢，他那个车是停在那儿的时候，水被淹，就我们经纬这边的，停在那儿的时候，水被淹过了半拉车轮。但你说泡水车吗？他肯定不是，他只是进到脚垫子底下、地垫底下去了。你那发动机内饰是没进水的，所以不算水泡车。但是我们把座椅拆了，把这个地垫子拿出来之后，里边全是泥沙，

0: 定那个水街道上的水会埋它嘛。就算我们把泥沙清理干净了，你那个脚垫子不换的话，车里将来也没法坐人了。啊，也不好办了，所以说换了一套，花了600块钱，换了一套脚垫，不是脚垫，地毯，原车地毯，花600块钱，还行吧，啊，因为这么厚的海绵，糟吧了，我们怎么洗也洗不出来了，所以说建议车主换了一套。我说下回你这600块钱花多远啊？再加工时小1000，我说下回别往那地方停了。他说兄弟，我不往那停咋整啊？我家就搁那。我说你走两步呗，你走两步，那，啊，行吧，走两步吧。哎呀，这个东西就那么回事吧啊，是两瓶同时还是一瓶完了再来一瓶？一瓶完事再来一瓶，你不要两瓶同时啊啊！我用两瓶是极特殊的情况，因为我那车总也不开，总停我家地库里，我家地库比较阴冷潮湿那种的，它就有我味儿。啊，我就最讨厌那个我味儿打喷嚏，我就咳了两瓶。
1: 真的是，我觉得新能源车现在发展真的太快了啊！896线的激光雷达还没出来几天呢，现在又出来一个2160线的激光雷达，马上就要投产了。
0: 这个东西大家当个乐子看就好，你真的别
1: 听起来很吓人，3倍3倍的这个增长啊！
0: 嗯，那要摩尔定律的话，18个月更新一次呢，现在都不止18个月了。就是这个东西吧，大家看看就好啊。什么激光雷达的，特斯拉没有激光雷达不能开吗？当然有激光雷达是最好的，但是不要相信，真的不要相信，就这前几天出粮汽车跑纽北去无人驾驶，2014年奥迪就已经实现了在纽北的无人驾驶，使用的车辆是奥迪的 RS7。你在宣传的时候能不能尊重一下你的前辈啊？毕竟也是你致敬的保时捷的那个那个东家，奥迪在2014年就已经用 RS7 这个车型实现了在纽博格林赛道的无人驾驶，成绩还可以。但后来为什么不做了？因为这个事儿完全没有意义。我说奥迪呢啊，我没说出粮汽车，为什么没有意义？这就跟设定好一个程序的，就跟你家那扫地机器人似的，你懂啊？你家扫地机器人高级不？这家满屋子走。它有啥高级的呀？你看扫地机器人自己满屋子跑，高级吗？同样呢，赛道是一个封闭的环线，它每个弯角、每个坡怎么开，都可以通过计算机程序辅以全球卫星定位系统，高精度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精确到厘米级的，也没多少钱。然后我编好这个程序，甚至都不需要，我跟你这么讲，使用高精度GPS 导航、全球卫星定位系统都不需要外界传感器就能实现赛道的驾驶、无人驾驶，有没有搞这行的？这个东西糊弄糊弄老百姓，大家觉得，哎呦我的妈，真高级呀，跑赛道去无人驾驶了。这个东西你糊弄不懂行的老百姓行，你糊弄这些懂行的人就跟开玩笑一样。你现在的车辆辅助驾驶是通过摄像头、通过毫米波雷达、通过激光雷达来实现对外界的情况的感知。我感知我前面有个车，我得躲它；感知前面有个人，我不能撞它；感知前面有拐弯的，我得拐弯。所以现在基本上大多数车厂这不能实现无图导航，就是说必须依赖高精度地图。你看为什么高考的时候一开启手机信号干扰器了，周围很多遥遥领先们就不能实现辅助驾驶了，因为它辅助驾驶是靠数据流需要实时更新的那个高精度地图的，你不更没有信号了，你就不能实现辅助驾驶了。说明它根本就不是靠完全靠摄像头、靠毫米波雷达、靠激光雷达来实现外界环境感知的，它还得辅以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辅以这些北斗系统等等这些东西，明白吗？那听不明白拉倒。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事儿一点都不稀奇，甚至都有点小羞耻。你不能拿这个东西去说自己厉害，一点都不厉害啊！我说这个话，我希望大家批驳我。每次在节目里说话，我都不敢胡说八道，因为技术的事儿，听不懂的人他不吱声，听懂的人听你说错了，我在直播，他直接会指出来的。我现在就说，就算是没有安摄像头，没有安激光雷达，车辆通过高精度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在赛道里封闭赛道，没有其他车辆，没有其他行人，没有自行车，没有三驴子。完全就是干巴溜的赛道，它完全可以通过 GPS 卫星定位系统实现无人驾驶，有难度吗？你们说有难度吗？没有，无人机早就实现了。无人机通过航程编辑，我从这儿起飞，然后根据卫星定位系统到一个转弯点，我以多高的速度、多高的高度转多少的角度，就能够实现。现在很多巡航导弹都可以，很多军用武器都可以，不依赖外界，不依赖本身发射电波去感知，只根据导航系统，比如战斧导弹，它就可以通过导航系统完全的飞到目标上空，钻到窗户里爆炸就可以。能，现在很多国家的导弹都能。就比如说现在大毛二毛打仗用的 FAB 5000 FAB 3000 等等 FAB 500 FAB 3000 这些那个滑翔

0: 滑翔制导的武器，它就可以通过卫星定位系统的，它就能实现特别精准的轰炸，误差不超过10米啊！你用高精度的话，能误差五厘米级导航，所以说这个事儿一点儿都不稀奇，没有什么先进性可言，是早就实现过了的早就实现过了的技术啊！什么比较？你看哪个车企的什么技术值得佩服呢？就是真正的不需要人工干预的，在正常的道路交通环境下实现的无人驾驶，这个你得竖个大拇指。是很厉害的，很难的，听懂了吗？就是
1: 能保你不死，
0: 对，能保你不死不出事的，这个就是很厉害的。必须是100%无人驾驶啊！你们就是很多人觉得，哎呦，那你看早就有那个无人驾驶出租车了，不好意思，那个出租车是后台有人遥控的，听懂了吗？后台有人遥控啊，就是一个大办公室，一个人一个桌子，然后前面有三四个屏幕，一个人管三四台车，在正常的路况，没有车没有人，人烟稀少的时候，它可以通过自己判断自主行驶。当过路口比较忙，或者出现堵车了什么的时候，它会人工在后台开，根本就不是车自己开的，是后面有个人通过快高速无线网络跟那开车呢，明白？就不要犟啊！另外再说一个，很多人说，哎呦，那天也是在抖音有人跟我说，跟我犟啊，说我考你们个问题啊。电控的快还是机械的快？说啊，说王小强切菜，王小强正常切菜是手里拿个菜刀、菜板子，放块肉，他把它剁成饺子馅儿，是不是、啊？手里拿个菜刀，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么快？我是指不是剁刀的频率，而是反应，我脑子想刀剁下去这个速度快。还是说王小强脑袋上挂一个电极，用脑电波控制一个电机，这个电机再去驱动这个刀剁，你觉得哪种快？我告诉你，是人定一定是机械的快，机械是零延迟。什么意思？我铁棍子这头绑个苹果，这头拿在手里头，我一撅这苹果就起来了，这叫零延迟。但是呢，我把这铁棍子换成一个电动机，用电动机去撅这个苹果，是需要决策、传输和执行这个过程的，是以毫秒级、微秒级的延迟的。再举个例子啊，一个特别违反常识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光纤快，对不？以前的电话线基本是啥的？以前咱们上网是通过那个电话线、铜线，对吧？上网的那玩意儿慢，有点慢的。后来人类发明了光纤，那么来我考你们一个问题啊，就是短距离传输，听清楚，短距离传输，比如说我家在静月，王媛媛家在铁尾，我两家之间要架一个要传高速传输数据的网络，请问光纤快还是同导线快？很多人不知道吧？我告诉你是同导线快，想不到吧？光纤反而慢，为什么光纤慢呢？因为光纤在光速在光纤里的传播不是直线传播，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跟心电图是这么反射的走。哎，这个东西很多时候是特别违背常识的。那么电控刹车和正常的机械刹车，就是我一脚踩下去，你是没有延迟的，没有延迟，力的传递通过液压油或者通过金属连杆钢丝，这种是没有延迟的。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很多人没开过拉线油门的车，啥叫拉线油门？油门踏板上有根钢丝，那个那边节气门有个钢连上了，你一踩的油门踏板，钢丝就拽着节气门打开，这种是零延迟的。现在我们都是电子节气门了，油门和节气门之间是没有物理连接的，你踩油门，传感器感知了你踩的多，踩的少，踩的快，踩的慢，然后就告诉电脑传递给信号，传递给谁？传递给那个节气门电机，节气门电机再根据电脑信号来驱动节气门打开或者关闭，打开的程度，哎，关闭的程度，打开的速度和关闭的速度，这是有延迟的。所以说电子油门有延迟，机械油门没延迟，听懂了吗？就是这么简单啊！你要说这个事儿有什么好，有什么坏，我们不予评论啊，这可能是未来吧，这可能是，对吧？不敢说啊，这个不敢说。电子没有机械可靠，是的啊，这个我们不予评论。至于刹车和转向这块，我是不敢用，我真不敢用。就是要若不是我家那个英菲尼迪的电子电控转向它是有机械备份的，我也不敢用，我甚至都不会买。24小时拉力赛没人吱声，这个不能说啊，这个不能说，我们没参加的就一律不说。老捷达是拉线油门吗？最开始的老捷达、方头捷达是拉线油门，后来的捷达都是电子油门了啊，早就实现了电子油门。有的人说拉线油门不能实现那个定速巡航，能。那老东风、老解放不有手油门吗？忘了，老奥迪80、奥迪100不也有手油门吗？哎，这个没有，这个可别逗了啊，有啊，所以说大家不要再炒作这个东西。

0: 西了，没有意义啊，可能大家看个热闹觉得好玩就可以了，至于说真正怎么样就这样吧，一会儿一会儿再说啊，
1: 没到点儿呢，不再说会儿了。
2: 什么
1: 我感觉万众，我搭档的内容万众瞩目。好，感谢您收听大回小回，直播时间上午的10:30啊，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您可以在视频平台搜索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也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01。
3: 润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3: 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0: 坎坎坷坷小人生，
1: 不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0: 起起落落都是坑，
2: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0: 什么是真相？什么

0: 好，大卫小回真的直播，稍后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内容。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互动的方式和我们来通过互动的方式和我们来沟通哈、啊。关注我们小哥大回小回陈阳节目之外啊，也可以跟大家来这个帮大家解决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哈、啊。其实我觉得，你觉得现在如果新车价格特别低，对二手车来讲是不是一个行业来讲是不是一个比较致命的打击？
1: 有冲击啊，肯定是有冲击的。是吧，导致首先它会洗牌嘛，会让很多从事准新车的啊，从事那些近点车型的从业人员们就现在开始就想别的招了，就是吧，开始脱离这个行业了，因为的确有着巨大的风险啊。这个之前很多小伙伴选择准新车原因不就是因为没风险嘛，没有，我指的是没有售后风险嘛，是吧，这个我比4S店稍微便宜个几万块钱啊，一年车或者几个月车几

0: 千公里，然后呢便宜个几万块钱出来，我没有任何，因为它还在保嘛，没有任何的售后的风险担待着啊，就快进快出。但是现在由于你稍微有风吹草动啊，四 S 店这个调价调的比市场调价调的要凶的多的多了，是吧？而且最近这一年半风吹草动来的还比较频繁啊，这个风时常的刮，所以导致我认识的好多做这种准新车的，之前他们都是有标准的，比如说超过3年的德系，超过5年的日系也就不要了啊，过户手续超过3次的啊，然后这个补漆超过2面的就是很严苛的，我看现在要不然是不做这个行业了啊，纷纷转行啊，这个转各种神奇的行业。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把这个标准我看也降低了啊，这个以前只做准新车的保友们现在也开始把这个年限拉长，5年车10年车也都开始做啊，因为准新车的风险的确比较大，这些就使得业态，使得从业人员的结构发生了一点变化嘛。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啊，随着这个新车市场的不断的变化，这个结构我认为啊还得做出更多的调整啊，还得调整以前那种卖价格很贵的，只比新车便宜几万块钱的传统燃油车的保友们啊，这个从业人员们，我认为他们这个业态应该就不复存在的，没有了，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一个我库存30台车全是上牌半年的燃油车，这个事儿好像太难了，这个实现不了，可能未来会出现一种说全是刚上牌的特斯拉啊，刚上牌的理想，这在售的有可能会未来出现，但是现在暂时还没有。
1: 昨天的商务部引发了引导支持汽车行业发展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新闻哈，受到了各行业的关注。所以这个新闻呢，是提振咱们汽车消费的。但是呢，提振汽车消费就有购置税减免加以旧换新补贴，国家继续发钱提振汽车消费哈。所以说呢。
0: 这今年已经是补贴的第三年了嘛，已经是补贴的第三年了。这个有
1: 车辆购置税、车船税的优惠政策，配合商务部门印发实施2026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相关的实施细则，对吧？这个对二手车行业的，起码从我们的消费面呢，可能我有资金买新车了，对吧？那可能我就不会过多的考虑二手车，因为这个性价比拉的就没有那么大，
0: 哎，
1: 对吧？
0: 对，拉不开档是吧？这个汽车它的确需要提振，汽车是个大产业，它是个全产业链嘛。这个靠汽车吃饭的小伙伴太多了，尤其长春算是个汽车城啊，这个的确需要提振。然后呢，之前是通过补助这一块有置换补贴啊，然后包括报废补贴啊，这算是国补啊，然后还有省补和市补，还有区补是吧？就主要是拉动消费的。不同的砍级，今年算是第三年了，头两年啊是比较凶的，比较凶的原因一个是之前大家也没见识过呀，也没经历过补助这个事儿啊，补助刚来的时候给3000都能刺激消费是吧，大家趋之若鹜啊，这个积极性还是比较高的啊，还有就是前两年给的这个报废补贴和这个赚补贴相对的比较高啊，这个百不就当时还没论砍级啊，就没按百分比来直接拉满，比如说你买个小马我也给你2万啊，我指的是报废啊，你把自己手里符合报废标准的车报废了，然后呢你买一台小马我也给你补2万，你买一台特斯拉我也给你补2万，就是无论你买多少钱的绿牌车我都给你补2万啊，就完事了啊。货车不行啊，主要是家用车，就是行车证写着小型客车这一块都给你补2万。然后今年呢就开始发生一点变化，按照百分比啊，这个报废补贴应该是给到12%，所以就导致了比如说小马这种车型马上就不行了是吧，马上就滞销了，因为12%才多钱，几千块钱啊，指导价的发票价的12%才3-4千块钱，这和去年的2万就比不了。然后呢你得买将近17万左右的车能够把所有的东西啊，所有的补贴全部拿回来，但是由于前两年已经补了2年2万了，今年这个效果就没有过去两年明显啊。我感觉明年如果继续补贴的话，它应该继续的有点改变，否则的话这个补贴就起不到刺激的作用了嘛。就大家可以买车的和可买可不买的，就必须买和可买可不买的，在这3年的这个补贴的刺激之下，基本上都实现了消费啊。这明年得换一点别的招，才能使得那些可买可不买且倾向于不买的保友啊，继续来买车啊，继续来更迭。买车是好事，早买不也早享受了吗？
1: 好，那这个补贴呢，实际上可能2026年还会有。之前呢，我们要领补贴的话，可能是头两年，其实可能第三年的时候，大家的各种的这个，很多人该买的已经买了，因为我们最近测算了一下嘛，说新能源这个更新迭代的速度太快了。你看，比亚迪刚出了召唤闪充，然后宁德时代。

0: 来就出了一个比比亚迪充电还快的一个电池。
1: 哎，在技术
0: 我基本你要赶上新能源换款的话，基本你要6个月就换一次，对吧？
1: 这个用不上啊，用不上。这个出款型出的的确比较快，因为当时看，比如看极客的时候，当时它应该是在我想想啊，2005年看的时候，04款、05款、06款同时在售，你就知道这个换代05款还同时包括05款、05改款啊，就是同一个配置，可能当时在售的就得有4、5个。车型是同一个配置啊，不是说高低中配啊，是同一个配置在售的就4、5个车型啊，然后差的可能也就是一些支架啊、人机互动，差点这个激光雷达啊、探距之类的，差点辅助驾驶啊，差点东西，外观上没有任何变化，它一年能出好几款，所以呢它用不上半年，它会更迭的速度会更快一点吧，这也可能就是很多年轻的选择新能源的保友啊，他们乐衷于此道的原因吧，就是他的确这东西可以把它当成手机看，是吧？这个更迭的速度非常的快，导致很多从业人员，比如说我，比如说甚至很多销售，哎，被自己家品牌的配置有的时候背的也不太熟啊，就是因为更迭的太快了。
0: 更迭的快呢，我觉得实际上体现的就是说大家太内卷了，需要用功能。原来有这个800多线束的雷达，现在2000多的，对吧？
1: 这个如果不考虑价格，
0: 你装5个，我装
1: 6个。这个如果不考虑价格，我们就不考虑车的成本，也不考虑它销售以及利润这些问题，不考虑资金链，单纯拼技术的话，那这个是吧，汽车行业堪比洗衣机，非常能卷，这个它没有上限啊，没有上限，这个龙峰啊，卷都卷没了啊，这个没有上限，它就你就会看到层次不穷的这种新的技术出现。但这些新技术如果我们考虑到价格，考虑到自己，因为你买车嘛，你肯定要考虑到这些东西的，他们很多比如说固态电池，比如说Java闪存啊，它最终能够实现大面积落地，其实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大家别光盯着那个新技术，新技术和落地之间它有代沟啊，这个不能光看新技术，你得看真正的哪些能落地，哪些真正的对于你是适配的啊，是合适的，是你需要的，然后做出卖车的需求，而不是说它出了一个新车啊，看起来非常的炫酷，或者听到了某些车型的非常炫酷，然后我就着急下场，这个我觉得就有点过于的不理性了嘛。
0: 告诉你一个可能会让你有些唏嘘的消息，长春这个奥宝车店了。6月30号就跟宝马解除这个品牌授权关系了。
1: 那宝马还剩几家店了？
0: 长春现在那还剩4家，
1: 还剩4家是吧？原来
0: 其中这4家，我觉得至少有2家也是在苦苦坚持，毕竟那几家他做的早。做得早，
1: 绿地有点坚持是吧？
0: 都在，就是大家都在，就是都苦苦在坚持，因为我们现在宝马身上看不到希望。对吧？你感觉从二手车这几年，就是宝马的这个二手车保值率的这种下滑啊，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慨？
1: 从2024年开始就不行了吗？出的新款就不行了，是吧？太丑了呀！这个，我是一个宝马粉啊，我这个开过好多好多台，我因为我好多好多台，我都不能接受。我就当你喜欢一个人的东西，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就觉得怎么都好，是吧？怎么都好。你当你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觉得怎么着，是吧？对于它的容忍度就极高啊，对于它的试错就极高。我都觉得我这么喜欢宝马，我对于宝马的容忍度极高，它哪怕但凡的是吧？哎呀，但是这个新五系啊，新款24年之后的这几代，我的确是不能接受它的外观，导致我对它完全没有购买欲望啊。而且这不是我说的，这个市场上也的确是这么表现的嘛。哎，宝马你不行，你虽然没到你的改款年限是吧？不行你改改呢，不行你换一换，你出一个。比如说像当年凯美瑞似的，凯美瑞特别聪明啊。2013年凯美瑞换代之后，它出了一个叫凯美瑞 Classical 啊，凯美瑞经典，那不就是老款的不换的嘛，是吧？包括这个轩逸经典是吧？那就是老款没换代的，然后还继续卖，还能继续赚钱啊，销量还不低，导致自己整体的销量这个看起来还非常好看。宝马你不能不行，你出一个2023款的、2022款的这种这个宝马5的 Classical 是吧？然后你继续卖，你比这个新款的稍微还能便宜点啊，你会发现可能比新款卖的还好。还能稍微挽救一下你自己的销量，何必到现在宝马4S店我路过几回，真的是哎呀没有什么人呐，销售很热情啊，销售比我买车的那个年代要热情的多得多呀。我这个你想想，我13年买车的时候，他就 这个销售就很职业是吧，很职业，露着职业的微笑，带着职业的话术啊，做着职业的事儿啊，然后和你唠两句之后发现你可能今天或者说两三天短时间之内不能成交，马上啊，马上 the next， 马上就下一波客户了是吧，啊，非常职业。然后呢缺乏一点温度啊，但是很直接，你挑不出毛病啊，但是总觉得少了一点啥。但是现在的宝马销售呢，我也看到我的，就是职不职业的咱不说，这个温度是的确有的，就是很热情啊，很热情。这个销量的确是不太好，有压力。我认识的绝大多数的宝马也不在宝马了，这宝马销售也都不在宝马的，大多数是去了理想。哎，你就知道这个现在的确卖的不太好是吧，他们的压力就比较大，就即使撤了一家店，我觉得好像好像还是有一点多，好像再撤一到两家，剩下的大家才能吃得饱吧。
0: 好，那感谢我们的小哥啊，跟我们说了很多有关于宝马的事儿。但是呢同样呢宝马一家店撤店，再预告一下，还会有一个豪华品牌要撤店，要撤。
1: 有多豪华？
0: 好豪华。
1: 不能是，我感觉不会是二线的。因为二线那几个现在长春都是一家店，
0: 特豪华的一个品牌。
1: 特豪华。
0: 特豪华的一个品牌。但是其实大家现在对这个潮起潮落，或者以前大家讲的什么，哎，汽车行业怎么会存在不赚钱？四 S 店，开四 S 店就是赚钱的呀。
1: 你咋能赔钱呢？
0: 对啊。
1: 是吧、你咋能撤店呢？不
0: 对这个问题，未来你会怎么看？
1: 未来这种情况还越来越多，就是刚开始出现撤店的时候，比如说本田刚撤店的时候，我一时间真的大脑有点宕机了。撤那家店咱也去过是吧，就是挺大的啊，这个设备虽然有点老旧，那沙发都爆皮了，但是我还是不能想象它黄啊，因为之前接触的时候，比如说21年那还是一车难求，21年的 CRV 你得找人，没有现车呀，21年的 CRV 是提不到现车的，你得找人，你得加钱啊，虽然加的不多，你得加点钱。然后突然就听到他撤店的消息了，有点不太能接受啊。但是现在经过这两年过去之后，发现哎呀，都正常，都正常，是吧？都正常。但是我认为那几个二线的应该还不能撤，因为那几个二线的在长春都是几乎都只有一家店，比如说林肯啥的都只有一家店，你再撤，别说长春没了，吉林省恨不得都没了，所以他不能撤啊。他，你看这种虽然销量可能不那么尽如人意，但是由于只有一家，反倒他活的比那些看起来挺风光的品牌，其实活的我看舒服的多了啊。所有的客户都是他的嘛，所有的客户都是他的，所以觉得他不能撤。那超豪华是谁不知道，等撤了再说吧。但至少现在谁撤店，我觉得我都没有当年刚看人家撤店的时候那么有触动了。大家就觉得哎呀，谁撤都正常吧，谁撤都正常。你要是说明天特斯拉撤了，我觉得反倒好像有点不太正常。
0: 但是你觉得豪华品牌，就是传统燃油车，它豪华品牌店会越来越少吗？
1: 越来越少啊。全世界最大的奥迪店都在中国嘛，在北京那个奥迪大厦都撤了。那是就是我感觉啊，就是但凡它赔的少，奥迪都得给它贴补点，都不能让它黄，因为那是一个地标性建筑是吧？那是奥迪的脸。结果他撤店了，那相当于丢了东西嘛，丢了奥迪的脸嘛，那个，所以我觉得他一定是赔的比较多啊，奥迪连填补他的能力都没有了啊，所以才让他黄。所以那种地标他都会撤的话，现在谁撤，传统燃油车啊，谁撤都相对正常吧，都能接受。哎，进口大众算是超豪华吗？
0: 不算
1: 啊，不算，算是三线豪华。
0: 他已经很惨了，
1: 算是三线豪华。
0: 他们都已经很佛系了，
1: 很佛系了。包括你看，途锐卖30多万，36万左右是吧？他都没做太多的宣导啊，他都没做太多宣导。他也知道宣导了，好像也够呛啊，好像也是有点难。明年途锐再一停的话，我感觉进口大众好像也岌岌可危吧。也进口大众曾经有上腾和这个两家店的时候，我觉得还行是吧？还有点竞争啊，还有点人气儿。现在，哎呀，很佛系。不包括明年，如果京大众黄了，我也不觉得意外吧。
0: 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的车型给我们提供？讲解一下。
1: 传统燃油车吧，传统燃油车啊，坦克300，
0: 这车不给好多人喜欢吗？啥色儿的？
1: 黑色啊，这个300。
0: 我还是喜欢 F 勾。
1: 哎，你看。你看，问了价，
0: 我不知道为啥喜欢 F 勾。
1: 问了价，你又不买啊？问了价，你又不买 F 勾，有 F 勾的好啊 ！F 勾，我第一次
0: F 勾和坦克300，好多人家拿这俩车较劲儿吗？
1: 啊，这个有点， 这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啊，这个差这价呢。我第一次见 F 勾的时候，我被他那个，他不是一门半，就是一个前门啊，正常没问题，后面不是小半门嘛，就是开启方式不会开啊，不会开，很尴尬啊。那当然那是年限比较早的事儿了，很尴尬。但后来见的比较多了，这就是一个四千嘛。但是他和坦克三百相比的话，我觉得有点欺负坦克三百，它不是一个价。

0: 差着价呢，差着比较多的价。坦克300虽然鼎盛时期，咱不能拿3.0的比啊，只拿正常 2.0 的比，鼎盛时期网红时期卖得过原价甚至稍微高一点，但是 F 勾和它相比，这个价差差的还是是吧，比较多啊，差的比较多，这个完全不是一个级别东西。但是很多很多保友愿意这么比嘛， F 勾卖的最便宜的它23款就是最后一款的40小几万是吧，那也40多万的，不是一个东西，那卖俩坦克300的。但是现在大家都愿意这么比，因为我认识几个理想的销售嘛，我看理想的销售昨天发了一个，他 L8 新款马上上市了，然后呢这个理想同学，这个不是车机那条同学啊，他们的 CEO 理想同学要开一个发布会，然后呢会有10个问题啊，在发布会上做出一个解释，然后做了一个预告啊，这个10个问题分别都有啥，大家就纷纷在宣导嘛。我对这发布会没啥兴趣，我对这10个问题也很有兴趣，因为这10个问题比如说这个奔驰 GLS 的后排啊，第二排啊是最好的SUV 的第二排，这是理想给下的定义，说为什么我们新的 L8 的第二排能够比肩奔驰 GLS 的第二排。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理想同学自己发布的，其实我说啥是吧，也不会法务来找咱们啊，没有任何问题，他自己说的。然后呢你看他明明不是同一个级别的车， GLS 那迈巴赫多钱呢是吧，你理想 L8 多钱，但是呢大家现在就习惯于在一起比，因为你厂商就这么宣导嘛。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理想 L8 啊，我开了5年之后为什么会比同级的啊，就是你当时如果买别的车啊，同级的车更好开啊，更保值，这是为预测了一个5年以后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啊，理想同学他在没做这个理想品牌之前，他在汽车之家的时候啊，他当时特别推崇 X5M 啊，就是在好多好多文章，这都不算软文的，因为我认为 X5M 不会给他投钱的，但是 X5 但是宝马会给汽车之家投钱，对这个时候我是相信的。这个当时写了好多关于包括他那副总编叫姓韩是吧，这个写了好多关于 X5M 的文章，这个但是 X5M 值得他写那些东西， X5M 是值得追捧的。我当时，我包括现在也特别喜欢 X5M， 买不起嘛，囊中羞涩不知价，我只叹无缘赏无花是吧，我就买不起。但是呢当时看了好多关于 X5M 的理想同学写的文啊，这个当时深受其影响啊，没说深受其害，这个对于 X5M 深深的不能自拔，直到今天仍有这种感触。但是今天理想同学说了，为什么理想 L8 能够比肩 X5M？ 哎呀，我看完之后，我想等到开完发布会之后，我好好看看这几个问题是吧？这些问题我对此还是非常感兴趣的，我不知道怎么能圆啊，不是怎么能回答出来啊，怎么能回答出来？但是说明现在不是同一个级别的车，大家也愿意在同一个级别里头比是吧？包括之前和奥迪比上坡那些啊，就大家现在愿意比这个东西，这些东西的确非常的吸睛，的确非常有流量。这个理想同学呢，之前是做网站的啊，的确对此非常的
1: 对流量逻辑，
0: 哎呀厉害，就他很擅长能够抓住哪些问题是大家感兴趣的，这个非常非常的厉害，我很敬佩。我要是有他这样，呀，咱们东西早就火了，早就火了，早就说
1: 不见得能喝出来。因为人家毕竟还是有一个大网站的背书，你没有，那你没有呢，哎，你可能就要考虑做低。那如果现在就是凭，
0: 哎，太低了，
1: 凭我搭档不是凭我们小哥这个非常非常曼妙的身材，穿上个旗袍，这个直播一下二手车，你觉得你不会火吗？但你未必能做到啊。
0: 我建议各位看我穿旗袍的观众，你们下一个反诈 APP 啊，你们这些都能信去吧。我
1: 真的就是这不就是做反差吗？这东西我觉得你不用学，我就能教你。
0: 你太反差了，我这
1: 有一些流量是它除了逻辑之外，它还需要你能做到，你能打破自己的心理建设，然后你能呢真实的，就是你觉得很多人在台下可以，但到台上，
0: 你知道
1: 你能够真正做到打开吗？
0: 哎呀，打死都不行啊！你知道王师傅，我在我们屯的那一片还是有一点群众基础的。就是我每次回家的时候呢，有几个保安小哥还是要问我一些问题的。就是有一些保安小哥还是加了我的抖音的，就是他是知道我是做什么的，然后呢，他会问我一些问题。哎，他说我买一个什么什么的，我还给我的家保安小哥换过空气格之类的，就是我的确是吧，造福一方的。
1: 嗯，
0: 如果我要是整个旗袍，我回家之后，我保安小哥给我抬杆的时候，得跟我说，哎，你还是个coser。
1: 你马上，
0: 哎呀，
1: 你马上，
0: 这个，
1: 你看你就来这什么呀？思想包袱了，对吧？
0: 这肯定是有包袱的嘛。这个不行，这个的确是不行。我还是要回家的，是吧？我还是要回家的。
1: 你又想到，哎呀，孩子看了会怎么样？这个老人看了会怎么样？
0: 我在当地也
1: 你根本你就 不是流量逻辑。流量逻辑首先是你要有一套好的流量想法，
0: 一套好的旗袍是吧？
1: 最重要你还得有一套就是开叉比较高的紧身旗袍，是红色是白色都不重要，
0: 我还是个名流，
1: 反正你的肤色产生反差就成功了，对吧？
0: 不行，这个的确是不行，这个哎呀，这个钱不是钱的事啊，这个不行啊，的确没有理想同学那样下子啊，
1: 就是这个钱赚到手了，花着也觉得不香啊，
0: 赚不到手啊，我这个不行，算了，这个我还是老老实实的当我这个八里铺名流，我觉得挺好啊。我觉得挺好啊，但是我对这几个问题啊，我的确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我想等那个发布会开完之后，我要好好的看一下啊，这个第一次对某一款车型出现了，对理想的某一款车型出现了如此高的执念啊，我要好好看一下。然后拉回到我们这台当年是网红，但是现在已经过了气的坦克300啊，23年。一手车5万公里元气带车衣的挑战者啊，挑战者就是他那个锁比较少的那个状态啊，一把锁的那个状态啊。我们的价格呢是在13左右啊，黑车啊，黑内，我觉得还好吧。作为一款当年的网红车，它显然没有当年传的那么优秀啊，但是到直到今天，你如果能够接受它的油耗，那个东西油耗属实是不低的。很多我认识的精神小伙伴们卖坦克300，其实都是因为油耗，买坦克300都是因为大家都买啊，自己也不说也不知道喜欢啥，但是大家都买了嘛，所以就买了。卖呢就是因为油耗，这个东西油耗得1块钱多一点吧，市区油耗肯定得超过1块钱，现在油耗啊，现在油价，所以呢如果你不在乎这个油价的话啊，13左右我觉得它还是值得的。
1: 嗯，那我们的 F 勾呢，有没有现在二手车？
0: F 勾有一些车源在长春，但是卖的我觉得太贵了。 F 勾很神奇啊， F 勾不挑色，就是你黄的绿的蓝的红的你什么都行。
1: 我可没看过有绿的 F 勾，
0: 绿的八道坎，我绿的 F 勾没有，黄的蓝
1: 的
0: 有
1: 比较多见，我还是比较喜欢蓝色的那个，
0: 哎，
1: 蓝白拼是吧，
0: 蓝的它卖的也比较多啊，卖的也比较多，黄的也有啊，然后橙的红的黑的我没见过，白的我没见过，绿的啊，这个很神奇啊，很神奇。但是大家对于 F 勾的颜色的容忍度就非常高啊，对于它的同门小师弟霸道的容忍度就不大高啊，霸道红色的，我认识一个小伙伴，红色的卖的好长时间是吧？好长时间，那红色的是某个网红的，是吧？那个网红的名是第一手，然后就一手车啊，这个但是卖了好长好长时间，就是开始是以霸道啊，以小公里这个。
1: 那你说为什么不给他贴上车衣呢？
0: 哎呀，没有用。
1: 没有用啊，就您底子是红的人，
0: 对呀、
1: 啊，
0: 你贴了车衣之后，只能多一个啥环节呢？多一个客户把门拉开的环节，然后再关上那环节，多不了其他的环节。你拉开之后一看，哎呀，里头是个红的，外面是个白的，算了，是吧？那个只能多一个环节。开始的时候，我认识小伙伴，开始的时候是这个。以这个霸道作为啊，这个元气啊，一手小公里数作为卖点啊。后来呢，就是说价格便宜作为卖点。到后来我看就开始把原车主抬出来了，可能跟原车主也是沟通过的，是吧？这个原车主是某网红嘛，这个某网红原手一原车原来的这个一手啊自驾车也不行啊，最后卖了好长时间，赔了不少钱，才好不容易整出去一个红色的霸道。你就知道大家对于霸道的颜色还是有些挑剔的，但是还 F 勾挺好，哈 ，F 勾不挑色，但就是太贵了，它不值，它不应该卖那些钱呢、啊。它为啥卖的那么贵啊？尤其是在它停产了之后，这个价格都炒到天上去了，是吧？它我觉得不太值得，而且开起来也没有想象中的4000开起来那么的好啊。这个我认为，出于情怀买 F 勾的保友还是要慎重一点。
1: 你的坦克300，我觉得问询率会很高。
0: 坦克300应该出的，
1: 好几个人跃跃欲试了。
0: 这个应该还是出的比较高、比较快的，而且它由于价格，
1: 什么颜色？
0: 黑色。坦克300黑色居多嘛？
1: 嗯、
0: 黑色居多。
1: 多少公里？
0: 5万公里，一把锁。
1: 怎么我觉得这个坦克系列车怎么卖的时候好像里程都不高呢？还是说可能是我接触的那几台？
0: 五万公里，他就已经花了5-6万的油钱了，是吧？你不知道，假如他开天天开车通勤，甚至两个城市之间通勤，然后油耗那个每年的里程很多，一年得开3-4万公里，一年油价就花个5万块钱，他早就换车了，那些油价他就不值得了，是吧？所以坦克出现大公里数，这个还是相对比较少的。
1: 然后你就觉得是因为油耗吗？卖的这么早？
0: 那我个人认为是啊，那个很多保养
1: 纯油的
0: 啊，纯油的，那个坦克300的这个其他车型还是比较少。
1: 车主换什么车了？
0: 不知道，可能不开了吧。这个很多保友会觉得说啊，开够了没意思。但是我在开够了没意思之后，这底层逻辑，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个还不起贷款，因为很多坦克三百真的是车值120万，贷款还剩10万或者剩8万，这个事儿很多，甚至贷款剩的比车价剩的还多，这个事儿我们遇到过是吧？这种情况非常高。第二个就是油价，我认为对他们的影响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1: 这两天油价降了。
0: 降4毛吧，是吧？
1: 对啊，
0: 我一个开小马的人，我对此不太关注啊。但是即使降了，这个油价、这个油耗其实还是比较高的，还是
1: 我觉得有油价3-4块钱的话，可能这个大家就不会那么。
0: 那我都不开小马了，我开什么小马啊？
1: 电车对吧？你觉得开完电车和油车之后，你对这个便捷性这一块，你觉得？
0: 那肯定是油车好啊。
1: 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吗？
0: 有影响啊。
1: 比如说
0: 你即使是开特斯拉，它有影响。特斯拉已经很流氓了，特斯拉抢电啊，就是你跟特斯拉用一个充电桩的时候，它明显充的比你快不说，有的时候你就掉电，这个很神奇。我开着小马和特斯拉住一个充电桩，我插了20分钟，它满了走了，我从20的电掉到19了，然后它抢我电，这个事儿很神奇啊，很神奇，科学走进科学吧，很容易未解之谜啊，但的确发生，因为就不在班就起发生的嘛，那的确是不方便嘛，即使你开特斯拉跟油车相比，你的时间是有成本的呀，肯定是开油车好，所以你要说油价掉到3-4块钱，我就开 GTI 了，我就开3.7的 VQ37 的英菲尼迪了，我肯定是不开这个小马了。但是现在油价依然是在7.5块左右，是吧？大旗盖吧。我虽然开小马，但我稍微关注一点。那我肯定，哎呀，继续还得忍受着嘛，是吧？因为毕竟那个东西一公里才几分钱，小马，我肯定是还是觉得比较香的嘛。
1: 好，今天节目先到这。节目之外啊，有哪些二手车问题找我们小哥13844191001。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啊，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啊，我们大回小回的汽服连锁，可以在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 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

0: 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 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

0: 来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 165-0431-10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思妍啊，你最近有没有发现我有一些变化？
1: 我瞅着瘦了呢，
0: 是不是精神多了吧？
1: 是啊，这感觉这精神面貌不太一样。
0: 对，我就感觉我这体态轻盈多了，体重上也有变化，脸色是不是也不错？
1: 哎，瞅的是小脸红扑的哈。
0: 对，主要这个肚子也平坦了。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呢，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呵护了一下自己的肠道健康。
1: 哎呦，你这真有意识，现在就开始呵护肠道健康了。
0: 对呀，同时也是给咱们的听众朋友提前试用了一下新升级的至医辅人益生菌嘛。那我自己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啊，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排便现在特别规律，一天一次，你羡慕不吧？
1: 哎，我挺羡慕。我这个说句大家听起来不是很舒服的话，我最近拉的都是痘。哎呀，成难受了。
0: 这个真的就是你天天上厕所能上的舒服，这个就是一件贼幸福的事儿。
1: 哎呀，可不咋的。
0: 对呀，你想想，该排的垃圾排出去了，你肚子才能平坦嘛，你的肠道才能轻盈有活力嘛，对吧？
1: 对。
0: 你也会发现，有的朋友他其实并不算胖，但是肚子就是偏大。
1: 哎，是啊。
0: 这是个不好的信号啊。而且肠道不好的话，人是没办法健康的。
1: 哎。
0: 你想想，现在天天喊着食补食补，
1: 对
0: 不对？对
1: 呀，
0: 啥有营养你吃啥，但是朋友们想一想，你吃进去之后它吸收没有啊？其实咱们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啊，90%都是通过肠道吸收的。
1: 哦，
0: 另外90%的毒素也是靠它排出的，对不对？
1: 太重要了。
0: 所以说我们说肠道是万病之源，你想要离健康，你想离健康更近，你想要让自己的免疫力更高，首先第一个就要改善你的肠道健康。那朋友们，其实你的肠道是会发出警报的，大家可以自己检查一下。
1: 哎呀，赶紧说说，我现在有点着急了。
0: 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经常一吃就撑，肚子啊就不舒服，胀肚。
1: 哎，
0: 再比如说2-3天不上厕所了，便秘呀。
1: 哎，对。
0: 再不就是经常腹泻的，
1: 哎，
0: 拉肚子。
1: 我总拉肚子，我是吃点凉的就完。
0: 然后你会发现排出那个粪便哈，颜色比较深的，
1: 是
0: 气味非常非常难闻的。
1: 哎，对。
0: 那我可以告诉您，您这都是体内垃圾太多了。
1: 哎，
0: 那所以您有没有这种便秘、腹泻、胃口不好、消化不良，还有啊容易打嗝、胀气、口腔有异味、不敢讲话的情况，这些都是肠道不健康的信号和警报。
1: 你刚才说的这些信号和警报，我有一部分已经是了。
0: 对，现在要说胃肠非常好的这类人群，我羡慕，但是非常之少。那我们怎么改善？怎么能让自己的肠道更加健康呢？
1: 哎呀，那你可快说说。
0: 其实我们肠道里的细菌可以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和无害菌这3大类。正常情况下哈，这些菌群是平衡的，那你的免疫力就是正常的，不容易生病。但是我们现在的肠道菌群经常是失衡的，因为你看现代人生活作息不规律，
1: 我熬夜呀，
0: 对，或者说你常年吃药用药的比较多，尤其是抗生素类的，或者说情绪不好，再加上环境污染等等一些问题吧，这些都会让我们身体的有益菌会被破坏。那你想想，有益菌少了，有害细菌多了，有害菌打败有益菌，你的肠道菌群就失衡了。那么后果一定是肠功能紊乱，人体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免疫力低，爱生病。那因为你的整个消化系统，你想想，从进到出不通畅啊，它没有工作效率啊。
1: 那没工作效率一定得得病啊。
0: 是，所以我们要把益生菌 补充起来。
1: 哎呀，快赶紧补补吧，这一下我着急了，
0: 哎，
1: 我现在就想补一下子。
0: 益生菌多了，你的肠道动力就足了。那像便秘呀，腹泻、腹胀、消化不良，还有打嗝、胀气，我们刚才说到的免疫力问题就都解决了。
1: 嗯，
0: 那现在啊，很多朋友说，哎，那我喝酸奶吧。
1: 哎呀，对呀，
0: 喝酸奶很流行。
1: 是啊，
0: 但是我也觉得它好喝。可是我跟您说，你要是想通过酸奶补充益生菌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不太容易，因为酸奶它首先需要冷链运输，
1: 对，
0: 一遇热它就会死。
1: 嗯，
0: 所以说你喝到肚子里的时候，它基本上就不是活菌了，它就死了。而且还有一些人群是不适合喝酸奶的，比如说老年朋友就不太适合。第一，有些个酸奶，市面上常见的酸奶含糖量都太高了，
1: 哦，
0: 再加上对咱们牙齿有一个腐蚀。那我们不喝酸奶，怎么让有益菌活起来多起来呢？
1: 啊，对呀，
0: 今天直接给大家分享到的就是益生菌冻干粉。
1: 哎，
0: 缺什么补什么，直接就是益生菌，这个是咱们肠道内不可缺少的菌群哈。而且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智医辅仁品牌的益生菌，以前呢在以往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享过，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大品牌。
1: 嗯，
0: 我之前也吃过他家的白云豆和白蛋白肽，这些一直在吃。那么智医辅仁就是专注健康，专注苗条的。哎，朋友们能听懂吧？啊，第二个朋友们，如果说您在市面上选购益生菌，还有一个就很重要，就是它这里面的菌株和种类的数量。咱们今天分享这一款，这一小条哈，仅仅两克，它就含有400亿 CFU 的活菌添加。
1: 哎呀，这不少啊！
0: 对，也就是说，你这一口下去，400亿活菌补充进去了。这两年火爆全网的那种小蓝瓶益生菌，知道吧？
1: 啊，
0: 也是这个含量，400亿的。所以说，这是标准天花板级别的活菌数量了。
1: 哎呀，这太天花板了！
0: 是，再加上它的菌株，它是9种进口菌株，这个名非常长，我就不念了。您收到货之后自己去看。好，那再有就是它格外添加了3大进口植物精粹，血橙粉、柑橘果粉还有海藻粉，那么富含天然的维生素、矿物质，而且给有益菌提供了天然的益生元。
1: 哎，
0: 益生元是什么呢？
1: 是啥呀？
0: 它相当于益生菌的食物。
1: 哦，
0: 就把益生菌给喂饱了，
1: 养着它，
0: 让益生菌更积极的干活。
1: 哎呦，太好了，
0: 给肠道的动力加把劲儿啊。
1: 嗯，
0: 再加上技术也非常重要，2次8层包埋技术为益生菌护航，也就是说这个包埋技术是保护益生菌活着到达你的肠道才能起作用。
1: 哎呀，那这个技术挺好，要不的话你说吃下去了到不了肠道不好使啊。
0: 对呀，所以这个技术就是抵抗胃酸侵蚀，抵抗胆汁破坏，最后让益生菌活着到达肠道。
1: 这技术好。
0: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快的看到吃完益生菌之后您肠道内的一个变化啊。如果说您上厕所比较费劲，或者说经常拉肚子的话，您大概吃3到5天感受到一下啊，每天1到2袋就可以了。那么怎么吃？我告诉您，饭后吃，直接往嘴里这么一倒，或者说37度以下温水去冲开就可以。而且您记住，益生菌它是双向调节，不管您是便秘排不下来，还是糖便爱拉肚子，吃益生菌都管事儿。还有就是它的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呢？就因为我们能做到活菌到达您的胃肠当中，它是可以存活下来的啊。那你会感觉吃东西不再撑不再胀了，肚子这块比较轻盈了，你的肠道越健康身体才会越健康嘛。那如果说今天大家想要订购的话，那先把这个名额占下来，因为我们团购这个益生菌不会经常做的。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专柜里面一盒是39块钱，一共呢是10条一盒，那么每天1条的话，你一盒能喝上10天啊。但是还有很多朋友啊，糖便的，就是说上厕所冲粘池子的，或者说您这个问题已经很多年了，一直没有得到过改善，反反复复的好2天坏2天，那我告诉大家，你吃10天半个月，那不能说彻底的改善，所以说一定时间要长一点，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对，
0: 那么今天这档节目做分享的话，给大家带来一个实惠组合，让大家多吃上几个月啊。市面上一盒是39块钱，今天团购价格是199，您算算，一百九十 599，您只能买到五盒。
1: 对，
0: 您去楼下十字的地方去看看，也是这样啊。
1: 对，
0: 都不便宜，几十块钱一盒。今天朋友们，咱们直接买五盒送五盒了。
1: 哎呀，这挺给力啊！
0: 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100条100天，那能让您试上3个多月的时间，给您的肠道好好洗个澡。但是我们的优惠还没完啊，朋友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再送你五盒，
1: 也就15盒了。
0: 没错，买五盒送五盒，前20位再送五盒，到手150盒，150条。如果大家想订购，想多得到一些，那就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请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品牌智衣辅人的益生菌，咱们这个属于益生菌冻干粉，直接倒在嘴里就能吃，市面价39块钱一盒，今天只要199，买五盒送五盒了，前20位订购再送您五盒，也就是一共15盒，150条。咱们怎么吃？直接倒进嘴里就能吃，或者呢您加入37度以下的温开水冲着喝。
1: 就这个水呀、啊、大家一定记好，你整温度太高、那有益菌都烫死了。
0: 是的，所以是37度以下的啊，一次一条，一天1到2次就可以了，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如果您之前在网络上看过有卖益生菌的，或者说在楼下的药店啊十字的地方啊看到过卖益生菌，但是可能价格比较贵啊，
1: 我给我姑娘买过，成贵了这玩意儿。
0: 所以今天你要觉得我们的价格合适，很划算，赶紧打电话，因为我们这个量真是够大。
1: 是的，
0: 还有一些朋友他本身就有爱吃益生菌的这个习惯，那这个习惯非常好，您把它延续下去哈，那您至少得吃上3个月左右的时间呢，进行一个调节哈，那这个是比较稳固的。今天199，买五盒送五盒，再送五盒，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朋友们，如果咱们有一些生活经历常识的话，您会发现家里这个新生儿6个月以内他是不生病的。免疫力高，就是因为什么呢？新生儿体内的双歧杆菌大概占到肠道总菌群的60%左右。但是朋友们，您年龄越大，这体内肠道里的杆菌数量就越来越少了。
1: 少了，
0: 50岁以后体内只有10%了，
1: 又少了。
0: 60岁以上的老人，咱体内的双歧杆菌含量只有7.9%了。所以啊，咱们上了年纪之后，更要主动的从外界补充这个益生菌，让咱们的肠道年轻起来，免疫力提上去。不仅您的排便问题会非常好，消化问题也能解决，您的消化的这个能力也变强了，免疫力也就提上去了，不是？
1: 来吧，接下来我们来迎进2号线的这位。这位好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需要订购吗？
2: 我要订益生菌。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就可以了啊。
0: 好，朋友们抓紧时间订购啊，今天前20位订购成功的朋友，买五盒送五盒再送五盒，您算算直接相当于给您便宜了300-400块钱。
1: 可不咋的，
0: 您自己去药店去买的话，您会发现都是几十块钱一盒，我说30-40的都属于说便宜的了。但是今天咱们199块钱，您自己能买到4-5盒的量，我们节目给到您的是15盒，但是只有前20个名额能享受这个买五送五再送五的优惠哈。那20个之后呢，那我也不能给到你15盒了，只能说尽咱们节目全力给到您10盒了啊。朋友们手一定要快，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智衣辅人的益生菌冻干粉市面价格39块钱一盒，一盒里面是10条的哈。那我今天反复强调，就是第一个是菌群的数量，每袋大于，也就是每条大于400亿的益生菌活性数量，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市面上能看到的天花板的标准。
1: 太天花板了。
0: 另外一点，这个菌株的成分是非常 重要的。咱们这个是什么呢？九种进口益生菌，再加三大进口植萃，两次八层的包埋技术，层层保驾护航，让这个益生菌呢活着在咱们的肠道里面啊，发挥它的作用，让咱们这个肠道有动力。咱们天天上厕所，一天一次，一天两次，那你整个身心都是舒畅的，是吧，朋友们啊？那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前20位能得到买五盒送五盒再送五盒，总共到手15盒150条的这个优惠啊！但是只有前20位能享受了，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大家听说过一个地方吗？就是广西的巴马。
1: 哎，这我还真不太知道。
0: 大家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去查一查巴马哈，它被誉为长寿之乡。
1: 哦，
0: 巴马长寿乡啊，哎，就是全世界来讲，是世界范围上来讲的长寿5大乡之一。
1: 嗯，
0: 就这个地方，它的百岁老人非常非常多。
1: 哦，
0: 而且过了100岁之后，依然是耳聪目明，身体还特别好。
1: 哎呀，那肯定是这个吃咱益生菌了吧？他们。
0: 他们没吃益生菌，但是他们有自己的秘诀。
1: 什么秘诀？
0: 为什么人家能长寿啊？为什么的人都是80-80岁了还能下地干农活呀？那么健康，那很多科学家也是提出了疑问，在当地做了调查，研究当地的空气啊、环境啊，还有这个水，然后就发现当地的水中就含有一种乳双歧杆菌。
1: 啊，这么回事啊？
0: 对他们的长寿来说是非常重要了。说白了，就这个水含益生菌的，人家从小喝到大。这也是造就这个世界五大长寿之乡这一个重要的原因啊！所以说咱们怎么办呢？咱没有这样的水呀，咱也不是土生土长，
1: 那咱就来点益生菌吧。
0: 对，咱把这个益生菌补充进去，制衣辅人的益生菌冻干粉直接到嘴里就能吃，37度以下温水咱们来冲开来喝也可以啊。9种进口益生菌，3大植萃精华，2次8层的包埋技术哈。那么这一小条，这一小袋里面，你到嘴里，哎，一口下去是400亿 CFU 的含量，在市面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标准天花板级别的含量了哈。那您自己去买的话，啊，几十块钱一盒，对不对？咱们这个市面39一盒，可是您听好，团购价只要您199块钱，买五盒送五盒，还能再送您五盒。那只有前20位能享受这样的优惠啊，朋友们，150条，如果一天一条的话，150天，5个月的时间。给您的肠道好好洗个澡，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这个东西啊，咱们家家都可以备上，说谁不能吃啊，都能吃。哎，下到咱们这个上幼儿园的孩子，上到咱们百岁老人都可以吃，因为它本身就是应该咱们肠道之内存在的东西嘛，益生菌。
1: 这玩意儿就跟喝个水似的，直接一喝完事儿还对咱身体有益，我觉得挺好。
0: 那不比水有用？多了，
1: 是啊。
0: 如果说您一旦觉得自己的胃肠不太舒服了，吃东西不消化了，第二天起来有央食啊、腹痛、腹胀这些感觉，您都可以来补充咱们的益生菌。今天199块钱，买5盒送5盒再送5盒，直接到手15盒150条，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再跟大家说说啊，肠道健康，您的健康才会开始，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您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哈，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1: 那肯定的。
0: 很多人说，哎呀，您这辈子已经说30年50年了，肠道的老毛病一直困扰着你。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胃不舒服。
1: 是啊。
0: 我不吃饭吧，就饿得很快，但是吃一点就饱。
1: 还胀得慌。
0: 老打嗝，然后呢，就说自己不消化，然后去药店嘛，买点那个促消化的药，一盒也得几十块钱。
1: 这个消食片那个消食片的，
0: 哎，你吃完之后好像当时有点用，但是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1: 它不是长久之计呀，家人们。
0: 是，你要知道，你90%的消化营养的吸收都在肠道。那如果说您吃完饭不消化，还有的朋友我知道，那肚子硬邦邦的，胀得慌，可能5天7天都不上厕所，那太严重了 啊！那么这种情况，你必须得抓紧时间来调节了。那这个。 毒素垃圾在您的身体当中产生了，但是还排不出来，你憋着就很难受嘛。
1: 哎呀，那哪是难受啊，那是相当难受了。
0: 而且它也会在外界有一些其他的反应，比如说你的这个面色开始变得不好了，
1: 哎，
0: 然后长一些斑斑点点的，
1: 还长痘，
0: 长痘，对，或者说口腔当中有异味，
1: 是，
0: 然后身体比较油腻，脸上、头上、身体上容易出油。那其实我告诉你，归根结底的原因，身体内的垃圾太多，一定要把它排出去。你体内的垃圾毒素排掉之后，你再吃有营养价值的东西，它才会吸收，对不对？你排不出去，它里边占着位置呢，就像仓库啊，里面堆满了东西，你再买东西往里放，你也放不进去了，对不对？所以您一定要清一清，清完之后你才能继续往里面去储存，这是一个道理的。
1: 哎，
0: 如果大家今天想订购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团购机会啊，因为本身益生菌现在在市面上就卖得很火，
1: 那太火了。
0: 咱们这个知怡抚人益生菌，因为它是专注健康和苗条的，原价

0: 是39块钱一盒啊，咱们今天199块钱买五盒送五盒再送五盒，一共是150条，好好给肠道洗个澡，清一清，您会觉得特别轻松。就以前如果说您没吃过益生菌的朋友，今天这价格也完全可以尝试一下，
1: 咱试试吧，真的挺好。
0: 对，如果您以前吃过的话，我就不需要多说了，您肯定是益生菌的受益者，知道这东西好。你像我呢，隔一段时间就会吃一吃这个益生菌啊，包括我说饮酒之后啊，生病输液之后啊，我都会去补充这个益生菌，去调节我的免疫力和肠道的健康。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您可以验货，满意了之后再留下，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很多朋友有这个饮酒的习惯，或者说平时啊应酬局比较多，哎，这个我建议您就在饮酒之前的半个小时您吃一条益生菌，保护您的肠道黏膜，保护您的肝脏和肾脏啊。如果说您是喝完酒之后还是感觉很不舒服的话，毕竟饮酒对身体有一些影响啊，那您再喝点益生菌会促进你整个菌群的平衡，所以非常建议爱喝酒的人士去吃。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您经常吃一些抗生素啊、消炎药啊，或者您经常打针呢，那我告诉大家，您输完液的2个小时之后，您补充一条益生菌。
1: 没有，
0: 为什么呢？啊，好多朋友发现，就是我打两针或者说吃点抗生素，哎，之后你就开始便秘，发现了吗？
1: 啊，哎，对了，我
0: 生病之后就便秘。
1: 我记得一个事儿啊，就是以前打针的时候，大夫就告诉你刺激肠道。
0: 对，那么这个时候您的肠道菌群已经受到破坏了，经常吃药、用药、打针的啊，它。一是给你治病，但是你的肠道你也得同时同步呵护起来。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就吃这个益生菌就可以了啊，非常非常有必要。对一个长久来讲的话，对您的健康都是一个助力啊。今天市面价格39块钱一盒，一盒10条的智伊辅仁益生菌冻干粉，那么给您做到什么？199，买五盒送五盒再送五盒，199您到手的是150条，也就是一条1块多钱，朋友。朋友们，你现在1块多钱，你都买不了酸奶，是不是？但是你就像我说的，喝酸奶跟补充益生菌还是有
1: 区
0: 别
1: 的。
0: 对，你要指着喝酸奶吃食物补充益生菌，那能补充多少啊，是吧？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住今天的机会，一条倒进嘴里400亿 CF 的益生菌活着到达您的肠道，帮助您干活哈。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咱们今天这个套组名额非常有限，所以提醒大家电话一定要先打进来啊，先把名额占上，然后再听我给您详细的来说。那另外关于我们肠道健康的问题，或者说您想咨询一下我能不能吃啊，那欢迎大家都来拨打电话来咨询哈。那老人孩子能不能来吃啊？当然可以了，因为咱们这款益生菌呢，我们也属于受益者，家里这个老人孩子也会来吃的啊。如果您一天吃一袋，足够您吃150天了。如果说您的问题比较严重，年头比较多，或者年龄比较大，一天吃2条也是可以的啊，也能吃上3个月的时间。这进补的周期、改善的周期是非常长的，所以说想要订购咱就一点要求，抓紧时间打电话就可以了。199您到手15盒，150条，好好给咱们的肠道洗个澡。记好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再给大家算一算啊，就现在益生菌市面上卖的也真的很好，那如果说啊能达到一个品质比较不错的益生菌，肯定是这个一条或者说一瓶它得达到400亿以上的活菌添加，咱们这个就是标准的天花板级别的标准含量哈。那咱们这一款市面上卖的也很好，一盒是39块钱，199你自己也就能买到5盒，是不是？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的节目让您带回家的是5+5+5，一共15盒，一盒的话才合13块钱，一天1块多钱啊，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接下来我们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好，那也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记录在案的。
0: 是的，朋友们，就是您想想现在哈，您动不动就有拉肚子或者说糖便的情况啊，或者说总是感觉排不净，还有便秘的感觉，那么每天如果说咱花上1-2块钱就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让你的肠道更健康了。

0: 让我通便了，让我解决便秘了，不消化的问题，那你愿不愿意啊？一天就一两块钱。
1: 我太愿意了。
0: 是吧、所以我告诉您，一定得记得坚持。朋友们在家，你至少一天一袋或者一天两袋，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你发现啊，现在经常就有人抱怨说，哎呀，我这胃肠不好。说实话，胃肠好的敢说自己这个嘴状消化好的没几个。
1: 其实不多。
0: 对，然后好多年轻人都是动不动在那揉肚子。你说你，
1: 是啊。
0: 哎，怎么回事啊？就是胃肠不舒服，不消化。其实这个原因有很多，首先就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你体内的益生菌它是越来越少，这是必然的。
1: 是的。
0: 我刚才说了，50岁之后就剩10%了。那还有很多年轻人就工作压力特别大呀，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还有我说的经常饮酒、用药、饮食不当，经常在外面吃饭，你的肠道菌群都会出现紊乱啊！我说实话，你一碗麻辣烫下肚，辣火锅一吃，哎，那你就得休息个两天。
1: 你不难受谁难受？
0: 对吧？所以说您的肠道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所以益生菌也不是说吃上一次两次就好的。那么我们肠道的清理师，你要坚持的吃，对你的肠道健康非常重要啊！就是帮助你打扫地方的，帮助你清理肠道内的毒素和垃圾的，咱们先排出去啊！你不是有很多宿便吗？一天一宿都不上厕所，那么你用益生菌给它做一个调节。再有，我说您是拉肚子、糖便的话，它是双向调节啊，所以您不管是便秘还是腹泻，它都是管事儿的啊。另外，我说消化不好的，如果您消化不好，这个一打嗝的，然后有口臭的，都特别适合大家。你得学会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啊。那今天咱们还有最后2分钟的时间来抢购，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朋友们，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那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今天呢是199块钱，买5盒送5盒，再送5盒。那么治愈辅仁品牌的益生菌冻干粉，而且是全新升级款的啊，我已经给大家试用了，一共是15盒，150条，一天吃一条的话，足足150天，周期特别长啊。那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是的，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我们的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6 04318581566 0431858159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朋友们在网上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大可，这个我和老公呢结婚快3年了，他平时就像甩手掌柜一样，只给我钱，但在生活当中对家庭和孩子不管不顾，而且经常以加班为借口夜不归宿啊。说大可，这样的婚姻我很失望。大可听了也挺失望的啊。大可觉得还是根据自己的内心的真实感受跟老公呢推心置腹的聊一次啊。人呐，内心深处都是有良知的啊，看看你的一番这个真诚的对话能否唤醒他的良知。如果唤不醒啊，好话说尽，真情也流露，但是对方无动于衷，那大可觉得你就不用再去焦虑和失望了啊，别做自己情绪的奴隶，被低级的情绪控制啊，放下，去追求快乐轻松的情绪。人这辈子实际上就一直在跟自己的情绪战斗啊，学会管控好自己的情绪，学会这个管理好情绪的人啊，他才能让自己的健康更持久，快乐更多啊。所以大可觉得，如果你深陷负性情绪的这个漩涡不能自拔，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断舍离。好，再来关注另外一位朋友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和男朋友相处了3年了啊，这期间呢为了他还做过一次人流啊，我们年龄也都不小了，都27、28了。说大可呢，他迟迟不提结婚的事儿，我家里人也很着急啊，我自己也很想结婚。他说再过几年，我们还年轻，但是大可我等不起，该怎么办？放手，啊，不要有代价感。说大可，你看为他我付出了这么多，你再耗下去，你付出的更多。啊，这就是我们常在投资界常说的一句话，叫止损，对吧？你以为这大哥我下不了，哎呀，我这损失太惨重了，你不止损，后面损失更惨重，是吧？两害相权取其轻，就什么事儿咱们尽量降低到最低，好不好？所以大可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学会放下。好，提醒大家伙，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啊，04318581566 04318581588全线开通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关注啊。那么稍后我们也会打开视频直播，大概呢是在来看看时间啊，大概是在12分钟之后啊，半点的时候大可将会打开视频直播，因为视频端呢需要一些调节。这个调解，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正在调试设备。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唠扯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在这里提醒高考的这个考生们啊，特别是吉林省的家长朋友们，明天中午12点啊，吉林省的这个高考的录取分数线啊，就等排位啊，都能发布了。相信这个到时间很拥挤，很拥堵啊，大家不用着急。啊，慢慢登录啊，慢慢查询，无论结果如何，大可觉得考好了拥抱孩子，考不好也要温暖孩子，我们都要拥抱啊。你考不好，孩子肯定双重打击，这么多年的付出是吧？临场发挥没有达到预期，自己也没拿到理想的分数是吧？所以我们家长朋友，无论结果怎样，我们都要去拥抱自己的孩子，好吧？哎，我们一起去面对结果。孩子们应该，这是他人生的第一堂课啊，很重要的一堂课。结束了这个12年的寒窗苦啊，现在正式的步入成年了啊。我们家长啊，在这个时候要和他一起去面对他的第一堂课。无论结果如何啊，大可都觉得应该抱着一颗平常心，好吧？
大可是做好最坏的预期了啊。那你看咱把最坏的预期都考虑到了，那咱们还怕啥，是吧？不要高高在上，说我孩子必须得680啊，我孩子必须得700，那大可觉得这个你期望越高可能失望越大，是吧？你期望低一点，如果分数高一点你可能还很惊喜，是吧？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无论结果都要和孩子一起去面对啊，和孩子一起查分，一起去面对，不用啊有任何情绪啊。好了咱们鼓励啊，一般般咱们也高兴啊，不好咱也高兴啊，告诉孩子终于啊咱们可以画个句号了，咱们可以读大学了，是吧？大专也是大学，一本二本都是大学，是吧？不一定非要9882、9852211，是吧？所以说大可觉得很多家长朋友们啊，咱们抱着和平常心，以充分的温暖和快乐啊，无论结果我们都要拥抱孩子，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要认可自己的孩子。他尽力了啊，所以他平时的学习的状态，我们所有家长心里都应该有个预期管理，是吧？就像我的孩子，他答的错题本卷的都他没的没他自己的大腿高呢啊。所以我就觉得你用多少功你就会得到多少结果啊，这是必然的，对吧？所以心中要有一个的预期啊。要有一个孩子说，大哥，那我那孩子他那写的卷子错题都得高过他头顶，你也别对他预期太高啊。平时成绩其实我们都知道，一模二模包括学校的模拟基本咱们能算出个大概模啊，就在那区间，高不可能高啊，低也低不到太哪儿去，是吧？只哪个分数段位我们都有学可读，是不是啊？所以大可觉得家长朋友们抱着平常心。那当然很多朋友说考不好我复读，那你点亮点亮啊，今年就有很多学校不招复读生，是吧？你可看好了啊。另外就是复读的成本也很高啊，如果是因为什么疾病耽误了学习，是吧？大可身边就是因为有这个身体，孩子身体不好，这个复读是可以的啊。毕竟咱们没有拼尽全力，但是已经拼尽全力的孩子啊，点灯熬油的，是不是啊？大可觉得就没有必要复读，好吧？啊，成本高啊，意义不大啊。另外你孩子得是那块学习的料啊，他特别的好学想学，是吧？因为一些遗憾，因为发挥失常或等怎样，倒是有机会咱们再来一次。但如果不是啊，大可就希望大家保持清醒，还是让孩子们去走进社会去读书，条条大路通罗马，是吧？咱这个不行，这个将来考研再使点劲儿。好多学习高考一般的孩子后来考研考上重点的学校了，是不是啊？哎，同样也可以拥有好工作啊，包括就业的方向。如果说您的孩子分够去的一些这个提前批啊、走工啊、保编制的，哎，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好多学校啊，真的一本二本真的有不少学校是绝对出门就有工作了啊，就业率达到80%啊、90%啊，进入公务员序列，是吧？什么海关呐、司法呀，是吧？警校啊、公费师范生啊，所以好多，包括这铁路啊、电网啊，是吧？很多这个学校有对口单位啊，毕业就有工作方向， Then she stops and pulls. 是吧？包括一些小语种学校啊，出门啊，毕业了就有工作，你看孩子从哪个方向去考虑。家长们就在哪方面努力啊，所以这提前说一下啊。另外提醒家长朋友们，什么提前知道分啊，花多少钱我让你提前知道分的啊，你别信那个，好吧？啊，别信那个，就算真有人手眼通天，你提前你花那钱有啥意义啊？你提前知道和今天知道和明天知道有什么区别吗？啊啊，你能做什么提前的准备吗？是吧？你能跑在别的同学前面去被录用吗？啊，不可能啊！所以说没有必要花这冤枉钱，不如耐心的等待24小时之后，我们就会像明天中午同一这个时间就能查到分数了。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直播间的弹琴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99，再过五分钟我们就开通今天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登录抖音搜索大可说了啊！再过五分钟，再来关注一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和我的朋友呢，相处时间不是很长，他就突然提出结婚啊。我们俩认识到现在也充其量是9个多月。啊，但是大可，虽然我挺喜欢他啊，但是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他，我没有答应他，没有做好准备啊，啊，那大可觉得就直言不讳的回复，好吗？啊，不是我不喜欢你，是我们觉得相处时间还太短，对吧？大可赞同，我认为一段感情至少相处得1年半，啊，我挺赞同这个说法。啊，这曾经是在科学上做一个大数据的统计啊，认为1年半之后差不多彼此的优缺点都暴露的差不多了。为什么中国有句古话叫路遥知马力啊，日久见真心，这个路遥有多远，日久有多长啊，是吧？大可觉得你给他规定一个1年半，对吧？这1年半你俩也不能几个月见一次面啊，那得周周都有机会见面，月月都有在一起看电影相处的机会，你只有紧密的接触，让对方的优缺点全部暴露无遗啊，最后你因为欣赏他的优点也包容了他的缺点，所以结婚。记住大可这词儿，叫包容了对方的缺点啊。你要说大可结婚之后能改了他，不可能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缺点就是缺点，性格的瑕疵就是瑕疵，改不了啊！你不要幻想有一天他会改，不可能。你只有接纳包容，说我能忍受他的坏脾气，哎，我能接受他这些小毛病，那就结婚，好吧？你不要老是想着有一天他会改变，不会的啊！有些朋友幻想有了孩子他会怎么怎么样，结婚之后他会怎么怎么样，不可能啊！记住大可的话，还是那句老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你就不要去想这些了。所以大可觉得这个再给自己时间跟他相处啊，或者你就说咱们明年下半年再考虑，是吧？到现在为止相处9个月了，咱们再相处个半年多啊，是吧？说明年再考虑，好不好啊？这个现在找个理由，现在工作啊正在爬坡的阶段啊，我还准备考研啊，我还准备进修深造等等，是吧？当然如果说大可如果因此我错过了，就说明你俩没缘分啊。不要说用时间说当初我一个抓住就好了啊，没有必要去这么想啊。不是夜长梦多啊，梦多就梦多，好吗？有缘分到什么时候谁都拆不开你们，没缘分啊，如果时间到了缘分尽了，太好了，幸亏用时间来验证啊，否则一冲动结婚了，一年之后还得离。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再过2分钟啊，我们要开通视频直播啊，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位朋友说，大可我在来到一家新单位之后，喜欢上了一个男同事。感觉每次见面都挺有感觉啊，但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啊。说大可我不知道怎么去表白。先别表白啊，女追男隔层纱，男追女隔座山，是吧？所以我想这位朋友不急表达，好吧？刚有好感，好感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它不一定就是爱情啊，他可能就是对这个人的人格啊、人品的欣赏，是吧？所以大可觉得这个先给自己点时间啊，进一步的了解，是吧？相处啊，你先把这份喜欢藏在心里啊，通过频繁的接触和工作当中的交集呢，去发现他身上更多的问题啊。你对他有个更方方面面看啊，工作场合他是一个样子，这吃饭的时候他是个样子，在社交场所他又是一个样子，你在休闲的时候碰着他又是个样子，说多种样子你都看一看，好不好？了解了解，然后你再表露你的
心思，好吧？人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场景，他是不一样的，好吗？啊，那个时候你更全面的了解他了，啊，然后你再下结论说，我想表白，说大哥我好喜欢，啊，无论在哪种场合、场景、状态下、环境里，他的表现出的那种反应，啊，他的心态，啊，他的性格，我都很欣赏，我也能接受。哎，那大可就觉得可以勇敢的表达你的心意。这有爱大声说出来，好不好？但如果说大可，我就是工作场合接触那么点事儿，还不够啊。在工作场所的，在工作的场景下的那些情感，还需要其他场景的来验证，好吗？啊，工作时候人都戴面具的。伪装得很好，他换一个场合，换一个地方，他卸下。

面具之后松弛的状态里，你能接受那个他吗？啊，所以大可觉得还需要一段了解，好吧，先别表露自己啊，暴露太早很容易被人利用。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啊，大可此时此刻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来到我们视频端搜索大可说了，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今天看缘分了啊，每天节目当中我们除了心理健康还有投资理财的话题，今天看我们家人们有多少来，大可会跟大家推荐一个方向啊，也希望朋友们关注，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6778581566888858185699正在为您服务。再次提醒我所有的这个高考考生家长们，明天中午12点啊，吉林省发布高考成绩啊，打开相关的网络链接，手机端、电脑端啊，按照你了解到的信息去登录啊，然后去查分啊，查自己孩子的分数啊，包括排名啊，排名非常重要。啊，排位是决定孩子将来能读哪儿的啊！你看我们的这个机构给大家分析的时候，都是估计您的孩子排名是在多少位啊，这个很重要啊。有的时候分真不重要，因为每年的难易程度不一样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另外，今天节目当中呢，大可也可以大胆的向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推荐一个方向啊，或者叫一支票。啊，我觉得很有希望，也是前不久我们直播间的家人向大可咨询，哎，大可当时就觉得，哎，好久没关注这个方向啊，第一次关注，所以我就开始关注他了。我说不着急，他一旦来到右侧，你就可以考虑进场，啊，我觉得有机会。当时这个直播间有个家人说，我能不能买？我说可以啊，啊，作为行业龙头，你要想买在左侧，你可以小仓位买一点，是吧？啊，他要真起来的话，你可以慢慢逐级往上加呗。他不起来，你损失也不大，是吧？买在左侧，他因为当时他在左侧，但是他的月线是在驻地，是在右侧，啊，所以说这个大可就一直关注这位朋友，这个让大可帮助看着这只票啊，大可就一直盯着他，感觉这个很有机会在低位啊，所以大可相对低位啊，敢于向我们的家人们推荐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上点关注，下点赞，点亮灯牌不迷路，大可带你走上幸福的高速路。这位朋友说，大可一月之前和女朋友分手了啊，这个现在还走不出来啊，很痛苦。毕竟在一起啊，从大四一直到毕业，相处了将近4年啊。说大可这个人世间还有真爱吗？啊？您这种状态下问出这种问题呢，是非常正常的啊。大可要如果处在您这种失恋的状态下，我也会质疑人生，质疑活着的意义，质疑有没有真爱。那正常，人在情绪低落、情绪消极、心态消极的状态下里，我们就会怀疑人生啊，怀疑一切你原来的认知，是吧？因为你意难平啊，是吧？所以大可觉得这个时候不要下结论。啊，这个时候要干嘛？多行动，让自己动起来。要么忙碌的去工作，要么忙碌的去运动啊，要么你去忙碌的去旅游啊，都行。就让自己多行动，少思虑。等过一阵儿呢，这身体也乏累了，汗也没少出啊，行动占据了主旨的时候，哎，慢慢的，你从这种负性情绪里走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当时你怀疑人生，甚至轻生。都是多么愚蠢啊！所有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挫折、打击、困难、失去，都只是人生的一种经历啊！不要把它当成负担，好吧？人生就是一场经历，一场体验而已，你别把它放在心上，心里不要有任何积怨啊！怨气重，戾气重，戾气多了，好运气就没了啊，所以大可觉得永远不要有怨气啊，让它释放出去，心里永远不要有恨
说大哥，那我讨厌的，讨厌人就离开。

0: 还远，我憎恨憎恨的人远离，好吗？就不要把它放在心里。你本来就恨和怨，你还放在心里，是吧？那不折磨自己吗？那是很愚蠢的，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就永远保持这种积极的心态。那在这个时候呢，谁都有，啊，我们失恋、失意、失业，什么各种失去的时候，我们肯定会伤心，啊，难过、情绪低落，这正常，大可也一样，这是人正常的反应。那这时候怎么去克服呢？多行动，让自己动起来，忙起来，慢慢的度过这段时间，你就会走出来。
1: 就来了，芒果壮士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2: 生活中，我们时常力不从心。

0: 无法完成，因此你需要爱。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可说了，大可说了，
1: 这里是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啊。刚才播放一段广告啊，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来，也欢迎各位朋友登录抖音搜索大可说了，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啊。欢迎暖阳啊，这个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太好了啊。这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主持哪档节目啊，这里是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的广播节目，名字叫大可说了啊，今年已经17年了。欢迎暖阳6396啊，暖阳是幸运的啊。刚才有位朋友问核桃的事儿啊，核桃的事儿大可刚才回复了啊，现在不是时候，别着急啊。我认为是8.5以下最好啊，最好可以加一点，是吧？到目前为止啊，为啥呢？

中有一支主力成本是在8.5块啊，所以可以考虑。到那时候你等你跟他成本一致了，那就妥妥了，对吧？这是主力力量挺大的啊，所以说不用着急。那大可就一直等着，我前一天是这个8.7啊，进了点，我觉得有点筑底的意思。哎，但是后来起来之后，很多朋友问说大可加不加，我说不加啊，不加，建议我态度非常明确。起来的时候我说不加啊，别着急，好吧？它是长线啊，它不是玩波段的，好不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一会儿大可跟那个暖阳分享一下啊，就是前不久有一位朋友咨询的一只正在走左侧的啊，正在哗哗往下砸的啊，问大可能不能进啊？当时怎么看啊？当时我的观点是，我说是行业龙头，如果你在里面不着急，你拿着啊，等待反转；如果你想进啊，也不着急；如果你非要着急，我就想左侧啊，那你就少买点。大可当时态度非常明确啊，不是告诉他不买，是少买点，因为绝对是质地非常好的方向，也在这个现在的热门赛道上啊，它也属于热门赛道，好吧？叫物理 AI 啊，也叫 AI 应用啊，而且它也已经慢慢在切入这个就是所谓的新的世界啊，新上面草着头啊。新的世界啊，他在往上切，所以说这个大可一直关注他，结果他现在走出右侧来了，啊，四连阳之后回踩，利用前天大盘这个大幅下挫的这个机会，啊，开始回踩机会啊，大可注意到，我也观察他，一直在观察盘中的动静，我觉得如果有仓位的朋友啊，有仓位的朋友可以先。小逐级建仓啊，就先小股部队打进去，可以考虑了啊，这个位置挺安全啊，可以小股部队打进去，你别着急啊，你别咔嚓，大哥你说这个太好了，我梭哈啊，你别梭哈，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再往下砸啊，我只知道他来到右侧啊，有走右侧的趋势了，正在发端阶段第一次回踩啊，所以说这个往往这个一个波段的第一次回踩是最安全的，最安全啊，后面就不好说了，至少保证你不太亏，你不能赚，保证能不能赚谁知道，天知道啊，但至少大部分时间你不会亏，大不了本金出来啊，所以说第一次回踩大可观察他几天了啊，非常的有韧性，有自己独立的东西啊，而且他的基本面太强大了啊，非常强大啊，所以大可希望这个一会儿跟大家分享这个，这也是听友发现的，不是我发现的啊！听友非要问大可啊，我就打开看，哎呦，引起大可的注意了，哎，这个绝对是龙头啊啊！而且他在热门赛道上啊，也符合15-55规划主方向，搭建了很多热门赛道啊，公司质地毛利率非常高，质地非常好啊，所以说大可觉得这个关注一下，好吧？好，那一会儿呢分享给我们的家人暖阳啊，是吧？是吧？还有47个啊，我去啊，一共33个了，没信心了，仓位你还有47个呢啊，了不得啊，挺好，那不就是我理解大概有43个还没动呢，是不是啊？47个啊，亏2个啊。这个你就不知道你在哪个赛道上啊，有暂我认为暂时的什么这两条小作文说未来几个月3次加息，胡扯啊，绝对不可能，大可给你打保票啊，绝对不可能，而且第一次加息的时间节点那个小作文写的是9月啊，那不扯淡的吗？9月那黄毛中期啊，中期选举啊，在这个是节骨眼上你让他负债累累啊，你让你的不可能，知道吧？他还别想那么容易，说为了解决什么什么，就必须得加他的，你知道他得付多少利息吗？对吧？你加了，那持有他这个东西的啊，咱们不说他那个币名叫什么，咱们叫人民币啊，人家叫啥币，咱们不说了啊。持有的人，那不都他的债不更高了吗？啊，所以说大家伙不要去想啊，而且人家新任的上任的人家也没有说。很明确，我都不进点阵图，我都不告诉你我啥态度啊，人家其实他是偏中性的

啊，他不是那种强烈的，我作为这个一把手，我就坚决支持，一定要加，没有，这都是瞎写啊！我就觉得这是在利用打压，啊，打压这个市场，所以大家呢，这个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说大哥完了，我赶紧割肉吧，这个方向不行了啊，别急，过两天又传出个消息，又拉起来了，啊，对吧？所以说大家。如果不小心，就看你选对方向没有啊，你别选错了，不要着急啊。这个叫金子的朋友啊，如果还有啊，可以关注啊。一会儿大可像我，核桃是啥？核桃常来直播间的朋友知道啊，只能说暗语了啊。因为大可这块是长线啊，这个管住我的手了。是幸运的，管住我的手了啊！太棒了啊！前几天管住手了，那太好了，是吧？哎，昨天我不跟大家分享了嘛？你看周一那天一根大阳，周二大幅下挫，啊，是吧？其实周一我也想进，啊，我觉得我跟大家观点是一致的。哎呀，机会来了，啊，我有一种冲动，但是唯一我拍大腿的忍住的没进，是因为它不符合我的要求。就我有自己的系统，我的系统必须给我砸一个坑回来，啊！全在线上大洋跑，我是不可能追的，啊！那周一追的朋友现在多痛苦啊！第二天好多都是10%的闷杀，对吧？其实大可以，我跟你一样，我也是凡人啊，我也是俗子，凡夫俗子，我也想进，啊！但是大可觉得不行啊，啊，这不符合我的这个买点，我的买点必须得给我砸个坑啊！啊，这是我上周有一支票就是，啊，砸坑进去的，我在坑里买的，是不是？哎，好，欢迎大家关注啊，所以大家呢不要着急啊，好，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啊，视频端呢，啊，可能我们要停一段时间了。啊，视频直播啊，暂时我们要停一段时间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视频号啊，大可还有视频号啊，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视频号直播，好不好？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直播间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6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啊，我们可以来到视频号端啊，这段时间可以通过视频号。啊，我们看看视频号怎么直播啊。好，那么也欢迎大家关注啊。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69啊。好，那么我们现在通过视频端，好，视频号，好，大家可以来到微信啊，打开我们的视频号。啊，大可再来到视频号进行直播。啊，这个欢迎各位朋友啊关注啊，大可的视频号叫大可说了啊。如果在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家人们啊，正在收看收听大可说了节目的朋友，可以来到视频号，好吧？From out of town, clubbers jump up and down, seagulls on and pulls. 可以来到视频号，好不好？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家人们随时来到这里啊，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包括暖阳啊，啊，还有这个莲花呀、啊，等你老听友啊，刚才大哥还没说啊，那个是啥啊，没说呢啊，那可以来到我们视频号，大可说了啊，平时跟大家说忘了，还要应该多交代，还有个视频号啊，欢迎大家来到视频号直播间。大可的视频号直播呢，也可以同时进行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6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啊。欢迎大家关注。感谢我们的家人们啊。这里是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的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也欢迎各位朋友关注啊，视频号也为大家开通。啊，我们也在节目当中随时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好，感谢我们的视频号的家人们啊，也欢迎各位朋友。这里是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的广播节目，大可在吉林省省会长春市向您问候啊。

0: 也欢迎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其他客户端的朋友来到这里。广播不播了啊，广播播呢啊，一直在播啊，是吧？广播和视频同步进行啊。感谢啊，这个大可每天基本都在抖音端，又关小黑屋了。五是谁啊？五是刚才在抖音端叫啥啊？啊，是啊，没关系，没关系，视频号比较综合啊，比较要好。大可还是我们的节目是给我们热心听友准备的啊，尤其经常关注我们节目的啊，不是为其他的朋友，是缘分啊。因为大可这个节目里有很多17年都在跟着大可节目里一直在关注收听收看啊，所以大可说了节目呢，这个来到这里叫五的朋友在抖音端叫什么名字啊？这么快就切到视频端了，谢谢啊，感谢啊，我们三个号啊，同步就是给我们家人服务的，要主要是我们的家人都知道我们有三个号啊，提示啊，哈哈，很快就切过了，给个提示，那个叫什么名字啊？好，一会儿大可就提示啊，感谢我们家人啊，我真是感动啊，我们在另一个 APP 里，听不见了，马上可以迅速的切换到啊这个另一个这个社交软件里啊，这个了不得啊。啊，也叫我啊！好，来问候一位听友的唠嗑热线，一会儿跟大家分享大可推荐那个方向啊。你好，这位朋友。
1: 大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那个我是那个还是那个快乐人生那个小姑娘
0: 啊。你说。
1: 就是以前我咨询过你，我听到你的话，跟我姐处，跟我姐搞好关系，但是我姐现在焦头烂额的。他就想把我这个包袱给我整医院去，但是我因为才40多岁，我不想那个跟那个进那里头待着去，我想那个格外的自由。但是我今天那个去那个办事处去签盖章的，他们说啊，你要是变成无保护的情况下，就得有监护人陪同，是有这个说法吗？
0: 啊，是啊，啊，你必须得有监护人。
1: 啊，那我要是不是那个无保户呢，就是普通的那种低保户呢？
0: 这个我不太了解了，所以说得根据，你就记住，根据政策方啊他们提出的，政府有关部门给你提出的要求去做，按照他说的程序。
1: 但是我听你话，我不跟我姐犟了，也不跟我姐吵的，我姐就是一心想给我扔进去，但是我才40多岁。
0: 但是你有没有自理？现在关键是你姐为什么把你送到医院？是担心你没有自理的能力？
1: 我有
0: 啊，你要有自理的能力，就要向姐证明我有能力啊！你有能力照顾好自己，对呀。那首先，你姐的为啥老为你这个事儿操心呢？第一呢，她知道你没有，知道你的情况没有自理能力；第二，她希望你早点康复。好吗？啊，所以说姐的初心是好的。那她不好的，什么叫不好的？姐不管你就完了呗，对吧？你愿意去哪儿去哪儿，跟你划清界限，我跟你断绝这个姐妹关系，对吧？啊，我跟你断绝亲亲关系，不就完了吗？所以她还是想管你，照顾你。
1: 但是管我，但是我不想进去，你就咋整了？我才40多岁呀。
0: 那要根据医生的建议，好吧？你得根据医生的建议，对，你得依医生来判定啊。你可以跟你姐去，对吧？到医院医生说不行，你得住院，那就要听你姐的啊，听医生的，你得听权威，你得信科学，你不能谁都不信。但医生说了不用啊，你回去好好养吧，你不用住院，那咱就听医生。那这时候你跟这个你姐就好商量，说姐，你看医生都说了我行的，我不会给你添麻烦，不到关键时刻我不打扰你，我靠我自己，是吧？
1: 对，我就按照你这么说的，完了我姐说到时候再说吧。
0: 啊，对呀，所以到什么时候呢？就到医生那儿听医生咋说，好吧？
1: 行
0: 啊，让医生来评判，然后你听医生的，医生说需要你住院，咱就听科学，好不好？啊，
1: 好的，
0: 哎，
1: 好嘞，
0: 唠到这里，
1: 哎，好嘞，哎，好嘞，哎。

里啊，和大可在线啊，一吐为快，唠扯唠扯心里话。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8585815688，85815699啊，这个正在开通为您服务。

好，那么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为您开通，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朋友呢关注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视频号直播，大可说了也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号的画面啊。大可这段时间呢可以通过视频号和我们家人们唠唠心理嗑啊，视频号的约束和管束特别少啊。大可的节目是为我们的忠实的听友们，忠实大可说了节目这么多年的家人们服务的啊，所以说你看我们其他的视频号一关啊，这个视频端一关，我们的家人们迅速的来到了另一个这个号里啊，微信公众号啊，微信的视频号啊，感谢我们这些家人们，大可真的很感动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有的时候没时间听啊，去公众号啊，但都是往期的节目了，谢谢啊，感谢，给个提示啊，再从这个抖音端过来的，好啊，大可一会儿给大家提示啊，这个给提示也是给我们的就是大可说了节目的忠实的家人们啊，也是在这个市场里这个经常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啊，给大家的提示，但是不代表大可就建议你去投啊，只是大可觉得我大可我本人我准备介入一点啊，我只是告诉你我准备介入一点啊，不代表你要有你的认知好不好，叫这个静的朋友是吧，包括五的朋友啊，几个好朋友们啊，记住大可给您的就是我，不是代表我让你或者我说这个他将来如何，没有，只是我说我相中了啊，大可觉得有机会啊，我想介入一点好不好，这个所以每位朋友一定要记住，你有自己的判断，我的提示是代表我个人的建议啊，再次声明不代表正确，不代表给您推荐啊，我不推荐啊，大可就是我只是跟你分享大可关注了啊，我觉得挺好，还这个说白了还是一位听友，一位热心的家人他推荐的啊，大可呢经过我的分析，我觉得我想可以考虑一点好不好，只是大可本人啊不代表建议，如果你真的觉得也不错，也希望你不要大幅的仓位试错好不好啊，也可以小仓位试水啊，然后再看他未来的趋势好不好，这是大可的观点啊，绝对不能作为你投资建议啊，说大可你推荐我就得怎么着，不推荐啊，我不是推荐，我只是告诉跟你分享，这是我个人觉得可以，那么小仓位的大可很小的仓位试错，小仓位试错啊，这也是一位热心听友这个前几天咨询大可说，大可发现的，哎真不错啊，这个在赛道上，而且我觉得他不应该值这个钱好不好，那么但需要市场来认同啊，需要一点时间好不好，好姐妹，最后呢我就简单说说啊，是大可说的啊，叫海什么威士好不好，海什么威士啊，海什么什么威士啊，四个字啊，这个是大可个人观点啊，大可小仓位试错啊，记住您如果要是觉得也符合你的系统，符合你的这个纪律，你也可以小仓位啊，但不能大仓位啊，但这是你自己判断，大可再次这个声明啊，再次声明不代表推荐，只代表个人分享好不好，好不好，感谢啊，感谢好朋友们啊，哎对，叫海什么什么威士好吧，是大可最近发现的一个不错的方向啊，在低位啊，刚来到右侧，刚来到右侧，如果这位大可个人小仓位开始试错了啊，跟您分享啊，不代表建议，不代表您去怎么怎么地，你要有自己的判断和思考好不好，好，感谢我们的家人们啊，对喽，哎对，大家听懂了吗啊，叫海什么什么威士啊，整个市场里就这么一直啊，欢迎各位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只是大可个人分享啊，不代表推荐啊，就是我最近小仓位是开始试错，我觉得他来到右侧刚刚开始好不好，而你呢要有自己的判断和思考啊，你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说大可你整我也整，那可不能那么整啊，另外大可也告诉你小仓位试错啊，发现一个方向都要小仓位试错，绝对不可以梭哈好不好，好，然后咱们静观其变啊，或许过一阵会发现大可你那个完了被套了，是不是都有可能好不好，啊就跟大家分享啊，感谢家人们啊，只是听得懂的家人们跟您分享好不好，啊这个欢迎哈。

0: 大家明天想个头来到视频号端啊，从明天开始大可在视频号端直播，这样的话受管控的少一点，和我们家人们直接交流啊。大可不在乎什么流量，更在乎我们这些每天关注大可节目十多年的好朋友们在这里能得到的情绪价值还有经济价值。明天同一时间啊，我们再会，祝福大家午休愉快。好，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出审郭宏、副审柳迪、终审于越啊，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我们的吉林资讯广播。
1: 您正在收听谈心唠嗑节目大可说了，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轻松的工作，快乐的赚钱，大可说了，肚子里的酸甜苦辣咸什么玩意儿的，一吐为快。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半天，
1: 一会儿就让人吃了没了。
2: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早上这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1: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2: 哎，今天咱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199块钱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箱六袋，两箱12袋给你免费送到家。你先看，也可以拆开这礼箱看看，通过咱们袋子的透明窗口看一看这个大枣是不是这么好，这么饱满。
1: 对，捏一捏看看回弹性是不是这么好，满意了再留下，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还有最后两个名额给大家，再留最后5分钟的时间，叫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2: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美食娱乐大赢家》。
3: 我是小强，
2: 我是蝈蝈。
3: 6月24星期三，阳光明媚的一天。今天这个太阳，我觉得真的就是把夏天的这个热度全给起了。我的车里面，放了一个茶杯，结果呢，就是等我去健身房溜达一个小时出来之后，发现茶杯是烫的。
2: 行，那是这样的，就是好像阳光被释放出来了一样。
3: 所以呢，大家现在在车里面放东西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防晒吧，可以这么说。
2: 是的，是这样的。
3: 有一些，尤其啊，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在车里有时会放打火机，这种事儿非常的可怕。
2: 对，
3: 万一那玩意儿炸了之后，我的天哪，那就是出炸事了。
2: 对，因为车里边的温度毕竟是封闭的，就是虽然我们可能在外面体感温度有的时候觉得还能接受，但是你要知道长。

0: 之前关着车门的话，那个我不知道专业名词应该怎么叫啊，反正温度极高的。
1: 它主要是就是对密闭空间，然后再加上那个阳光直射，所以说里面但凡黑色的东西，就是说特别的容易升温。
0: 对
1: 对对对，一定要注意。再一个呢，就是之前有一段时间网上很流行的一个所谓的那种说那个什么汽车座椅快速降温喷雾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它那个东西好像就是一个这个利用，压缩气体还里面它不知道是氮的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让你快速。但那个东西对身体如果刺到人身上有伤害，
0: 对对，
1: 皮肤很危险，
0: 至少是有伤，尤其是夏天我们穿的都短还薄啊，
1: 嗯
0: 啊，生活当中吧，我觉得我们也是，其实这些东西常识性的东西大家可能都知道，但是往往有的时候发生了这个事故或问题的时候，都是我们要经常
1: 会
0: 对要经常去相互一下提醒吧。
1: 对，就是有的一些这个经验呢是前车之鉴，有些呢就是基本上老话。我现在真的发现，就是人有的时候不能违背时间的变化，就是你到什么年纪就愿意做什么样的事儿。
0: 嗯，
1: 对，刚才我不说了吗？我现在车里放了个茶杯。就以前的时候，我说说为什么夏天喝热的东西，其实也不是养生了，
0: 不仅是养生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我来说，这个，哎，对了，来忘记向大家汇报了，我们那个强哥瘦了啊，你说你瘦了多少斤？
1: 我瘦了六斤。
0: 你怎么才瘦六斤呢？昨天还说你是二十斤呢，
1: 我还说我瘦八十斤呢。
0: 然后呢，其实我真的很想，我就是我刚才想说什么来着，拐到了你瘦了的这个问题。
1: 不知道
0: 啊，你说养生的这件事儿是不是，我想跟大家说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尽量喝温水，就是不要在极热的状态下去吃那个
1: 极特别凉
0: 的
1: 东
0: 西。 对，我们的胃部啊，肠胃其实它都是一个就是温暖，它需要温暖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吧。就是这东西就像咱们来说，冬天把那个水放不这冬天把它水放到室外，在瓶子里它会逐渐鼓起来，或者说那瓶子会裂掉，我们的胃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给它极度的凉，它就会那样的一个状态。
1: 等会儿，这个我给一些那个偏专业一点那个啥，
0: 就专业的解释，
1: 它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在很热的状态下突然大剂量的喝很凉的水的话，
0: 很猛的凉水，
1: 你是容易肠胃应激，这个是主要的问题。肠胃应激之后，你是肚子疼啊，是这个什么什么那个额逆啊啥，这都找上来了。然后，但是呢，就是其实水这个温度保持一个温水是可以，就是。中国人很多时候说那个愿意喝热水、热茶、但其实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对食道有非常大的伤害，
0: 对食道黏膜吧。
1: 对，所以就是很多那个食道癌的前置可能就是这些人就是特别愿意喝热茶导致的。包括有些这个人在网上这个给出一些实验，包括一些医院呢一些一个医生科普之类的，就是你想啊，你一块肉往上浇热水，
0: 那一下子就变颜色了，
1: 那肉都被烫的半熟的。人也是这样的，你那个食道它也不是铁做的，
0: 是。
1: 所以说这个要以温水和这个凉水为那啥，但是确实夏天不要喝太冰的。当然就是现在说这个
0: 都是说，我跟你说到自己做的时候，
1: 对西方医学的这个研究的说这个肠胃其实还是喜欢愿意喝凉点的东西，就是千万别过热，因为过热呢有伤害，凉的话可能就是需要它捂一会儿，
0: 是需要你在嘴里面过一遍了。
1: 为什么我最近开始喝茶，也不是最近，就是今天突然就一拍脑门子，因为我发现我们家就是像他收拾屋，
0: 茶已经堆积的
1: 很多，
0: 疯了。对，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身边有些朋友会觉得我愿意喝茶，就竟然给我拿一些。
0: 其实这个东西不是说你身边的朋友知道你觉得你愿意喝茶，而是
1: 就觉得到年纪的这个男的应该会愿意喝茶。
0: 茶作为中国的一个，就是大家觉得它毕竟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大家很喜欢接受的一个饮品，总会作为伴手礼啊，我可以这么说吧，或者是有的时候这礼尚往来或见面的时候，随手给朋友带的一份礼物，当然了，它的寓意也很多了，送你健康，
1: 对，
0: 是吧？所以朋友之间总会送，相互之间都会有，然后呢，都堆积。但是茶这个东西，我跟大家说，它好像放不了太多，什么太长时间。
1: 分茶型，如果是那个普洱啊，就是如果是这种那个熟茶类的话，它放时间长是没问题的，比如白茶、普洱、什么生不熟普茶都没问题。但是呢，最不可能放的是绿茶，
0: 对，
1: 因为绿茶是喝它那个鲜劲儿。我家现在还有2021年在扬州买的扬州的什么什么四季春的那个茶，
0: 或者是什么明后什么
1: 什么什么那个雨前雨前龙井，
0: 雨前龙井，
1: 雨前龙井现在都已经放到夏至了。
0: 你 对，那个鲜肯定是没有了。然后你在喝之前，你再看看它长没长毛。
1: 那倒不太容易，那是干的东西。它只要你这个家不潮的话，这家哪有潮的？基本都是通风的，那个状态很好。
0: 对。
1: 然后呢，这个我就是翻东西，我就发现说，人首先不要没事囤那么多东西，你有时候真用不着。
0: 哎呦我的妈！这一点上我真是深有感触啊！我也是今天早上起来的，就是我经常也是会收拾一下家里边嘛。然后你知道以前咱们就在谁家？茉莉
1: 香
0: 吧，
1: 嗯，
0: 他们家当时刚开的时候出了很多，就是那个带杯装的那个饮品，你有没有印象了？
1: 是那啥？是那个钱商茉莉香的
0: 饮品品牌，然后当时。就反正就是茉莉香，
1: 茶莫茶莫莫咖，
0: 对莫咖。然后呢，因为他们家当时出的时候，每一个饮品啊，他都是给你用那
1: 个杯子，
0: 非常漂亮，茶色的和那个透明的。
1: 对，
0: 因为咱俩后来都不都在他们家买那个卡了吗？
1: 对，
0: 那个卡里边就包含很多那一系列的。结果我回家一看，我的个天，
1: 杯子
0: 我攒一兜子，你知道吗？没有用。我今天把它，对呀、啊，我把它送到楼下扔的时候，我还觉得扔了只可惜啊。
1: 哎呀，我跟你说，世界上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就
0: 是
1: 跟那个
0: 也咬牙扔掉，
1: 就是鸡肋，食之无肉，弃之有味。
0: 就是我现在的概念是，两年以上不穿的衣服，我就基本要去做一下减法了。小朋友的衣服基本就不去攒了。
1: 就是，
0: 然后
1: 对，就是孩子这个成长的更快。就是成年人可能说三五年的衣服就是喜欢，可能我最近没有机会穿，但我还能留一下。
0: 对，
1: 但是孩子你过两年之后，那还穿真是穿不了。
0: 哦，但我现在我觉得两年以上不穿的衣服，我也去慎重了，我就开始把它清理了。
1: 确实，之前网上都说那个，其实你们家最贵的啥是空间？
0: 这对。
1: 那个好几千好几万一平买的房子，然后堆了一堆没用的破烂儿，就很浪费这个空间。
0: 你说太对了，而且你知道吗？我们俩先把发奖的事儿说了吧，然后再说没用的。我俩天天节目里说都没啥用啊，为了治愈你们，发奖的事说了，我们仍然是今天要给大家送上的是来自于长春啊、发始于长春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1: 李华泽
0: 什么奖？李华泽
1: 热卤
0: 鸭
1: 头啊！李华泽热卤鸭头给大家准备了66元的十足抵用无门槛代金券，
0: 无门槛代金券
1: 对，
0: 然后我们仍然是放在抖音端去发奖啊，欢迎大家能收听到我们声音的话，我们俩今天在抖音端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抽奖名额，
1: 是
0: 然后呢为大家送。上来自李华泽热卤鸭头他们家的66元，这个66元代金券相当于放到你的那小程序里面，你今天就是可以当
1: 66块钱
0: 现金去用使用啊！
1: 来吧，今天的口令是
0: 啥呢？
1: 是啥呢？
0: 我没想出来，
1: 我想想 啊，
0: 你想想，
1: 冰美式，
0: 好吧，冰美式吧，可以可以的，然后
1: 冰美式三个字儿，
0: 对，冰美式三个字啊，到我们俩的抖音里边去找到最新发布的一条，下面去评论冰美式就可以了。小强的账号叫做美食小强，蝈蝈的账号叫主持人蝈蝈，
1: 是，
0: 欢迎大家去留言，我们俩稍后的时候去给大家抽选。
1: 是冰美式仨字儿
0: 啊，我
1: 然后呢，这个就是家里东西堆的一。多吧，就是很有什么东西什么情况呢，就是你想要找的东西找不着，然后呢当有时候你用的时候呢，你说哎我应该是没有吧，好像有呢，有没有吗，然后又买，
0: 对吧，
1: 完了之后就开始堆积。比如说我最近我今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好像从1月开始每个月都有一趟出门的这个事儿，
0: 多好呀。
1: 不有些事儿就是也挺累的，然后那个出门就一定涉及到带比如洗漱用品什么这些玩意儿，
0: 能理解。
1: 然后呢我之前用洗漱用品呢，在我3月份出门的时候就已经就是用完了，我就给扔了。然后室友说怎么办？我买点了。然后先在家里淘腾了一下，淘腾出来一只，就是洗面奶，主要是淘腾一只之后，就是又用没了。我想说，那我不是再买一只吗？结果这次一翻，我发现在我们家发现了6只，就这种便携的，就是15毫升左右的洗面奶。我说我的妈呀，之前买这么多东西，甚至有的些可能是别人送的，或者是那个买东西什么赠品。我这还花什么钱呢？就真的是这样。
0: 我送你的生日礼物，你用。啊！你别送人、啊
1: 哎！送生日礼物这事儿，就是长点心吧。蝈蝈送
0: 我
1: 什么生日礼物？
0: 我特地选的那个给你的，因为我还有其他的，但是我特地选的那个给你
1: 的。送的真浪啊！他送了我一个迪奥花样小姐系列香。哭泣花样小姐系列香氛礼盒，一个女士香水配了个什么粉饼还是什么玩意儿？
0: 哦，是吗？然后我当时看完之后，我特地说，我说这个一定要给我搭档。然后我
1: 你搭档是真用不上这玩意儿啊。
0: 因为我觉得你平时会脸上的那个东西还蛮丰
1: 富的。我脸上我也用不着眼影啊，我的妈。
0: 反正我就 因为我在那个是这样的，我没有看到里面是眼影，因为我当时选的是一个身体乳，你知道吗？你怎么看到是眼影的？
1: 不，它是一个香氛和一个眼影，那它可能是香氛身体乳。
0: 对，香氛身体乳，
1: 那就是花样小姐香

0: 为身体乳，谁家四十岁老爷们有身体乳？
1: 反正那个特别珍贵啊，我跟你说。
0: 哎呦我的妈呀！
1: 我特地在几样，而且在几个品牌当中选的是、那个。
0: 你等你今天过生日的时候，我送你一个这个男士剃须的那个剃须泡沫，我也送你个阿贵的。
1: 行，好
0: 我真是
1: 太开心了，对。
0: 然后呢，就是反正家里这个东西吧，偶尔就是翻一翻，真的是有惊喜。
1: 哎，然后我来说一个我最近的感受啊，就是大家你看都在说智能化已经发展的让我们都这个跟不上脚步了，其实我觉得最我们当下最重要要做的这件事儿其实就是这样的，你要跟着这个时代的脚步去走去变啊，思维要去转变。我最近接触到了什么呢，就是智能家电。智能家电就是实在是让我已经也觉得它太方便了。现在所有的这个我那天其实去了一个什么品牌 Como 其实它就是美的旗下的一个高端品牌嘛，然后它的面板啊整体的这个设计感啊都特别的舒服和漂亮，最重要的是这个智能感，连洗衣机都直接可以智能感了，你直接就用语音操控它就可以了，你知道吗？你说让它比如说轻烘洗轻烘干，马上它就打开，然后切入到这个功能，然后来去启动，你放入衣服之后就去启动。哎呦，我就然后包括这个什么在厨房，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厨房智能化已经现在变得先进很多，就包括前一阶段你看咱们去那个居然太阳市城吧，
0: 太阳城的这个居然之家，
1: 对，看到我们身边朋友做的这个智能厨房还是为什么去配备呢？
0: 商业型智能厨房，
1: 商业型的，就是说白了为餐饮去制作的。哎呦，我觉得它太节省人的体力了，就是特别方便。以前总说哎呀动动嘴就得了，真的是个开玩笑话，现在我觉得变成现实了，你知道吧？
0: 就你看最简单的，我们当时去的这个太阳城这边的这个智能厨具的这个销售中心呢，你就比如说我们以前说炸东西，就是很多这个店一定会用到这个炸东西的油锅，你是炸薯条或者炸什么那个派大星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以往呢说炸一遍多少分钟，然后炸熟拿出来沥油，然后再把油温调高复炸到二次复炸去让它这个呈现酥的状态。这现在这个设备呢，就是它你一键调控好，就是你定好时一键自己下去炸熟之后抬起来，把那个炸篮直接给你下面一个机器顶起来，顶到悬空，然后去沥油，沥可能三分钟之后把油温加高，然后再自动下去，然后再炸30秒或者就非常智能。以前还得人过去啊，到点想一下，过去拿起来沥一沥，放那放一放，再自己
1: 看一看颜色变到什么程度了。现在真的都不用了，我的天呀！哎，甚至未来我觉得可能送外卖的都这个已经那个
0: 有
1: 不用人那个。
0: 我那次去我们学校说那个，
1: 其实就是下一步的那个发展了嘛。
0: 说因为师大那边要有一个外卖呀、还是一个快递的无人机投送中心要在我们学校附近，
1: 我觉得特别棒，
0: 我这个太帅了。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5: 生活的味道。
6: 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三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林间河畔，来林间听牛排唱歌。
0: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1: 我是果果
0: 啊。今天去了趟那个沙船，沙船去了解了一下九牧网。

0: 王这个品牌，
1: 嗯，
0: 1989年就在做这个男裤，
1: 嗯，
0: 现在呢已经是全球男裤销量之冠了，可以说男裤专家、
1: 嗯。
0: 而且呢，我之前以为说那个就是你像九牧王也好、
1: 嗯，
0: 包括其他一些这个国产男装品牌，总觉得是做偏西装类的东西、
1: 嗯，
0: 或者说很上年纪的人穿的那种这个大哥穿休闲那个感觉。但实际现在一看呢，就是他们很多裤子、
1: 嗯、
0: 裤型啥选的非常好、
1: 嗯，
0: 而且你在这种实体店能摸到它的材质，能去试它上身的这个感觉。
1: 嗯，
0: 有些裤子比你在网上买的还要便宜很多。
1: 买衣服这件事儿吧，我真的是觉得啊，哎呀，反正就是你肯定是在以前在
0: 占一头，怎么都得占一头。
1: 对的，以前吧、嗯，在实体店里边，因为那时候信息不够这个通透嘛，哎，所以可能大家就会觉得人家卖多少钱，就只能够乖乖的掏多少钱。
0: 就是以前呢，觉得说这个网上超级便宜，
1: 嗯、
0: 然后后来发现呢，网上有些东西拿出这个材质，你真的是穿不了两下。
1: 对，
0: 而且那个买家秀跟卖家秀，这真是天壤之别。然后实体店呢，之前觉得贵，但是现在呢，有些实体店它也是理解了，
1: 也被内卷了。
0: 对对对。对，所以价格，你像我今天看的好几条裤子，一条裤子190多，200多，不到300块钱。然后
1: 那这个价格对于男裤来说，它可真的
0: 很便宜，而且它那个材质就是，
1: 对，
0: 穿上之后你是蹲呐、啊，是抬腿呀、啊，它既不勒身，然后又款版型很好看，
1: 它还有一点弹性。
0: 对对对对，连牛仔裤都有弹性。我说我的妈呀，因为之前我在网上买类似这种牛仔裤，一条也得个699、799，
1: 哦，
0: 它这差不多500多块钱、400多块钱都有。
1: 所以有的时候现在啊，要到线下的实体店，就是实体店至少你摸一摸试一试，你可以不买、
0: 嗯、
1: 对吧，你可以放弃。
0: 对，
1: 但是呢在网上呢有个最大特点是什么，你可能有可能你看的这个图片和你拿到手的东西
0: 真的不一样，
1: 版型它就是不同。
0: 而且我最近有些衣服叫什么情况，就是那个上衣下摆、
1: 嗯、
0: 沾完一次水之后马上开始打卷、嗯、我不知道他们这是设计有问题，还是说那个就是专门做这样的一个打法。
1: 明白，
0: 就一卷之后整个那衣服很感觉就要往上翻翻，这就很难受。
1: 是的，而且还往外翻。
0: 对。
1: 我也遇到过，
0: 就是有些店呢，可能你经常能看到，但你不进去的话，你真的对这个店就是理解不上去。你比如说，我之前包括我俩总说新兴园、新兴园、新兴园，包括我之前回吉林市拍摄啥的，或者去那个有些吉林市这个文旅相关的这些东西也去过这些店。
1: 实话啊，新兴园我还真的就是因为吉林市文旅的时候我去进去过，然后呢，那在吉林市的人气实在是太旺了。新兴园在长春，我不知道你最近看到没看到他在哪儿开店了。
0: 我最近在长春吃了好几个店，
1: 嗯，
0: 我说为什么就是突然最近朋友找我都往这儿找，我在临河街吃了一顿，端午节当天，然后呢，昨天中午又有朋友就是摆了一桌，摆在了工农大路那个店，
1: 然后我最近看到他开在了哪儿啊？就是这两天开的，应该是开在了博学路上，我的个天哪！
0: 对，
1: 还规模不小呢，你知道吗？
0: 我前天去那个高新河源路也有一个店、
1: 哦、是吧，
0: 河源路把原来的那个广乐阁那个屋拐角那个屋给接了。好，
1: 而且他特别奇怪啊，新兴园做的每一个店都是，就是他都是差不多跟那个广乐阁的，就是那个刚才我们俩说的那个店的规模差不多的那个大小，都不小啊。
0: 不一定，临河街那不大。
1: 是吗？临河街在哪儿了？那个不大呀。
0: 临河街就在体育学院对面啊。
1: 啊，体育学院对面。
0: 临河街的新兴园饺子旁边是蜜雪冰城、
1: 嗯，
0: 在旁边基本就是盒子条。
1: 啊、
0: 嗯，嗯，我说这是在整大冷面，
1: 对，
0: 吉林市喜欢的东西可就都来了。
1: 那我们跟大家说说吧，吉林市的盒子条最近我们没说吗？开在了整个大高新。
0: 嗯，
1: 这个来自源于1906年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0: 100多年。
1: 对，100多年的一个品牌的这个传承的店啊，现在开在了长春的大高新。哪儿呢？是在超达大街跟超达西街的
0: 超强街跟超强西街，
1: 对，超强街。然后呢，这个地方因为它真的是离市区很远了，但是在那个区域的朋友能够有口福啦。
0: 那面有非常多的学校和这个住宅，
1: 天茂湖。
0: 大家总觉得说那片那个之前说可能是不是没啥吃的，
1: 对，
0: 但是这儿全都有了。
1: 是的，哎呦，就是
0: 超强街跟超强西街，它俩在哪儿交汇？
1: 超强，这不超强西街吗？
0: 对啊，这他俩平行吗？
1: 啊，那就是让我来看看啊，那就是超强，不，他是在超强街上，
0: 街面上，
1: 对，他不是在那个天茂湖的这个下边的底商这个位置
0: 啊，
1: 对。哦，我虽然也因为我们俩太远了，还没有亲自去看过。等到他这两天应该是属于试营业，
0: 嗯，
1: 所以等到真正落地了，正式上营业了，我们也会去帮大家去探访一下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呀，在那儿大家能吃到很多吉林市的味道，吉林市的馅饼，吉林市的煎粉、
0: 哎嗯、
1: 吉林市的饸饹条，
0: 还有一些这个升级版的、比如说炒饸饹条。
1: 对，哎，我很想说这个炒饸饹条的事儿啊，炒饸饹条它太符合长春人的口味了，我是这样觉得。
0: 那种
1: 是吧？对，小酸条、嗯、就跟咱们说以前吃的炒方便面似的啊。
0: 其实我感觉小酸条口是吉林过来的，我感觉以前长春的炒面全都是
1: 咸
0: 口
1: 的。
0: 对，
1: 哎，你这么说也是，我说的嘛，怎么我吃着这么顺口的？我是吉林人啊，所以对这个品牌的这种情感蛮深的。
0: 再有呢，饸饹条就是吉林市牛马行饸饹条，他们家那个拌菜部分、
1: 嗯、
0: 有几款东西是神级的。
1: 是的，
0: 首先一定要吃特别便宜的是他们家素鸡豆腐，
1: 嗯，
0: 就是饸饹条的素鸡豆腐是我吃过这么多的这个清真店，包括吉林市过的什么牛羊小馆啥、
1: 嗯、
0: 来比的话，他们家那个素鸡豆腐既入味儿、
1: 嗯，
0: 然后外面过那个层。就是轻轻过油的那个口感又有这个香劲儿、
1: 嗯、
0: 里面那个豆腐软嫩又能留住、
1: 嗯、
0: 这
1: 而且素鸡豆腐是这样的，它挺吸汤的，实话就是它在炒的过程当中把那个味料还是能够进入进去的。
0: 炒
1: 炸的，对。
0: 然后呢、
1: 嗯、
0: 扒皮鱼，
1: 嗯，
0: 那个酸甜口的扒皮鱼骨头已经都酥了，直接放嘴里吃都没问题的扒皮鱼。
1: 我觉得应该是之前糊过吧，还是蒸过呀，反正它就真的确实是很
0: 压过，可能我估计
1: 对那感觉
0: 高压锅去那个压过焖过，
1: 就是一免它就碎了。嗯、哦，
0: 还有一个就是现拌的，就是手撕牛肉丝儿，
1: 对，
0: 嘎嘎香，
1: 嗯，
0: 哦，那个嘎嘎香。
1: 哎呀，那个我觉得啊，要是露营吃一点，简直太美了。嗯，哦、
0: 那我们也希望说身边能有更多的好味道和好品牌出现，也希望、
1: 嗯、开的越来越广，这是我们所期盼的，就是避免了大家其实现在吃东西啊，这个还是希望能够就近去吃，而且到店里面吃的这个感受和你点了外卖还是不同的。
0: 确实是、
1: 哦、
0: 那也希望有更多牌子可以落户长春，也可以希望长春有更多牌子走出长春、
1: 嗯、
0: 走向全国。
1: 我们再次说一下吧，今天节目当中的发奖仍然是在我们抖音端，到我们俩的个人账号、
0: 嗯、
1: 抖音的个人账号里面啊，也
0: 最新一条视频下面评论留言冰美式三个字儿，
1: 对，
0: 我们每人抽选一个66元的十足抵用代金券送给您、嗯、好了，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3，818-535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3，818-5353。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

0: 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 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挺好了。

虫、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

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8238。对了，就是588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8238，588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88238，588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来速帮，发力人情，速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你耳朵来自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2: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3: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唱着把它当话题？真的在这翻的明天就忘记。
1: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 ！Lady 们，一起 gaga，
4: 一起 gaga。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

0: 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长春深耕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宝哥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我们节目关注到的是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我们。宝哥的微信和电话同步：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大家来添加。那在节目上呢，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您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节目开始呢，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做客到直播间的我们的好朋友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的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
1: 其实有的很多顾客呀，就假如说你不在我店里买东西，但是网上相中的东西，其实现在我有很多顾客也是，还他在网上有些时候我店里没有这款呢，他自己在网上啊，或者闲鱼啊，或者是说哪个平台呀，碰着商家有这个东西，或者在抖音直播，他跟我说，哎呀，那个兄弟啊，或者是说宝哥，你看我这相中的了，我说没问题，你直接让这个商家邮到我店里，我直接帮你看一眼，对不对？把一下关。或者是我很多同行啊，因为现在这个线上做的也很好嘛，在长春收货，说哎呀，那个哥你看看能不能在长春帮我收一下，那我让顾客去你店里，这都没问题。其实我觉得就是哎呀，跟同行之间的，包括跟顾客之间呢，其实现在有些东西你都可以看得开，就是说不是说你非得在我店里我就得为你服务，是不是？既然认识了，这个友情结到这儿了，你要有什么这方面我能知道我能懂的都可以，还免费的为大家帮帮忙，都不是什么问题啊。
0: 好的，也在这里哈，非常感谢宝哥对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们，还有很多老顾客哈，非常慷慨。然后宝哥也是非常热心的人，大家有任何需求哈，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我们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你好，我有一款海马150旋入式表冠，这个新表时表冠旋紧，大约需要3圈，现在佩戴半年后只转半圈就紧了，这正常吗？没有硬旋过，每次都是有阻力急停，想问一下小宝老师，正不正常？我的手表是不是出问题了？”
1: 这种情况啊，在海马里头比较常见，因为海马呀，它这个旋紧把头啊，它这个四扣的圈数啊，可能没有劳力士那么多，所以说有些时候啊，咱们听众啊，或者说咱们这个顾客呀，他旋的

0: 候，有时候容易把这个扣啊拧秃了。拧秃了之后啊，它也不是所有的扣都秃了，它首先要是这个扣要秃的话，是从外扣开始秃。所以说呀，你可能外扣秃了两扣，你现在可能就剩一圈了。如果你再不好的拧啊，这个扣再秃的话，可能这个把头就拧不住了。所以说现在这个问题啊，就是你这个表扣啊，你这个里扣啊，让你拧秃了。但是这种情况啊，如果拧上一圈，只要它能扣紧，你这个防水性能就不影响。但是呢，如果你要扣不住就不行了，会影响防水性能。所以说我的建议啊，你现在这么用着，因为只要能扣住啊，它就不影响防水。要如果扣不住，完全都秃掉的话，那你就得选择去我们家定个，咱们定个把头重新更换一下，大概几百块钱的费用。所以说这个只是先这么用着吧，然后完全秃了就得换。要补救呢，没法补救，因为扣秃了之后啊，你不可能重新再套扣了，因为它有丝帽跟丝母的，所以说就得这么处理了。
1: 那这个造成的原因是之前拧的时候太大力了吗？
0: 就跟大家说了，一个是你用力过大，二是咋的呢？咱们拧这个扣的时候啊，一定要让扣啊，别让它串扣。
1: 哦，
0: 就说白了，就是说咱们给它平稳进去，一扣一扣往里的。有时候你摁这劲儿大了，然后这个方向感呢，还不是垂直九十度的，有时候可能摁歪了。所以说扣啊，可能这边套上一扣，那边套上两扣，然后就导致啊，你就把这个扣啊，就这个拧秃了。就是这么个过程。
1: 好吧，这位朋友，那您宝哥的建议哈给到您，您可以线下有需要的话再来跟宝哥进行沟通哈。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啊，电话给到您，您可以线下进一步来沟通。

0: 我们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哈，他说我刚买的 LV 水桶第二天就摔马路牙子上刮伤了，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这种情况我是应该维修还是卖掉？如果想卖，有没有二手店能收的？他各个角度拍了好几张照片过来哈，这个划痕我觉得还是挺严重的，摔倒了，宝哥给看一下吧，他有一面这个很重呀。
1: 因为你这个大面都已经刮得非常花了，所以说也不存在着换这个配皮，所以说呀，你这种情况啊，就是哎呀，没必要修了，修也恢复不到以前的程度。像这种情况啊，我感觉卖可能很多商家也不太愿意收了，因为商家拿到手里头也是烫手的山芋，所以说你这个好几个面都刮花到这种程度啊，你这个包啊，基本上现在还剩使用价值的，流通价值基本就没有了，因为这个伤得太深了。
0: 好吧，那这位美女朋友只能给你解答到这儿了哈。确实是，我也看了这个，不光是第一个面儿，后边这几个面儿我打开看了一下，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刮痕哈，有点可惜了。那咱们那个先这样吧，好吧？这个回收的话可能是够点呛了，你要是自己用吧，反正你还能用，收应该没有二手店会愿意要了啊。后续如果你有其他的相关的问题想要进一步沟通，也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啊，欢迎您来添加。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在节目上您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我们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我有一个卡地亚的项链被洗衣机搅碎了，去售后要我维修费8000，我想问问小宝老师还有必要维修吗？哎呦，这相当碎了，他发了个图片。
1: 哎呀妈，看着你这个项链其实我的心都碎了，
0: 真的碎得好碎呀，这什么话好碎呀，这个是、
1: 哎、你这个太粗心大意了，你得把这个项链搁到洗衣机里了。但是呢你也不要太担心啊，因为我你还行，把这个所有这个碎掉这个链接

0: 都已经召回了，召回了还挺好的。但是啊，他卡地亚要你八千呢，是这样。如果你这个链碎到这种程度啊，其实在厂家售后那块啊，说白了他是要给你更换整条项链，他不会把这个东西收你手工费给你拼接上。但是呢，你这个如果咱在咱们这个首饰加工啊，你找一个首饰加工，他会把这个环呢，就是你项链就是拽开这个环呢，一环一环给它焊回去，但是不能说百分之百恢复你的原始这个链的程度啊，但是基本90%能恢复。我觉得你就还是找一个首饰加工，你要找不到吧，我认识就是长春，就是比较首饰加工技艺比较高的师傅，我可以给你介绍过去，你让他去把这个链啊一节一节给你焊回去吧。基本上还原程度能达到，不能说达到100%，90%应该没问题。所以说对以后啊，你在售卖的时候对整体价格影响也不大。所以说我就觉得，因为你这是一个 LOVE 的项链吊坠嘛，这个新的20000多，现在二级市场啊回收大概能值到12000-13000吧。所以说你给它焊回去，对你价格啊以后再卖啊影响也不大，影响1000-2000的。所以说我觉得你没必要花8000去换这个再换原厂这个卡地亚这个链，你就给它重新给它修复焊接回去得了。
1: 这太碎了，哥，这咋焊的？这都一个扣一个扣的，
0: 那就一个扣
1: 的焊，
0: 一个对一个环一个环的往回看。
1: 哎呦我天哪，太粗心了，亲爱的，这个一定要引以为戒啊！下次在洗衣服之前，咱不说是卡地亚项链，你啥项链，卫生纸它洗完也是有毛屑的呀，咱还是给它注意掏掏兜啊。
0: 所以说，我跟你说，琳琳，你不用难过，因为我告诉你，这条项链在出厂的时候，其实也是师傅一节一焊。
1: 焊上去的，
0: 对，
1: 啊、也是哈，都是慢慢一个扣一个扣组装好的，
0: 对。
1: 好吧，我真的是有点震惊到我了，我是这碎的也太碎了，还好还好哈，反正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哈，这个都能解决，没关系，咱们就是稍微损失点钱，那你吃一堑长一智，对不对？这就是代价啊。后续如果有需要想这个咨询宝哥的，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啊，15943088888，15943088。

0: 我们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请问一下小宝老师，这块百达翡丽老表的型号是什么？父母十几年前在墨尔本二级市场买的，现在大概出的话能出到什么价格？这块表看起来就是没有刚才 PP 的那块表精致，反正就是能感受到是有年头的。
1: 你这个老表啊，年份最近的也是百达翡丽三字头的一个表了，但是它这个已经划到中古表的范畴里了。所以说呀，就是其实呢，跟大家说啊，就是，现在看呢，百达翡丽这个牌子很牛，爱彼呀，什么劳力士啊，其实，在三四年代、四五十年代，它生产那种重工表，其实质量也都一般。那阵的机械生产工艺啊，照现在呀，根本不可比拟。所以说呀，就可以肯定跟大家说，在三四十年代呀、四五十年代啊，这个百达翡丽手表，就是所有的瑞士手表，其实都挺 low 的。它的工艺啊，看着也是比较粗糙的，机芯也就那么回事儿。然后呢，就是可能四五十年代的那只手表还没有防水的概念，所以说那阵的手表啊，使用寿命啊，照现在啊，最少得短个一倍到两倍。所以说那阵的手表啊，它使用性啊，基本上啊，戴个十年二十年的，又进水呀、啊，又进灰尘呐、啊，这手表基本上就基本上走失，就很难精准了。所以说那阵的手表，现在琳琳你看，这手表是不是自己也能看出来？虽然说它是百达翡丽，但是做工也不好，所以说就导致啊，现在为什么说，哎呀，百达翡丽牌子很大，但是它真正的中古手表并不贵。像这个中古手表啊，其实你就比金子价贵个五六千块钱，也就那样了。所以说现在你这个白金的嘛，可能有一百克，那金子的价格大概是五六万块钱，然后你这个再一价个五六千，那可能这块手表五六万块钱，六七万块钱也就那样了。它不会像你想象的说，哎呀，这个是我母亲留下来的，都已经七八十年了，会很值钱，也不会的。因为那个年代，像百达翡丽这种普通的量产的手表，其实也不值钱的。
0: 好的，那这位朋友，给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比方说你有其他的问题，你要出啊，或者是想要维护保养啊，都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啊，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欢迎您来添加。听众朋友们，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持续的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4: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5: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6: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0: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5: 你这不是骗人吗？
7: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0: 你怎么插队呀？
8: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3: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9: 好，在下班的路上，欢迎各位收听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天明。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什么跟法律有关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通过电话的形式啊，向我们的律师进行咨询。今天为我们解答问题的是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傅律师。傅律师下午好。
10: 哎，下午好。
9: 傅律师，这个有朋友啊发来问题啊，就是问这个关于欠条的事儿啊。因为最近呢，咱们这个速邦律师事务所接待了很多债务纠纷的一些相关的案件啊，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有很多 朋友呢打电话问啊，这个欠钱不还的呀，老赖呀等等这些问题。就关于这个欠条，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专业的欠条模板啊，只要添加我们的速帮律师微信24634456就可以免费获得。那有朋友问呢，就是说想问一下这个傅律师，就是这个欠条这个东西自己也能写，就是咱们这个专业的欠条模板跟咱普通写的这个欠条到底差别会在哪儿呢？
10: 嗯，因为这个欠条是都能写，但是他这个写完之后你是否规范，然后你在遇到问题的时候需要起诉的时候你怎么用起来，这个法官在判断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可信度啊，或者是他这个证据的这个证明力啊，都有很大区别。那有的人他有的时候他写欠条，特别是这个其实农村的哈，他会写欠条，这个欠条他有的时候他不写借条，他写欠条。那么欠条呢，他就会有几种情况，他有的时候可能是说这个借你钱了，或有这个欠据，完了叫欠条。他有的时候可能你双方有这个经济往来，或者是那个买卖关系，那么你欠货款了，或者是那个收货款了，他有可能会打欠条，他跟那个纯借据还不一样。再有就是说你打欠条的时候，比方有的时候你可能是借的现金，你借现金就是金借人民币多少多少，然后呢额度又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你一旦他不还了，你去起诉了，像这个大额这个起诉这个债务，那么法院在判定你是否这个借贷合同成立的时候，他会要一些相关的证据，不只是一个欠条。有可能说你打完桥了，那你没有给钱，一个欠条它只是一个虚的东西，你没实现这个借款，那么

0: 他就会要你的银行转账记录。如果你交易的是这个现金，然后又没有在场人给你证明，对方又不承认，那么这个就你这个欠条，你可能就是在法律上没有其他佐证的情况下，就很难，就是说保证你完全的赢，就这么说，这么也可以这么说。再有就是你在这个写欠条的时候，你要把这个借款人的这个送达地址，就是他这个地址，就是你这个确定今天这个哪个哪个地址为你那个送达的地址，就即使将来找不着你，我光这送达也视为给你送达到了。那么就是有很就是最多的现象，就是说这个借款人借完款之后，有的时候你连找都找不到他，特别是年头长了不要的，你更找不着，搬家了或到其他地方了，就法院受理以后也很难送达这个传票啊、开庭这个诉状什么的。所以说你要确认了一个送达地址之后，就将来即使你到法院起诉了，法院就按照这个地址给你送达了，你没收或者你没在那儿，那么也能视为送达。这样的话就减少了很多这个诉讼中你自己的麻烦和一些经济负担。反正总之就是这个，我们这个通过法律给你写这个欠条，它是一定是非常严谨的。然后你在起诉过程中或者你后期主张权利的过程中，他会拿用他直接就是没有在你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拿这个欠条就能解决问题。
1: 嗯，那这么一说呀，这个咱自己写的欠条跟咱们这个诉方提供的专业的欠条的模板呢还是有挺大的差别，更保险一些。所以说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留一份留一份手里备着，哪怕说哪天有人管你借钱，咱把这个拿出来，就是能够在这个债务产生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的话，咱日后不吃亏啊。说白了，日后不吃亏。那我们的获得方式非常简单，添加微信2463456啊，添加微信2463456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2: 喂，你好。
1: 哎，您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2: 哎，律师啊，你好。我是2024年的时候，我借给了朋友10万块钱。
1: 嗯，
2: 啊，当时他说为了方便作证，我也不懂啊。他说你就直接把这个借条上写成我表哥的名字，完了，然后钱呢，实际上呢，我转给他了，他让转给他。你说现在吧，他也不还钱呢，还说这个欠条上的钱，现在他就打赖了，他说不是他的，让我找他表哥去要钱。你跟你表哥一说，你表哥说那我也没收到钱呢，我不管那事儿。你说我现在就想问一问，那他俩是不是合起伙来骗我来了？
1: 嗯，
2: 我就想问问，你说我该从谁要钱？我现在都整不清了。
1: 嗯，没事啊，让傅律师给您捋一捋这个事儿啊。
0: 那像他说这种情况是也是他表哥给出了欠条，然后他收了钱，他是这么一种情况。欠条如果要是，他就分几种情况，如果欠条是他表哥出的，钱是他收的，那么如果他俩互相推诿的情况下，那你可以同时起诉他俩，就证明说当时你可以用你那个跟他沟通的记录啊，转那个微信啊、电话呀、然后转账记录啊，来证明说钱是他跟你借的，而且让你写到他表哥的名字下面。然后那个，如果是他表哥给你出的这个欠条，那就说明他表哥也知道这个情况，他也愿意出这个条，那么就属于他们俩，不管是说谁用了，或者是咋样了，如果他们俩之间都也互相推诿的情况下，那你就可以起诉这两个人，因为这两个人是一个共同借款，然后呢，谁有钱，最后将来就是可以指向谁。如果他表哥不知道这种情况，是让你写的这个名字，或者他写的他表哥的名字，那么你也可以就直接告你这个朋友，告他，然后你也可以给他表哥列成第三人来证，让他表哥出庭证实一下，说这个钱借钱跟我无关。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向他主张权利，因为你有转账记录啊，有沟通记录这些东西。这个 就看你当时是一个啥情况，这个出条的时候，他这个表哥了不了解，知不知道？
2: 他那个什么，他就说他推脱嘛，就是说我没拿到你这笔钱，你钱是给了就是另外一个人嘛，这不是和他说我没关系，我不管，他是这么说的，我就感觉这个里边好像是不是有啥问题。
0: 但如果欠条是他出

0: 他俩合伙来骗你，
1: 他俩都得承担这个责任。
0: 嗯
1: 嗯，如果欠条不是他出的，是你这个借钱人的他写的他表哥的名字，那这个、
0: 啊、对对对，
1: 这种情况下，那你就需要一个鉴定证明，说这欠条也是他出的，只不过是他签的他表哥的名字、嗯，那你就可以直接起诉他。
0: 对，他当时就说为了做账方便，咱也不懂啊。
1: 嗯
0: 嗯，
1: 这个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你把这个证据准备好了之后，
0: 嗯，
1: 然后你就可以起诉。如果你要是说的实在整不清，就是说这个条到底是他表哥出的、嗯、还是他自己出的、嗯、你也不清楚的情况下，那你就给他俩都列为被告。
0: 哎，
2: 嗯，就是女士、
0: 嗯、
2: 你看你这边还、
0: 哎、
2: 还有其他疑问吗？这问题是否、
0: 其他别的就没了、我现在是特迷茫啊，不知道从谁要的。
2: 嗯、没事，这个、
1: 同时起诉他俩。
2: 对，你就管他俩要、
1: 嗯、
2: 对吧，那撒谎绝对是不行、
0: 嗯、
2: 法律能保护咱啊。如果说在你维权的路上 哎哪块又整不明白了，该起诉怎么个起诉方法，这个整不明白，嗯、之前没打过官司吧？
0: 没有。
2: 没进过法院是吧？
0: 没有
2: 没事，如果说这个有一些不太明白的地方的情况之下，你可以随时联络啊、
0: 哎、
2: 素邦律师全天的咨询热线85671234、
0: 哎、
2: 啊，打这个电话你能找着傅律师，然后或者是添加微信啊、2463456、
0: 嗯、
2: 那你这么的，你加微信24634056，完你把你个欠条啊拍下来发过来、
0: 嗯、
2: 让我们看看。
0: 哎，好的好的，
2: 嗯，
0: 好的，
2: 那希望能帮到你。
0: 谢谢了，
2: 嗯，不客气，哎，不客气，
0: 嗯，谢谢谢谢，
2: 哎，那好嘞，再见啊，
0: 嗯，再见。
2: 那是刚说完这个欠条的问题哈，这个就出现，有朋友就出现这么一个问题，
0: 嗯、
2: 那时候傅律师就他这个。那我你管我借钱，我把钱给你，你让我写其他另外一个人，这个从刚开始就有很大问题哈。
1: 对，这个就是说你这个出借人，最后咱们就谈到这个，你出借人你在借款的时候，因为我们也经常就是遇到这种咨询，
2: 嗯，
1: 你在出借的时候你一定要搞清楚你钱到底是借给谁了，不能说这对方让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那么将来你在这个维权的时候那是非相当困难的。所以说你这个钱的去向、钱的对象，包括就是说你在出借的时候，假如说你出借人和借款人不是一个人，那么你如果要是说的对方有一方你又不是很熟悉的情况下，你一定要对两个人给你那个同时签字签名，这样的话能保证你最后的维权。如果你那个中间人给你联系了，然后你对那个借款人一点都不了解，这就涉及到刚才咱俩讲那个这个出这个手续了，然后你签一个名字欠条就形成了，最后如果中间人又不配合你，你连这个人你连找都找不到，连他是谁你都不知道。
2: 嗯，确实，大家如果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很常见的就是说，哎呀，咱遇到啥事了，朝谁借点钱，或者说是这个别人遇到啥事儿，关系挺好的朋友啊、亲戚啊，是吧？借点钱，这个都非常正常。嗯，不是说哎呀，遇到欠钱不还的这种案例，我们就告诉大家说不能帮人，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呢，我们好心帮助别人的同时呢，也最起码应该确保一个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所以呢，如果手里面留一个我们素邦律师事务所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欠条模板啊，免费的提供给大家，也是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众位啊经验丰富的主任律师在从业多年的过程当中，通过自己的经验积累，然后呢一步一步把这个欠条给完善的，可以说是360度无死角的这么一个欠条模板，可以免费的送给大家啊。希望大家呢就是别日后啊、有案子啊，然后要不回来是还麻烦。添加微信24634056啊就可以索要获得啊，添加微信24634056就可以了。好，我们的直播热线啊 ,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全线开通，我们听一段广告之后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

0: 2238。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在线为大家来解答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啊！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同时呢，如果说需要向我们的律师传送一些这个资料啊、图片什么的，也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有事问起来方便啊。我们来继续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打来电话。喂，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能不能听见？
1: 哎，能听清。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2: 啊，有这个事儿啊。你说我吧，我爷爷吧，今年80多了，完了吧，是我父母呢在外边打工，我呢自己也经营不了，完了我就给他送养老院去。你送养老院去吧，这老爷子手里有5万块钱，完了之后上个月初吧，这个钱让他父母给偷走了，偷走了，这老爷子这一。一点急我就病倒了，完我们也报警了，报警现在警察找不到人，人没了，消失了，完了这个养老院现在呢也就是说不管不问。
1: 这位先生，就电话效果稍微有点没听清，我想问一下，就是是咱那个老爷子在养老院的过程当中5万块钱让人给偷走了是吗？是偷走
2: 了，对，就像这个户口给偷走了。然后这老爷子就是上火，一点急火吧，这个整个身体现在越来越不行，完我们这不就报警了吗？报警现在警察也找不到这个护工，完了现在呢就是这个养老院呢也就是不管不问的，都整个我们都上火。这老爷子这么大岁数了，你万一有点啥事，你说是不是咱都怎么闹心呢？
1: 咱的疑问就是说，这个老爷子在养老院这钱让人偷走了，养老院是不是得负责？是不是？
2: 那这怎么咋办呢？要打个电话问问你们呢。
1: 报警了是吧？
2: 报警了，找人找不着啊。
1: 好的，傅律师，那这个养老院是否有责任呢？
3: 那像他这种情况，如果要是能确定是护工给偷走了的话，那么护工他肯定要承担这个5万块钱，因为他已经够了这个盗窃罪的标准，那么他要承担这个刑事责任。如果要像他说这种情况要报警了的，然后公安也立案了，只是说现在这个故宫跑了走了找不着了，那么你应该这个积极的就是和公安这边联系，督促他这个尽快的就是找到这个被告人。然后民事这块呢，养老院这一块呢，他一定会是有责任的，他属于那养老院就是他有一个管理责任，管理失职，那他也要承担一些，就是如果说是你刑事那块追回了，那就也没啥可说，如果追不回来，他会承担一个叫补偿责任，补充赔偿这个责任，或者是你通过这个民事起诉，或者像这个那个民政局他有一个叫就管理养老院这块，因为他属于民政部门管理的这个职责，你可以到那儿去投诉，然后通过他督促改造啊、改进呐、改整改呀、来赔偿。但是这个你关键问题是你要先，因为人也找不到，公安这块也又进行的不是那么顺利，那么你就先要固定证据，要把这个你丢失这个钱财这些证据啊都固定下来，然后看看养老院，因为他养老院一定是有监控的，然后通过公安先把这个监控啊，这些东西都包括好，看偷的是存折还是现金呢、是什么偷的是，如果是现金的话，那你就看监控，如果要是存折存单啥的话，你还得积极的就到那个银行啊，或者是那个相关部门去把这些手续做的冻结，不让他取走。然后这个故宫呢，那养老院他应该咋的？养老院你在那个，在这个招工的时候，像特别是这种这个服务机构，还是面向这些老人的情况下，他在招工的时候，他要审查你招的这些工人、这些故宫有没有这个刑事犯罪前科呀？这个有没有什么抵案啥的？你招这故宫的时候，进没进行这个必要的这个审查和这个核实？如果要是说的你招了这些就像有前科的人，或者是说的有本质问题的人，然后都造成了这个后果，那么你也要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这样的话，那你如果要是说的刑事那块你又进行不下去，人又找不到，你也可以通过民事呢起诉这个养老院，要求他给赔偿，这也可以。
2: 我们律师，我

0: 问你一下，就是我爷吧，就是说这辛苦这辈子攒了5万块钱，完了他带的是现金带去的，完了就先拿走。我想问一下，这是5万块钱，如果要是说他明天给上养老院，他能赔我们多少啊？
1: 你要是说如果这个刑事部分进行不下去的话，你要是说起诉养老院的话，你可以要求他，你要求你可以要求他全赔，至于是能不能全赔，那就法院要根据证据来断定是怎么个赔法。或者说如果是你刑事这块他说找不到这个人的话，因为他是养老院的雇工嘛，在养老院丢的，养老院有这个责任，你可也可以就是说走一下民事，包括这个雇工和养老院的，让他俩同时来承担这个5万块钱的归还。那你拿走了，那你是不是得还呢？那你的员工把这钱拿走了，那你这个单位是不是也应该承担这个责任？这样的话，你也可以分两步走，刑事那块他该追一追，民事这块你也可以同时去起诉他，告他，告这个养老院和他这个员工。
0: 那我就听了。
1: 这样的话，对，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要求养老院承担这个5万块钱的全部责任。
2: 那好嘞，那这位先生啊，那希望能够帮助您啊，如果后续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你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好吧，今天解答的听明
0: 白了。
2: 好嘞，哎，那说到这儿，
0: 谢谢，
2: 再见啊。不客气。好，我们继续来接听5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里是月下吗？
2: 啊，对对对，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3: 是这么回事，我家阳台的下边是车库，车库不是我家的，是别人家的。现在那阳台那那个车库漏水，就是防水那些卡好像还是坏的，那车库漏雨的车库。
2: 然后呢？
3: 那这假设要做防水的话，应该我们两家谁出这个事？
2: 这位先生就是在那边电话稍微有点听不太清。我问，是不是你家阳台下面是个别人家的那个车库？
3: 对。
2: 然后呢，漏水了，是你家漏水了是不？
3: 不是车库漏水了，我阳台水。
2: 那他车库在你家楼下，他漏水咋能漏到你上面来呢？
3: 不是，因为车库的漏水了，我这不漏。
2: 你这不漏，然后车库那显示说这个他家棚顶漏水了。
3: 对，
2: 然后就人家来找你来了，那意思是说你是我家楼上的，你有责任是吧？
3: 他有点这么意思。
2: 明白了。但是呢，就是你家他家漏水那个位置，然后你这儿呢是看着没有漏水点的是不？
3: 我这看不来呀。
2: 明白了。那傅律师，应该这种情况得咋办呢？
1: 他那意思就是他住在楼上，他家楼下是个车库，然后车库这楼棚顶的漏水了，又找不着漏水的原因。
2: 对，应该是这么回事。
1: 那就是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如果要是说的，说你确实你家用水造成的楼下漏水，完了你就找找看到底是啥原因。如果要是不是这种原因，或者是下雨了，或者是因为这个房屋建筑问题漏水了的话，那你就让他去找开发商或者是物业。这个主要问题是要解决你这个漏水点到底是在哪漏的，怎么造成的，跟你家有没有关系，有没有责任。如果没有责任的话，那么他就应该去找物业去，或者找那个开发商。
2: 这位先生，你可以找找物业来给看看啊。
3: 现在我家不漏，我还不着忙找，我去楼
1: 下。对，你让那个楼下去找，让楼下去找。
2: 对对对，你让楼下找，因为他家漏水嘛，是吧？
3: 你咱是没关系，咱们家也没漏。
2: 你这么的啊，这位先生，他不来找来了吗？他来找说，你看你大方的，你让人进来看看，说这咱这确实没漏水。然后呢，你找物业，然后物业过来再，因为我也碰到过这种事儿，我家没漏水，然后我家
1: 让物业确定一下漏水点。
2: 对对对，让物业漏那个去确定这个事儿。
3: 漏水点没确定，漏水点是不是阳台的边上？
1: 啊，那要如果要是漏水点是你阳台边上，又是又不是你造成的，那就很可能是下雨天了，或者是它这个建筑结构问题啊，或者是工程质量问题，你让他找物业和开发商。
2: 嗯，先生，你别。

0: 你别急，您让那个我们傅律师跟你讲啊，然后呢你就照着做就行。你现在这回终于整明白了，整明白了。
1: 嗯，你就是他要是找你的话，你就让他去找物业或者找开发商，因为这个房屋是你只是使用，它而且它是在阳台外边，又不是你家用水造成的，那都跟你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0: 嗯，跟你这儿应该是没啥关系啊。
2: 反正听明白了。
0: 嗯，那行，那希望能帮到您啊。
2: 嗯，好，你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哎，再见啊。
2: 再见。
0: 哎，这邻居住着，有时候这个一漏水啊，确实咱得配合人家去调查一下，看看是怎么回事。那你看，咱这确实没有漏水的这种情况，那就得是找物业啊。有问题啊，直接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三部热线电话全线开通。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有一个朋友在微信上问这么一个事儿，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行人闯红灯啊，横穿马路，那我正常驾驶这个机动车，我他突然穿出来，我避让不及，我就给他撞了。我是觉得这个我没有什么错误啊，我这个一分不想给。然后法律上机动车真的完全不用承担赔偿责任吗？嗯，想问问傅律师。
1: 嗯，但是正常说，如果要是说交通交警的话，给你出现场了，然后确认责任了。如果你要是说的没有责任的话，那你就不用承担责任。最后就看交警队怎么去确认，看你有没有说的那个应该注意的事项你没有注意，或者是你在这个慢速的车段你车速超速啊，你有没有这些就是违章违法的行为？如果你要是没有，确实是一点责任也没有的情况下，那就不应该承担这责任。但是他有一点是咋呢？说这个行人横穿马路，如果说的你就是即使是对方他是违反交通规则的，没有走斑马线，但是你看到了，你瞭望到了，那你就是说我应该刹车，我也应该避免，我不避免我就这么开，造成损失，那也应该承担责任。
0: 嗯，明白了。那这位先生主要是以这个交警的判罚为准啊。那我们此时此刻啊，全线开通的热线电话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啊，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但是尽量我们不希望大家遇到问题，但是遇到问题我们得解决呀。有的时候解决起来说哎呀这怎么办啊，想不到什么妥善办法，可以啊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85815677。来，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啊，请讲。
3: 就是我怀孕后嘛，然后反应就比较大，然后就跟那个公司说明情况后吧，本来是想正常上班，结果公司呢就立刻就给我调了又远又累的那个岗位，他把工资吧给我降了，你现在那个工作强度也明显加大了，然后呢领导还多次找我谈话，然后还没明说，就是暗示我让我主动那个辞职，说那个公司呢不适合孕妇继续待着。我那个在这个公司工作吧，我根本就是兢兢业业，我没有任何过错。然后业绩也可以，然后公司就是不想承担产假那个成本。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怀孕期间公司可以这么做吗？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0: 傅律师，这位朋友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孕妇啊。
1: 像他这种情况，他是属于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有一个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那么第五条他就是这样规定，他说你不得因为这个生育降低待遇变相辞职，然后第九条呢他又规定说哺乳期内不能安排重体力啊、远距离啊、加班啊、夜班啊，而且还必须保证每天一个小时的哺乳时间。那根据这些规定，那他单位这种行为他肯定是违法的。一个是他不但他没给你这个减轻负担，还给你调到了又远又累的岗位，那他就等于变相的违法的变更了劳动合同。那么劳动合同他也有规定说，你在那个变更劳动合同的时候也得通过双方都同意，所以说他是属于一种双重的违法，既违反了这个劳动合同，也违反了他这个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这种情况下呢，那你就看就分几种情况看。

0: 你是咋想？假如你认为你他这个行为不合法，而且我还要继续工作，还要继续上班，那么你就到劳动监察投诉，投诉要求就给你那个正常待遇。如果你说那个投诉也不行的话，那你就可以仲裁。如果你要是想不干了，那你就可以说跟他协商，协商解除合同，然后你要求他给 N 倍的赔偿，然后根据那个解除合同的所有的待遇你都可以要。如果他违法的，单方面就把你这个合同给你解除了，不愿你上班了，那你就要他二 N 倍的赔偿，通过他这个违法解除。但是有几个关键点就在于哪儿呢？就是说你不能自己就是说不上班就不上班了，或者是你也没有任何同意或不同意呀、啊，你就旷工了或怎样，这样的话他可能会找好多借口来就是处罚你，或者是给你那个辞退啥的。所以你要。首先你要是不同意的话，那你就回你原来岗位，你继续上班，然后你通过投诉去解决。如果你想要那个跟他解除合同，你就和他谈解除合同。如果这些你都不想的话，那你就等他给你要是违法解除了，你再要二 N 的赔偿。你看你自己，
1: 那这位女士啊，那你这边还有什么疑问吗？
2: 没有了，那我就先按照他说的先一步步做吧，看他能做到哪一步吧。
1: 对
0: ，一个是你要尽量的书面沟通完了，然后你尽量的留证据，留和他沟通的一些相关证据。如果要他是违法解除的话，或者是他不给你书面的东西的话，你也要留一些通话记录啊，然后微信聊天记录一些这些东西。
1: 那这位女士，哎，那希望能够帮到你。后续如果说遇到什么问题，哎呀，我想要这个再咨询律师的话，你可以添加我们苏邦律师微信24634456啊。
2: 那好，谢谢。
1: 哎，不客气，再见啊。好，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全线开通，我们继续来接听，5677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3: 想问一下子，就是那个小区这个夏天不来了，然后烧烤这个烟往屋里跑，我想问一下，从物权法的角度上来讲，物业有没有权管一下子？
1: 是那个老百姓自己在家烤的吃玩，还是说商铺啊？
3: 自己在家，就是小区一楼是那个园子嘛，然后他们那个烤，但是问题是他烤完了之后，我窗户都打不开。
1: 明白了。傅律师，你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0: 像他这种情况，如果他是经常性的，或者是确实影响到这个楼上这生活了，那他属于一种相邻关系的一种侵权行为。你可以通过这个环保部门去投诉，或者向城市执法部门去投诉，因为城市执法局啊和那个环保局，他都应该有权利去制止他管理这些东西。如果实在是就是投诉也解决不了，而且还给你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或者是那个相关的影响，那你就保留证据，也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这个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主要就是看他这个侵害程度达没达到，就是说对你的生活和这个居住有影响的程度。
3: 律师想问一下的，就是比如说就这个端午节吧，其中有一家就是第一天然后整大锅，然后第二天停了，第三天又整烧烤，然后我家楼下这两家也那个总整烧烤，所以就是他们这分着变着那个就是不同的家去那个啥去弄，然后也找过物业，然后那个物业呢觉得那是人家在人家院里，就是他管不了。所以我就不知道，就是因为确确实实尤其咱们天儿这个暖和了之后，你要不开窗屋里边特别的闷，然后关键这还是好几家，反正今天你家整明儿他家整，就这样。
0: 其实这种情况你可以通过物业来固定一下证据，那物业正常你物业是有这个义务来制止的，那小区内随便做这种就是污染环境的这个行为，物业也应该是管的，因为你交物业费了，你就有这项服务义务，你不管的话，那将来造成损失的话，那你说你物业你承担哪个责任，那么你就可以让他通过他去制止啊，或者是给他下一些通知 来解决这问题，如果解决不了，他也可能也可以当证据来使用。那么最后将来如果他造成了这个侵权，他是属于相邻关系的一种侵权，你可以用这些证据到法院起诉，由法院来判决他停止这些侵害。就是主要是你固定一下前期的证据。
3: 嗯，就是反正是从这个法律上来讲，他可以烧烤，但他不能影响其他人。
0: 对，那你烧烤，那为啥你看那个临街的饭店啥，他做这个排烟的时候，他要把它排到楼顶啊，或者地下呀，他都不允许你往这个街面上排，他就是一种这个影响这个生活的一种这个污染行为，这个肯定是不允许的。正常的一般的小区，它会严格控制这个小区内这种明火的行为。
3: 那个，那我就是拍照片就行，还用录像啥的吗？
0: 你可以拍照片，可以录像，然后你那个保存一下，然后你找物业来处理的这些视频啊啥的，你都可以保留的。
3: 那就是我可以展几次，不用说他有了我就去给他打电话，展个三次四次我再去找，是不是？
0: 对，因为这个他是属于一种法院将来判他要判你，判对方要停止侵害。那么就是说你这个侵害，你虽然是不固定的时间、不固定期间，但是你时常的有，那么他要判你停止侵害的话，就是你不许有这种行为。
3: 啊，好，那明白了，谢谢您，律师。
1: 嗯，好的，不客气啊，希望能帮到您，再见。嗯，
3: 再见。
1: 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5815688 85815699，或者直接添加微信2463456。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小段广告啊。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在下班路上呢，我们一块儿来了解一下法律知识。那恰巧呢，这个身上遇到了一些事儿啊，需要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话，不知道怎么办，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直接添加速帮律师微信2463456。今天为我们解答问题的是速帮律师事务所资深主任律师傅律师啊，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啊。六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
1: 哎，你好，
5: 是我吗？
1: 哎，是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嗯，
5: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我这边吧，就是我跟单位这块吧，当时我在长春工作，但是我们总公司在江苏。
1: 嗯。
5: 然后我签的这个劳动合同吧，也是。就是他们邮寄过来的，然后我们签署的合同上，劳动合同上也是江苏总公司的合同。我这边签完字之后，他们就给邮回去了嘛。然后现在长春办事处这边吧，他想要解体了，要黄了。然后公司那边的意思是要给我调到江苏去。
1: 嗯。
5: 但是我家是长春这边的，我不太想过去。嗯、然后单位那意思要是说不调的话，那可能现在反正没直说，但也拐弯告抹角告诉了，你要是不调的话，这个活你这基本上也就干不了了。没说辞，我倒是。
1: 嗯嗯嗯。
5: 那我想走被迫离职，你说这种我该怎么办？
1: 想走被迫离，傅律师，他这个能走上被迫离职够吗？
0: 那他这个需要看一下，他这个合同当时是怎么签的？他应该是公司在江苏，但是他在长春的有工作地点，然后呢，他签的这个合同，他就在长春工作。如果他签这个合同的时候，他就签了工作地点在长春，那么由于他这个公司撤点，把这个职务这个长春那个地方撤没了， 他公司可如果合同里签了，说我这个办事处如果要撤了，那你就应该听从那个公司的安排，给你调到哪里去哪里去。如果有这样的话，那么你要是不服从调动的话，你被迫离职可能会得到赔偿。如果要是

0: 长春这个点撤了，这我要求这个离职，然后你给我赔偿，他这个也是可以主张的。
1: 嗯，就是说我也是可以跟他主张的，因为合同这边我没有，但是吧，我记得合同里有一条是啥呢？就是给我派到，就是我在长春某某某某点儿，就是有上面合同里有写我在长春，就我属于是外派到长春办事处这块的。
0: 嗯嗯。
1: 哦，那有这一条的话呢，是不是我也能走了吗？
0: 有这一条是可以的，但是就是说的，他有些合同他会，因为他这个。他这个办事处他是不固定，他会可能还有其他条款，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办事处这个点撤了，那你要服从公司分配到其他地方去，你看看有没有这个内容，如果要有这个内容，你就被迫离职这一项可能是走不通。
1: 明白了，那还得看合同是吧？
0: 对对，就是还得
1: 要看合同。那我现在这个合同我手里没有，
0: 但是如果
1: 我跟公司要的话，我感觉他够呛能给我，那怎么办？
0: 如果你要没有合同的话，那你又想要是说那个不能到那边去，必须得离职的情况下，你就直接仲裁他。只要你手里没有合同，仲裁的那边，你要是仲裁之后，那个仲裁机构会要求他举证，那举证责任在对方。
1: 明白了，
0: 然后就看合同怎么规定的，最后你也可以就是实在不行就走协商，协商他也能给你赔偿。
1: 明白明白。这个的话咱们律所位置是哪？
2: 建设街啊，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啊，直接导航过来就行啊。这位女士，你过来之前我建议您什么，你这样，您添加微信2463456提前预约一下啊，省得你跑空。现在人挺多，然后咱提前预约一下，这是方便嘛，是吧？
1: 可以可以，我看我帮他跟他要合同，看看能不能给，要能给的话我就拿着合同找律师帮我看一下，我寻思尽量走仲裁吧，赶上工作7年了都。
2: 明白理解那然后你过来看吧，过来看，然后面对面的有些事儿好说。
1: 好嘞，那我加你微信。
2: 2463456，希望能帮到你。再见。苏王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热线电话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有事就打啊，你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我们看微信上有一位朋友问问题说，傅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房子租出去了啊，然后呢这个。现在没到期，但是我这边啊这个着急要卖房子啊，我就是想跟这个房客商量商量，提前这个把房收回来啊，然后再给他找个别的地方住，我也愿意这个赔付违约金，但是呢我家这租客就死活不搬啊，就是不搬啊，我想问问我能有啥办法，就是能把这个房我要回来，我现在就给他卖了呢。
0: 这个那要回来这个办法，如果说客户不同意搬，这个合同又没到期，那你这强行的要回来是没有啥法律依据的。但是你可以和这个，如果你想要是说卖这个房，你可以和这个买方来商量一下，就是说我可以卖给你，然后呢这个租赁呢你要它到期之后呢，你就是你卖，从卖到到期这一段时间的租金你给对方，你只能是这么协商。因为咱们那个对，因为咱们有那个法律也有规定说你买卖不可租赁，如果你在这个卖房之前你就租给人家了，你又没讲你卖房的时候要求人家必须到，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只能是说跟这个买方去协商。
2: 就只能是商量，你想强行给撵走这是不可能的啊。
0: 对，
2: 对，你就你别想说给撵走的事儿，你只能跟人好说好商量了。那这种时候，你看你违约金这方面啊，你因为这是你有求于人家吗？是不是？或者你跟这个买你房这个人再商量，反正只有这两条道，你撵不走人家啊，撵不走人家，别来硬的啊。这是我们给你的答案。那我看这位朋友啊。这个问说，傅律师你好，朋友借钱啊，只留了微信转账跟这个聊天记录，当时呢没有这个借条，现在对方就失联了。我想问问，就是这个起诉的时候啊，单凭这个微信证据啊，能不能打赢官司？就是能，主要是能不能强制执行对方财产？因为我现在找不着他。傅律师。
0: 嗯，那你如果要是说你有转账记录，最好是你这转账的时候如果有标记说是向他转的是借款，那是更好。还有这个你的微信记录能证明说的你什么时间借向他借钱了，给他跟他要钱的时候又他又有回应。

0: 这样的话是没啥大问题。
1: 啊、哦，哎，那傅律师就是关于就这个人呢、啊，啊，他朝他借钱，他也没有他的这个信息，完人也找不着的话，那起诉应该咋起诉呢？这玩意儿，人找不着。
0: 那他这种情况下，他要是说的没有信息的情况下，他如果委托我们律师的律师，如果有他电话或微信，律师可以通过这个，到公安去调取他的身份信息，调来之后就可以立案，然后按照他身份证这个信息去起诉。
1: 哦，明白了，那这位朋友啊，如果需要律师来帮你调讯息啊，然后给你这个梳理这个案子的话，你可以添加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 2463456，问题也不太大啊。这位朋友问说，律师你好，我想问问，有人偷拍我的私生活视频，发经常发这个微信群呢、啊、短视频平台呀、啊、进行扩散，然后呢我就找他理论。嗯，对方说就是随手拍随手发的，因为我没有牟利呀、啊。这种想问一下，这种算不算侵犯隐私权？我能主张哪些赔偿呢？
0: 嗯，那这种情况下，他也是他如果要是说给对方拍的确实有隐私内容，而且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影响，影响面又很大的情况下，那他是可以主张这个停止侵权，然后给予赔偿的。他不一定说的你那个盈利了你就是侵权，你不盈利的话，不该发布的东西你发布了，你即使不盈利，那你也是一个侵权行为。
1: 嗯，那就是如果是那种的，就是他这个吧，这位朋友这个问题我看就是有点说特意拍他那种感觉。
0: 对，
1: 嗯。
0: 如果你是特意拍的，而且有些内容是说人家这个你被拍者是不愿意公开的内容的话，那你就属于一种侵权。就比方说这个肖像权，说你拍了人家一张照片，你往这发往那发，人家不同意你发，那你发了，那你就侵犯了人家的肖像权。
1: 嗯，那要是那啥的，比如说我没特意拍你，但是你就是在我的视频里面一走一会出现了，这种情况他算得
0: 对，那他就像一种街拍，是说我这个走路的时候我做街拍、
1: 嗯、
0: 然后可能过来一个路人就突然被拍进去了，这种情况他就应该是没有什么这个没有什么责任。
1: 明白了啊。那这位朋友呢，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那后续呢，如果需要我们的法律支援的话，你可以添加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 2463456啊。这位朋友问的问题说，律师你好，我想打听一个事儿啊。啥事儿呢？就是我结婚之后啊，我爸我妈全款给我买了一个门市房，本来呢就只是写的我自己的名字，后来呀就觉得这个还是加上我媳妇的名吧，又给我媳妇名也加上了。现在呢我跟我媳妇这个闹离婚呢，然后当时啊就是这个关于这个门市房就是这个问题，说问这个商铺还能不能是就是算作我自己的，就是说离婚不给他媳妇分呗，就是
0: 那这种情况正常应该很难，那就是除非你就看你这个当时加名字的时候做的哪一种手续。如果是说就是加为共有了，那么就等于你父母将这个门市房在你俩婚内这个期间赠予给你夫妻了，那么这种赠与行为呢，它就变成了夫妻共同财产。那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呢，那肯定是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去分割。反正这个东西就是，除非一个是你有证据证明说你父母给你买这房的时候是一种出借行为，就是把这款借给你俩了，你有这个证据也可以让你父母把这房子要回去。或者你有证据证明说的加他名给他的不是一半，或者是给他，比方说你当时就约定了给他的是10%啊或20%啊，那你可以那么主张。如果你没有这些约定，就是一个赠与行为。
1: 明白了啊。那这位朋友呢，希望能帮到你啊。那傅律师，如果就是说，就是婚内期间父母啊，给这个给自己的孩子买个门市房，或者是买个车，买个啥的，然后。名啊，就是没写夫妻双方共同的名，就只写了自己孩子的名落户的时候，

0: 那种情况，如果日后呢这个日子出现一些问题的情况之下，这个方它的归属是什么样的？
1: 嗯，就这种情况呢，那他也需要你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表示。比方说你这个在这个买，特别是这房产，在买房的时候，你就直接说给这个赠与给你这个儿子了，或者是女儿了，那你要有一个赠与协议，这个协议要写明，就是我只赠与给我这个女儿啊或儿子，与他这个配偶没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你才能证明这个你这是单独的赠与给这一个人的。不然的话，你如果要是说，你这个儿女婚内，你去赠与给这个你儿子这个房子，然后过户他名下了，你又不明确的指出，那这种行为很难被认定你是赠与他一个人，就会赠与，因为你看你在那个夫妻关系存疑间，你说两口子买房子，就是落你名下吧，或落你名下吧，他肯定他有的时候就落到一个人名下，那他也会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这个也是一样的，所以说你在这个赠与的时候一定要写明赠与给他一个人个人，
0: 嗯，
1: 不然的话他就会变成夫妻共同财产，就和这个什么继承就一样，继承你比方说这个父母去世了，然后那个你已婚的儿女去继承这份遗产，你在继承的时候你是你自己继承的，但是你一旦取得了这个继承遗产，这个财产这部分遗产变成你的财产了，那么它就是夫妻共同财产。
0: 哦，这给大家提了个醒啊。那顺吉祥，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大家可以拨打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全天场外咨询热线85671234。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2436，24634562456。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傅律师为我们做的详细的讲解。那傅律师，我们明天再见。
1: 好的。
2: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5: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6: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

是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个六零元宝。
1: 嗯嗯。
0: 这我就听你讲，就是现在的活动啊，花680块钱的就能买60天的量。
1: 嗯嗯。
0: 但是我自己当时我记得我是花2000多买回来的。
1: 嗯嗯。
0: 但是遇到这么好的产品呢、啊，也不容易。
1: 嗯。
0: 我这心里现在也平衡，中国把咱那个钉子给敲好了。
1: 嗯。
0: 但是我说刘老师，你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我说我现在赶紧吧，我先再订上一份。
1: 嗯嗯，
0: 这样我再巩固一下，
1: 好，
0: 省得以后也再出些毛病了。
1: 嗯，老朋友，你们的心情啊，我能理解。六零元宝啊，咱们用上之后，大家也确实是看到好的疗效了，而且大家也觉得，虽然说你看过去花的是原价，但我们这钱花的也不冤枉啊，是不是？你这钱花的也值啊。

0: 你想想你手术得多少钱呢，你吃口服药得多少钱呢，对不对呀？这次呢六人养保有这个大型的活动啊，是靠咱们华夏眼病基因康复工程的救助，所以680块钱呢60天的量，但是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就最后这一小部分赠品随时发完随时没有了。不过刚才呢我听了一下你眼睛的情况，咱们别的不讲，就这个视力恢复就很好。目前呢咱们国内唯一一个能够通过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方法治疗的也就咱们这个六零眼保，这是咱们专利产品，那它给你治眼病治的就是病根，所以说咱们把60天康复好了之后呢，像你这情况可以停了啊，不需要再接着往下用了啊。
1: 哦，可以停，可以停，不用贴了，是吧？把这个剩下的5圈贴完了哈。
0: 对，这次活动啊，也不用跟着参加，你就放心停了就行了。以后呢，自己注意眼睛的保护。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可以随时随地再给我打电话。我也祝你们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63-8689，400-763-8689，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5: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6: 北京时间的19:03，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声音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这个季节呢，我们习惯叫做中高考季啊，中考即将开始，高考即将出分儿。很多家长，我们的这个毕业班的家长，其实是处在一个相对紧张的这个状态当中的哈。我们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时节里呢，大家都保持好的心态啊，正确的面对你所有的一些状况和问题啊。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啊，就是想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直面家庭教育问题，共寻科学育人的策略。这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呢给我们设计的这一期选题。我想约会班主任这段时间谈的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学校老师的有关培训的问题，有关于中高考备考的问题，有关于考试的问题，有关于学科的问题，学生成长的问题，心理的问题等等等等。那么家庭教育呢，也是我们约会班主任非常重视的一个选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来自好几所学校的优秀的班主任老师，有5位班主任老师和张耀辉秘书长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家庭教育的话题。首先向大家介绍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长春市第87中学小学部的常凤华老师。常凤华老师呢担任学年主任、班主任、语文教师教龄14年，曾获吉林省教学新秀、长春市教学新秀、长春市骨干教师、长春市师德标兵、长春市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号，所带班级或长春市优秀中队。欢迎常凤华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6: 嗯，欢迎您啊。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的是童萌老师，童萌老师是第二次做客约会班主任哈，上一次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内容，他是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小学部学生成长中心副主任，任教10余年，曾获全国艺术精英盛典优秀园丁奖、德艺双馨中国艺术教育最佳贡献奖，从事学校德育工作以来，具有丰富的组织和管理经验，始终以引导学生健康成长为己任，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责任感。欢迎童萌老师，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6: 嗯，欢迎你。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朱子宁老师，他是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的班主任，从教8年，始终坚守班主任岗位，深

0: 跟班级管理语文教学一线，在学校多次荣获优秀班主任、优秀五四青年、优秀课本剧指导教师等多项荣誉，用心陪伴学生成长，用特色课堂丰富校园生活。欢迎朱子宁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嗯，欢迎您。那再让我们有请的是焦胜男老师，他是长春敬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教学中心副主任，深耕教育一线8年，是长春市骨干教师，曾获评长春市十佳少先队辅导员，积极参与各级教学赛事并屡获佳绩，履职以来潜心教研，用心育人，兼具教学能力与管理经验。欢迎焦胜男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嗯，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张璇老师。张璇老师呢是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仙台小学5年级的班主任，教龄7年，多次荣获省市区级的教学教研成果奖，获评市区级各类活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张老师本着用心陪伴学生成长、以爱为底色的教育理念，静待每一朵花从容绽放。欢迎张璇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介绍完了我们几位班主任，再介绍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他是正高级教师，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欢迎张耀辉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那今天呢，算上张耀辉老师，我们是6位班主任，那他非得要把自己也算上哈。然后呢，聊聊的主题是直面家庭教育问题，共寻科学育人策略。按照教龄啊，首先呢，我们请长春市第87中学小学部的常凤华老师啊，他聊的话题是敬畏孩子成长路上的刹车与导航。好，有请常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第87中学小学部的常凤华老师。很高兴来到约会班主任栏目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长春市第87中学是一所附带幼儿园的9年一贯制公办名校，现有景阳、南阳两大校区近8000名学子、600余名教师，多年来持续稳步发展，凭借过硬办学质量带动西部片区教育发展，成为百姓认可的家门口好学校。支撑学校持续向好的核心是我校构建完整的润文化体系。润文化主张的教育就是对生命个体春风化雨的熏陶。我校始终秉承着润育9年涵养一生的办学理念，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立足学校的文化特色和9年一贯制优势，形成了全员全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在这样的理念下的德育教育体系，分学段打造启润心灵、滋润心性、行润心智梯度教育，推行我是小当家学生自主管理，同时开设润之心有声德育、润之梦研学、家校共育润之会课程，全年开展人文、科技、体育、艺术四大校园节日，240多个特色社团全覆盖，扎染、交响乐团、创客科创等项目屡获省市大奖，实现五育融合落地。87中不只看重成绩，更看重完整的人。9年一贯的连贯培养，润文化无痕浸润，家校协同共育，让每名孩子在这里收获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深耕班主任岗位14载，接触到各类不同的家庭，课余也常和身边的家长交流育儿点滴，如今各类新式教育理念层出不穷，纷繁多样，家长们容易迷惑混淆，家庭教育中几类突出问题也愈发清晰，值得我们静下心梳理共同探讨。第一，家庭教育两极分化，过度包办与彻底放养并存。第二，育儿观念功利化，只看重外在成果，忽视内在品格。第三，网络育儿信息杂乱，家长忙。

0: 目跟风，教育标准摇摆不定。第四，双减背景下，家校边界模糊，家校很难同频共育。第五，孩子普遍缺乏内驱力，做事被动敷衍，没有担当意识，学习需要反复的催促，犯错习惯性推脱，遇事指望家长兜底，全程依靠外力推动成长。今天我重点和大家深入聊聊第五个问题。表面看，我们只会觉得孩子态度恶劣，自制力差，责任心薄弱，学习缺乏主动性。可深究根本，我们会发现这些孩子身上有一个共性，缺少敬畏心。不少家长一听到敬畏心会有疑惑，现在提倡和孩子平等做朋友，敬畏难道就是让孩子惧怕父母吗？其实敬畏不等于恐惧，它是内心的底线意识与正向向往。心怀敬畏的孩子清楚行为边界，懂得尊重他人，明白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对于正在搭建三观的小学生而言，敬畏心是成长不可或缺的地基。结合带班经验，我分享四个落地好用、自带实力与话术的家校共育方法，帮助家长循序渐进地培养孩子的敬畏心。第一招，借助大自然的力量，让孩子体会渺小。现在的孩子容易傲慢、玻璃心，是因为他活在全家人围着我转的世界里。怎么破呢？带他去看宏大的东西。举个例子，周末带孩子爬山，爬到山顶，别急着拍照发朋友圈，您蹲下来，指着远处的山和云说，宝贝，咱们爬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这儿，可是你往远处看，像这样的山还有几十座，山后面还有海，海后面还有天，咱俩站在这儿，是不是就像小蚂蚁一样？大自然真的很了不起，对不对？话术的要点，不要求孩子你要敬畏，而是用提问引导他自己感叹，妈妈，人真的好小啊。当孩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敬畏的种子也就种下了。第二招，把家庭仪式变成敬畏的载体。敬畏心需要具体的动作来承载，家里一定要有一两件雷打不动的仪式。举个例子，每晚固定时间是全家的安静阅读时间，您不需要说教，只需要做一件事儿，拿起一本书，安安静静地看。坚持几天，他会好奇地问，妈妈，在看什么这么认真？您可以轻声说，这本书写得真好，妈妈读到这里，觉得作者好有智慧，心里特别佩服。话术的要点呢，让孩子感觉到，敬是发自内心的欣赏，不是完成任务。当他看到您对这本书的珍视，他自然不敢在书上乱涂乱画，这就是敬书，进而敬学。第三招，用后果体验代替打骂吓唬。很多家长问，敬畏心的畏怎么教呢？我说他不听呀。记住，畏是对后果的预判，不是对巴掌的恐惧。举个例子吧，孩子早上磨磨蹭蹭，很多家长第一反应是催，快点，要迟到了。这没用，孩子只觉得反正你会帮他急的。咱们换个做法，不催也不帮，到点准时出门，迟到了就让他自己进校门，自己面对老师。放学回来，您心平气和地说，今天迟到了吧，进班的时候全班同学都看着你，感觉好不好？明天想不想再体验一次？那咱们想想，今晚提前把书包收拾好，明天闹钟一响就起来，试试看能提前多久到校。话术的要点，让孩子亲身体验后果，比催100遍都管用。他不是被你吓住了，而是懂得明白了，自己的事儿自己不着急，后果就得自己扛。第四招也是最重要的一招，父母要做谦卑的示范者。各位家长，我们扪心自问，如果咱们开车骂行人，回家骂领导，孩子凭什么要敬畏规则呢？举个餐厅里的例子， 服务员不小心把汤弄洒了，溅到了您的手机，您没发火，先对服务员笑一下，说没事儿，擦擦就好，你也不是故意的。等服务员走开，您轻声跟孩子说，刚才阿姨洒了汤，心里其实特别害怕，妈妈不生气，不是因为手机不重要，而是因为她不是故意的，而且辛苦了一天，不应该被吼。你看，后来她帮我们换了一份新汤，还多送了一盘水果。体谅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会加倍对你好。话说要点，让孩子看到，敬畏不是对强者的讨好，而是对每一个普通人的善意。再比如过马路，哪怕路上没有车，也坚持等到绿灯。孩子问为什么，您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说，因为规则不是为了惩罚设立，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人。妈妈现在遵守它，是希望你以后在没有妈妈牵着的时候，也知道红灯亮起的那一刻停下来，就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话说的要点就是，谦卑是最好的敬畏教育。当孩子看到您对规则低头，他不会觉得您软弱，反而会从心底里敬重您，因为他看到了原则高于方便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培养孩子的敬畏心，其实总结起来就是四句话：用自然让他服，用仪式让他敬，用后果让他懂，用示范让他信。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本周就可以做的小行动，今晚吃完饭后，全家关掉电视，一起趴在窗台上看看月亮，然后每人说一句今天让我觉得最佩服的一件事儿。坚持一周，您会发现孩子看世界的眼神开始变得不一样了。敬畏不是锁链，是翅膀，它让孩子飞得再高也知道天有多高。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常凤华老师的分享啊。因为这个有着十几年的教学经验，所以呢他跟家长接触的比较多。我特别喜欢他总结的几点，就是让自然，培养孩子的敬畏之心呢，让自然让他服，用自然让他服，用仪式让他敬，用后果让他懂，用示范让他信。这个也需要我们家长们去严格的或者是更高的要求一下自己哈。好，谢谢常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小学部学生成长中心的童盟主任，跟我们聊的话题是家校同心育桃李，精准赋能伴成长。好的，童主任。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小学部的德育副主任童盟。优质的校园教育是孩子成长的阳光，温暖的家庭教育是孩子成才的沃土。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立足少年儿童身心成长特点，一手打造专业化暖心化的学生成长育人阵地，一手深耕精细化常态化的家校公育体系。今天我带着大家走进明泽校园，近距离感受专属孩子的成长守护模式，解锁科学落地高效的家庭育人策略。在明泽学校，每处空间皆有育人，每一份陪伴皆用心。区别于传统单一的德育办公空间，明泽学校学生成长中心的功能区分配清楚，育人体系完善。学校设有心理辅导室、情绪宣泄室、团队活动区、成长谈心角、综合素质测评等区域，多功能的区域全面覆盖学生心理健康、行为养成、品格塑造、素质提升、挫折教育五大成长维度，让学校教育看得见、摸得着、有温度。在日常学校生活中，成长中心全程陪伴孩子在校时光，针对低年级的孩子入学适应慢、规则意识弱、情绪不稳定等问题，老师们常态化开展趣味团辅、情绪小课堂、一对一的暖心沟通，帮助孩子快速适应学校生活，学会表达情绪、友好交往、融入集体。成长中心联动学校德育、少先队、 艺术、体育、劳动等各项工作，把习惯培养、品德教育、综合素质提升融入日常点滴。从文明礼仪规范、课堂习惯养成，到特长兴趣发掘、实践能力锻炼，全方位、多角度助力每一位明泽学子养成好习惯，塑造好品格，拥有好心态，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被看见、被关爱、被赋能。教育从来不是学校的独角戏，而是家校携手的双向奔赴。作为净月高新区优质家校共育示范校，明泽学校摒弃形式化、表面化的家庭教育工作，聚焦家长真实育儿痛点，结合学生成长规律，落实五项具体可落地、常态化和家庭教育专属策略，让家校共育有方法、有温度、有实效。策略一，分层常态化沟通，打通家校无障碍育人通道。很多家庭教育问题源于沟通不及时、信息不对称，为此学校建立分层分类全覆盖的沟通机制，彻底打破家校育人壁垒。班主任坚持全员常态化家访，线上线下相结合，务实扎实，不走过场，针对新生家长重点指导入学适应教育，针对特殊家庭、留守家庭开展暖心帮扶，针对学生波动的进行专项沟通与针对性指导，让老师真正走进家庭，了解孩子，读懂家长。同时，学校依托校园公众号、班级家校平台、主题家长会，精准推送学段专属育儿知识。低年级侧重习惯养成指导，中年级侧重专注力培养与亲子沟通技巧，高年级侧重自主管理与心理引导，帮助家长精准匹配孩子成长阶段，告别盲目育儿、育儿焦虑。此外，学校定期开展校园开放日、课堂开放日活动，邀请家长走进校园、走进课堂，直观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学习生活状态，深度理解学校教育理念，让家长沟通更真实，共育更高效。策略二，学段化家长课堂，精准破解不同阶段育儿难题。小学六年，孩子的身心状态、成长需求逐年变化，统一的教育方法无法适配孩子的成长节奏。明泽学校立足学段特点，定制分层家庭教育课程，真正做到精准对症、因材施教。针对一二年级低学段，学校聚焦启蒙教育，重点指导家长抓好作息规律、读书习惯、礼仪礼貌、规则意识的培养，引导家长轻分数、重习惯、重陪伴、重养成，为孩子六年学习生涯筑牢根基。针对三四年级中段转折期，学校聚焦能力教育，这个阶段孩子自主意识快速增强，专注力容易波动，同伴交往问题增多，学校专项指导家长转变教育方式，减少说教唠叨，学会倾听孩子情绪，重点培养孩子独立思考、自主学习、友好交往的能力，帮助孩子平稳过渡成长转折期。针对五六年级高学段，学校聚焦成长与责任教育，对孩子青春期萌芽、自主意识变强、学业压力增大等特点，学校通过专题讲座、家长沙龙，引导家长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减少教育焦虑，重点培养孩子自律能力、抗压能力与责任担当，助力孩子平稳衔接小升初关键阶段。策略三，沉浸式家校活动，让高质量陪伴融入生活。针对家长普遍存在的不会陪、陪不好、无效陪伴等育儿难题，学校打造多样化体验式家校共育活动，让家庭教育从口头说教变成真实可感的亲子实践。学校常态化开展亲子阅读、亲子劳动、亲子运动、家风分享、节日德育实践等主题活动，引导家长放下电子产品，放下功利焦虑，用高质量陪伴代替严厉说教，用正向鼓励代替负面批评，在互动陪伴中拉近亲子的距离，培养优良家风。同时，学校充分盘活家长优质 资源，组建明泽学校的家长讲师团，各行各业的家长走进校园，走进课堂，为孩子们带来职业启蒙、安全科普、传统文化、生活技能等特色课程，实现家校资源互补、双向育人，极大丰富了学生的成长与视野认知。策略四，一生一策，精准帮扶，实现个性化家校共育。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家庭教育必须因材施教。明泽学校坚持一生一档、一生一策的精化育人模式，针对不同性格、不同学情、不同状态的学生，联动家庭开展精准共育。对于自律性强、综合素质优秀的孩子，学校指导家长重点拓展孩子的视野，锤炼抗压能力，培养格局与眼界。对于活泼好动、行为习惯薄弱的孩子，家校同步制定习惯养成清单，每日坚持，每周复盘，循序渐进，矫正不良习惯。对于内向敏感、自信心不足的孩子，心理老师联动家长一对一沟通方式，多包容、多鼓励、多接纳，帮助孩子建立安全与自信。对于学习波动、状态不稳的孩子，学校共同分析原因、调整方法，耐心引导，助力孩子稳步成长。学校真正做到关注每一名学生，不放弃每一名学生，让有温度、有精度的教育落地每一个家庭。策略五，家校同步德育浸润，扣好孩子人生第一颗扣子。育人先育德，成才先成人。明泽学校坚持学校德育、家庭润德双向同步的德育策略，将品德教育贯穿家校共同过程。家校常态化开展文明礼仪、感恩励志、爱国主义、安全教育、劳动教育等主题活动，持续塑造学生良好品行，同时重点指导家庭做好家风建设，引导家长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感恩、善良、勤俭节约、尊师孝亲、敢于担当的优良品质。通过学校同向同步同心的德育浸润，让规矩入脑、品德入心、行为入行，从小塑造孩子端正的品行、良好的家风、正向的三观，为孩子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根基。一路走来，明泽学校以专业化的成长营地守护孩子身心成长，以系统化、落地化的家庭教育策略凝聚家校合力。未来，明泽学校将持续优化育人模式，深耕家校协同教育，以温暖有力的教育陪伴每一位明泽少年逐光而行，茁壮成长。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1: 好的，谢谢童萌主任，他讲的这些呢，我就深深的感觉到明泽学校把家校共育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或非常重要的日常的工作，是吧？
2: 是的，
1: 是常态化的一项工作，因为他一口气说出了五个策略，这五个策略呢，我非常喜欢，就是搞各种亲子活动，同时呢，搞各种亲子的，就比如说关于家长的任何的问题，他都能够通过学校和老师得到连接和解决，这其实是挺不容易的，是吧？
2: 是的，是的。
1: 那就是需要我们班主任，包括我们的学校的各个部门呢，不停的在协同。你们的家长大讲堂现在开展的怎么样？
2: 我们现在是每个月都会有一期家长讲师团进校园。
1: 嗯。
2: 然后每一期的讲师团的家长呢，他都是来自不同的领域。
1: 嗯。
2: 然后每一次都跟我们孩子分享了非常多孩子们想吸收的知识和能量，就例如说二年级的孩子现在都在退牙嘛，
1: 嗯，
2: 所以我们二年级呢，上一次的家长讲师团就来了一位牙医，然后给孩子们讲了这个牙齿应该怎么样去保护呀，然后牙齿的生长的时候你应该要注意什么呀，怎么样正确刷牙，就会给孩子一些非常正向的引导。
1: 肯定把那个大牙那模型也带去了，是不是？
2: 对对对，是的。
1: 一个月就来一位家长是吗？
2: 对，是的。
1: 哦，那好的，还少点我觉得
2: 我们再继续发展
1: 应该是比如说二年级可能来这位家长，然后下一周可能是三年级的家长，再下一周是四年级的家长，因为你们学校孩子多，家长也多，其实是没有问题的。我曾经我的小孩在上小学的时候，他们学校请了一位这个消防员的，这个家长是消防员，然后呢在这个消防日的时候给他们讲相关的这个知识啊，还教他们怎么使用灭火 气，然后开发生这个危险的时候怎么自救，然后呢，像您说的也有眼科医生啊、牙科医生啊，还有一些其他行业的哈，孩子们对这个职业就非常感兴趣啊，还有就是动物园的管理员啊，会带他们上动物园去认动物。
2: 是，
1: 我觉得咱们不光是请进来，也可以走出去，上家长的工作场景中去感受一下哈。啊，也欢迎咱们明泽的小学到我们广电大厦来参观哈。
2: 好的，好的，
1: 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的是咱们吉林省第二实验南湖校区的班主任。

0: 任朱子宁老师，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他自己这个非常潜心钻研的一个话题，叫深耕精细育人，培育红精专特少年，家校同心赋能孩子舒展成长啊。这个题目还挺长，看来是挺用心的。好，朱子宁老师请。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南湖校区的朱子宁老师，非常荣幸做客约会班主任直播间，和春城各位家长云端相聚，共话家校共育，陪伴孩子温暖成长。首先带大家走进我们省二南湖校区的育人日常。我校孙成群校长明确提出立德树人，健康第一，精细管理，全员育人的办学准则，为全校教育工作指明方向。我们始终坚守的核心育人目标就是培养红、精、专、特的新时代少年。这四个字是孩子成长的四大基石。红是爱国向善的立身底色，是品德成长的根本。精是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是向阳成长的动力。专是专心笃行的良好习惯，是踏实成长的路径。特是独一无二的个性特长，是孩子专属的闪光点。一直以来，学校秉持慢养、细育、长守的育人理念，构建了丰富完善的德育体系。从庄重的登校日、活力满满的体育节、蓄力启航的开学典礼，到温暖走心的男生节、女生节，从人人参与的天天志愿、人人担当实践活动，到浸润心灵的课前歌声、校园同歌会，多样化的校园活动让德育落地生根，让每一个孩子在松弛有度的氛围中涵养品格、丰盈内心、舒展成长。同时，学校坚持身心同育、内外兼修，我们从细节入手，规范孩子的坐姿、站姿、言行举止，引导孩子科学作息、合理运动、接纳自我，从外在体态到内在心态层层打磨，培养孩子昂扬挺拔的精气神，以润心、励志、赋能为核心，让孩子学会悦纳自我、笃定成长，成长为身心健康、品格端正的阳光少年。立足万千家庭的养育现状，我发现绝大多数家长都愿意为孩子投入时间与精力，但普遍陷入两大育儿误区，也是制约孩子自在成长的核心痛点。第一个问题，家庭教育过度功利化，重分数轻素养，重短期结果轻长期成长。不少家长把全部目光聚焦在考试成绩、班级排名上，分数波动便焦虑施压，取得好成绩只夸赞名次，却忽略孩子成长最核心的底层素养。一味紧盯卷面得失，会造成多重成长短板，忽视品德熏陶，孩子缺少责任与感恩，只看重最终结果，孩子抗挫能力薄弱，畏惧失败。一味催促刷题，难以沉淀专注踏实的做事习惯，盲目对标他人，强行统一成长标准，消磨孩子独有的兴趣与天赋。长期功利式养育，让孩子长期紧绷，内心压抑，难以拥有松弛舒展的成长状态。第二个问题，亲子陪伴流于表面，无效陪伴、极端陪伴问题突出，身心共育严重缺失。家长普遍重视子女教育，愿意花费时间陪伴孩子，可很多陪伴只是物理共处，家长守在孩子身边，思绪却停留在工作、手机、生活琐事，缺少平等倾听、情绪疏导与心灵交流。同时，陪伴方式走向两极，一部分家长包办所有琐事，严控孩子言行，剥夺独立试错、自主成长的空间；另一部分家长疏于关注，放任自流，没能及时察觉孩子情绪变化、行为漏洞、心理压力，只抓学习成绩，忽略身心健康、品格塑造，会让孩子成长出现明显短板， 家庭教育也偏离全面育。

0: 人的核心方向。针对家长普遍遭遇的第一个养育难题，今天我分享我的共育思路，帮助大家跳出内卷焦虑，用温和、科学、可持续的方式陪伴孩子稳步成长。搭建四维均衡成长框架，告别为分数焦虑，夯实孩子长远成长底气。养育孩子不能只用成长一把标尺衡量，完整的成长需要品德、心态、习惯、个性四方面同步滋养。每位家长都可以以此为参照，调整日常育儿重心。一、筑牢品德根基，教会孩子向善有担当。学业成绩会起伏，但善良、正直、懂得感恩、心怀责任是伴随孩子一生的立身根本。日常家庭生活中，家长做好言传身教，引导孩子尊重他人、遵守规则、心怀家国与善意、主动分担家务、体谅家人，在点滴小事中塑造端正三观，守住做人最珍贵的底色。二、塑造坚韧心态，保护孩子向上奋进的力量。教育应当看见努力的过程，包容成长里的不完美，不必仅凭一次考试定义孩子，多肯定孩子的坚持、付出与微小进步，允许孩子犯错，接纳暂时的失利，减少攀比式说教，持续保护孩子敢于尝试、不甘懈怠的上进心，慢慢培养强大抗压能力与稳定自信心，不惧成长路上的挫折。三、打磨自律习惯，沉淀静心专注的做事能力，专注力、自律性是当下孩子尤为稀缺的能力。家庭中建立稳定规律的作息、学习节奏，减少短视频、碎片化娱乐带来的干扰，引导孩子做事沉下心、有始有终，从小养成自主规划、专心做事、持之以恒的品质，不用家长时刻催促，自发形成内在学习驱动力。四、尊重独特天性，接纳多元节奏，守护专属闪光点。每个孩子都拥有独一无二的性格、爱好与天赋，不必跟风内卷，照搬别家孩子的成长路径。家长多细心观察，发掘孩子真正热爱的事物，包容孩子与众不同的特质，支持发展兴趣特长，不强行统一标准，顺应孩子自身成长节奏，让每个孩子都能发挥所长，自信闪光。当大家同步兼顾品德、心态、习惯、个性四大维度，不再单一追逐分数，每一位少年都能摆脱内卷内耗，扎根本心，向阳成长。愿我们放下分数焦虑，以品德为根基，坚韧为底气，自律为羽翼，个性为光芒，用耐心替代催促，用深度陪伴替代粗放管控，用科学思路替代盲目跟风，家校携手均衡培育每一位少年，让孩子们品行端正，内心坚韧，自律踏实，各有所长，在春城这片沃土之上，身心舒展，向阳绽放，笃定奔赴属于自己的前路。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非常感谢啊，朱子宁老师他的分享啊，就是听他讲这些，我知道是咱们省二一贯的一些做法啊，也是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中，是不是？
0: 嗯、是的
1: 啊，至少有几十年了，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嗯，就是我忽然有一个感受。我们没有办法给予孩子自己没有的东西啊，其实家庭教育对我们家长的要求现在都变成考验了，越来越严峻啊。我们家长每逢遇到一些新情况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去往前倒啊。我爸爸妈妈当年是怎么对待我的，那我可能就怎么对待我们的孩子，这显然就是一种就倒退，是不是啊？
0: 嗯、家庭教育很重要。
1: 对，所以现在网上就有好多这个播撒焦虑的所谓的育儿的方法就出来了，卷起来了啊。那我们家长呢？

0: 那我就说这么多，接下来继续有请我们的老师啊，咱们长春净月区的明泽学校的教学中心副主任焦胜男老师。在东北特别有意思，叫胜男的一般都是女孩是吧？啊，招弟儿也是女孩。
1: 对，
0: 胜男老师来跟我们说说啊，说这个育儿少发脾气，教育自由暖意。
1: 啊，好，
0: 是吗？是你的这个题目哈。
1: 对，
0: 这个题目挺有意思的，直接给我们家长一把小小的钥匙是吧？
1: 对，
0: 好的，请您来分享。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明泽学校的四年级班主任焦胜男。今天我们先聊第一个话题，全民公敌手机。你们家是不是也是这样，孩子一睁眼就摸手机，睡前抱着平板不撒手，你不让玩当场就给你表演一个原地撒泼，但你要由着他呢，他这个视力不但下降，这个脾气啊还反而往上窜，你吃饭啊叫800遍都没有反应。很多家长跟我吐槽，我家这孩子电子产品是电子产品的这个铁粉啊，比我追星还疯狂，但是呢他不是自制力差。因为现在很多的家长啊，看手机刷视频刷得嘎嘎乐，然后转头啊跟自己的孩子一脸严肃，你给我放下学习去，孩子心里会怎么想，你自己都放不下凭什么管我呢？所以给大家几个办法。第一个办法说白了就一句话，咱先把自己管住，每天少刷半小时手机，陪孩子遛个弯拼个乐高，哪怕闲聊几句都比你坐在旁边刷短视频强100倍。其实啊，孩子要的不是物理陪伴，而是精神常在。第二个办法就是规矩得商量着来，别搞一言堂。这个情况最怕两个极端，要么就是直接没收啊，告诉孩子我说不行就不行，结果孩子开始从明着玩到偷着玩，跟你玩谍战。再有就是彻底放飞，爱玩玩吧，但你最后想管就收不回来了。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一句话，好的自律是温和但坚定的规则培养出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要当独裁者，而要当谈判裁判，坐下一起定个规矩，写完作业能玩20分钟，周末完成任务能玩40分钟，睡觉前呢谁也不许碰，全家一起遵守，就算孩子哭闹也别破例，因为你一松口这个规矩就废了。第三个办法就是别拿手机当哄娃神器。很多家长啊，孩子一闹，尤其是老人带娃的，啪手机塞过去，世界瞬间安静了。清静是清静了，但是后患无穷啊。这么说吧，孩子迷的不是手机，是那份有人陪我的感觉，你多听听他说的，多回应他的情绪，他安全感够了，自然就不用抱着手机找安慰。好，手机聊完了，咱们聊第二个家庭核弹级话题，写作业。我听过一个段子，一位妈妈说，孩子，妈妈爱你，命都能给你，但唯独不能陪你写作业。听到这儿是不是笑着笑着就哭了？不是写作业的时候啊，就母慈子孝，一打开作业本就鸡飞狗跳。每晚辅导作业，家长这个血压比股票涨得还快，孩子哭得跟受了多大委屈似的。这里先帮大家排两个雷，这两个是亲子大战的这个导火索。第一，别当纠错机器，孩子写错一笔你就喊错了，算错一道题你就冲过去，你以为你在帮忙，其实帮的是倒忙。心理学上讲，一个孩子如果写个字都怕被骂，他的大脑大概率就会直接死机，他不是不会，而是不敢写了。第二，别拿奖励当胡萝卜吊着，写完作业才能看电视，这话听着很合理对吧？但是说多了，孩子脑子里就有一个等式，学习等于受苦，玩就等于奖励，那他学习图啥呢？图早点熬完去玩呗。所以内驱力往往就是这样被抹杀了。那到底怎么陪？我们得分年级，每个年级的打法还不一样。1、2年级你就当个背景板，坐旁边看你的书办你的工，别盯着他写，写错了咱忍住别吭声，等全部写完再说，来咱一起看看哪里能改。这个阶段养成的是习惯和专注力，而不是正确率。3、4年级你得从监工变成教练，让他自己安排先写啥后写啥，自己检查。

0: 别主动插手，他卡住了主动来问你了你再上，而且别直接给答案，你就问一句，你先说说你怎么想的，让他自己找到卡点在哪儿。五六年级往上啊，你就当拉拉队就行了。说实话，高年级的题你可能看了都看不懂，所以别硬撑着进去去盯进度。孩子崩溃的时候，你就一句话，这题确实难，你能坚持这么久已经很牛了，歇五分钟咱们再来。情绪价值给到位比什么都强。最后再送两个保命的绝招，专治辅导作业的时候想掀桌子的冲动。第一个就是物理隔绝，孩子在他屋里写，你在客厅待着，眼不见心不烦，他不叫你你就别进去。第二个，火气上来了直接喊暂停，跟孩子说妈妈现在需要冷静一下，你先自己想五分钟，然后走人去倒杯水，去阳台站一会儿，别硬撑着，因为带着火气说出来的话最伤人。所以带娃这件事儿啊，真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我们可以家校一起使劲儿，慢慢来。最后愿每个家庭都少点鸡飞狗跳，多点欢声笑语，每个孩子都能自在长大，闪闪发光。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嗯，好，感谢焦胜男老师的分享啊，真是特别好，因为他是小学老师，现在教四年级、
0: 对
1: 啊、所以现在一二三四这儿到高年级题目我们就看不懂了。是存在这样情况吗？还
0: 是
1: 说占很大比例呢？
0: 是占很大比例的。
1: 那不至于啊，那初中的我还都能看懂，那小学高中我是看不懂了，反正是明白啊、但是小学我们就看不懂了。
0: 确实是因为现在学生学的东西其实还和我们之前学的不太一样、有很大变化，所以家长如果站在原来的角度去看呢，去分析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误解。
1: 就说如果小学就学习学成这样，那你说初中和高中你有没有必要继续学了呢？
0: 共同学习吧，共同成长。
1: 一个好吧，就是现在我就觉得可能孩子们都太优秀了，所以要不断的提高这个题目的难度，才能这个有一点点的小区分度，是吗？好吧。你刚才说啊，五六年级往上你就变，你就当拉拉队就行了，高年级的题你可能都看不懂了。给我们这些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老年家长是不是？
2: 对，我有那样一个说辞嘛，就有那一个说辞说，有的家长在小学的时候可以对孩子
1: 大呼小叫，
2: 大呼小叫，到初中的时候呢，就有一丢丢的，就是试探性的探寻，到高中的时候只能是端茶倒水了。
0: 我觉得有道理，
2: 对对对，
1: 现在对初中高中的这个两个科目，语文和英语呢，能虚温这个要参与参与，
2: 对对对。
1: 生物完全看不懂，
2: 对，
1: 物理读不懂题啊。然后当我想要责怪这点分，后来一想我也不会，但是我也没认真学呀。
2: 就是
1: 我要是跟他一起认真学，我一定比他分数高的。
2: 对，
0: 相信
2: 你素质高啊，你素质高，
1: 我都已经比他多活了，
0: 完全同意，
1: 30多年。
2: 是的，是的。
1: 哎呀，好吧，那这个焦老师呢，因为是在一线教学的老师啊，我们还得相信他，我觉得他。他说的应该就是真的啊。
2: 对，
1: 好，继续有请我们最后一个出场的压轴出场的我们的仙台小学的张璇老师啊，来分享把握沟通的桥梁。好的，张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仙台小学校的张璇老师。我校始建于1962年，是长春经开一所历史悠久、底蕴扎实的全日制公办小学。学校坐落于秀美静谧的伊通河畔，地理位置优越，校园环境雅致，历经60余年风雨耕耘，始终扎根经开教育沃土，坚守立德树人的初心使命。作为区域科研示范基地校，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主线，以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深度践行幸福教育，秉持海纳百川的办学理念，努力践行校训，成就更好的自己，为学生的一生幸福奠定基础。多年来，学校依托优质师资、完善的教学设施和科学的管理模式，深耕课堂教学，扎实德育教育，丰富课后活动。

在教育科研、学生素质培养、家校共育等方面成果丰硕，是一所让家长放心、让学生成长、让社会满意的优质老牌名校。作为仙台小学的一名班主任，我始终以学校的育人理念为指引，扎根班级一线，培育每一位孩子向阳成长。家校协同、同频共振的家校共育离不开有效的沟通。接下来我将结合日常班级管理实践和学生成长的现状，浅谈一下班主任在与家长沟通方面的体会和心得，与各位分享一些关于家校共育的心得。五年级的学生处于小学高龄段，自主意识变强，学习压力上升，亲子矛盾、学习问题、青春期萌芽问题增多，和家长沟通既要专业有分寸，又要共情接地气。下面分享几点实操的沟通技巧。一，在与家长沟通前做好准备，找准沟通的切入点，先展事实，不凭印象来评判。和家长聊孩子问题时，杜绝你家孩子总不听话、表现不好这类笼统性的评价，提前备好具体的事例，如课堂发言情况、作业情况、课间行为等。比如这周三孩子们作业漏写了计算题，课堂两次走神和同桌讲话。客观的事实更容易让家长接受，不会一上来就产生抵触情绪。二，选对沟通的时间，避开情绪的高峰期，不深夜发长消息，不在家长上班高峰期打电话。家长正处于忙工作时，先留言预约，等对方空闲时再深入交流，同时也是出于对家长的尊重。二，与家长沟通时，我们的沟通开场要先扬后抑，软化对立情绪，先肯定孩子，再谈问题。任何人都不愿意一上来就听批评，沟通前先找孩子的闪光点。举例，孩子妈妈，今天找您是和您聊一聊孩子近期的状态。孩子特别热心，班级的劳动每次都主动承担，集体荣誉感很强，但是最近学习专注力下滑了，我们一起配合调整一下。先认可孩子，再提出问题，家长不会立刻设防，愿意配合我们。转变话术，把指责改成共同解决。我们可以说，孩子在家缺少监督，学习习惯容易松懈，我们家校两边共同抓一抓，效果会更好一些。让家长和老师统一战线，我们来一起帮孩子。三，在与家长沟通孩子存在的问题时，要抓重点，给方法，而不是单纯的告状。我们一事一沟通，不堆积缺点，不要一次性罗列一大堆毛病，家长容易非常焦虑，破罐破摔。一次沟通聚焦一个核心的问题，如孩子是作业拖拉还是课间打闹，是偏割还是情绪叛逆，讲清楚现状、潜在的问题，再给出能落地的简单方法。我们在与家长沟通时，可以提出落地的家庭方案，而不是只提要求。不要对家长说只管管孩子，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可以提供一些简单易操作的方法，比如孩子作业拖拉，我们可以提出20分钟分段专注法和正向奖惩落地法，采用20分钟学习加5分钟休息的循环，20分钟内不喝水、不上厕所、不中途求助，用计时器来计时，5分钟内仅站立拉伸而不碰任何电子产品。正向奖惩落地法是连续3天我们完成了20分钟专注法，我们可以给孩子增加一些课外的玩耍时间，但如果中途分心、拖延磨蹭，我们可以取消睡前的娱乐。当遇到孩子爱发脾气、叛逆时，我们可以采用10分钟的沟通边界法和日常减少管控法。10分钟的沟通边界法是，每晚10分钟设为孩子的倾诉时间，不灌输大道理，只倾听，只接纳情绪，而不借机评判他的成绩、数落他的缺点。10分钟后，若孩子愿意，我们可以一起温和地讨论解决方法，如果不愿，就结束本次对话。在日常的行为习惯中，要减少对他的管控，小事要给予他的选择权。如果今天穿什么衣服，

0: 写哪科科都要管，那么孩子一定会有叛逆因素。所以减少日常的唠叨，只提醒只说一遍，减少对抗情绪。遇到孩子阅读薄弱的问题时，我们可以采用固定共读时间法和无压力的阅读法，每天15分钟雷打不动，不占用写作业休息时间，也不挤压孩子的睡眠时间。我们的阅读选材要选孩子们感兴趣的书目，如历史故事、散文、儿童名著、民俗散文、端午传统节日类的，可以配合班级的活动，只让孩子简单的聊一聊感受，降低他的抵触心理。家长大多缺少教育方法，老师给出实际的方案，家长才知道怎么配合。四，与家长沟通时一定要注意避坑，守住分寸，维护家校信任。不对比孩子，不贴负面标签，不说他比别家的孩子哪里好哪里差，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这样的对比和标签会严重打击家长和孩子的自信心。不传播不评判家长的家庭教育方式，不随意评判家长的管教对错，只客观分析行为对孩子的影响，提供更合适的引导方式。三，保护隐私，不公开批评学生，遇到问题单独私聊，群内只统一发布通知，表扬，维护孩子的自信心，减少家长难堪的情况。四，做到有反馈，有闭环，家长主动咨询孩子情况时要及时回复，约定好调整的方案，隔一段时间主动反馈孩子在校变化，让家长感受到老师在持续关注孩子，提升信任感。总而言之，与五年级的家长沟通的核心是共情为先，事实为据，方法落地，家校同心，不做单纯告状的老师，而是和家长并肩陪伴孩子成长的合作者。教育是一场无法撤回的直播，孩子的成长也只有一次，让我们以理解搭建沟通的桥梁，以配合承担共育的责任，以行为守护孩子的成长。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张璇老师，来自仙台小学啊。张璇老师呢，虽然是一位青年教师，我觉得他给的这种叫实践能落地的这种方法，真的是挺实用的哈。好的，
2: 特别有时效性，
1: 特别有时效性。
2: 对
1: 啊，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听众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也可以通过各种像蜻蜓、像云听来收听今天节目的回听，24小时之内是可以回听的。下面呢，我们有请张耀辉秘书长呢做简要的总结。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伴随着温暖的交流与深度的思考，今天的话题呢，畅聊即将接近尾声。今天我们以直面家庭教育问题，共寻科学育人策略为中心，邀请了5位深耕一线的班主任，结合多年代班经验与真人育人案例，聚焦当下家庭育儿的痛点、难点，分享干货，剖析问题，传递方法，为每一个家长带来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旧居中的钢琴。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3: 第149集。
2: 下面我们来说说赵红兵的第二张牌。第二张牌是沈公子多年经营的结果。多年来，沈公子一直苦心经营，在我市的关系网络和国家机关的一些负责人员关系相当不错。即使在沈公子经营的亚运饭店破产前，沈公子也咬着牙撑着，不但没因为要账之类的事儿得罪那些相关的负责人员，而且事事都给足了他面子。在饭店停业之后，沈公子也没有终止和这些人的交往，动辄就请这些人吃上一顿，联络感情。沈公子不奢求这些人都能够帮上他的忙，但沈公子知道，这些人中肯定有人在将来会帮上他的忙。或许沈公子在我市的朋友，最后能帮上他的只有5%，但他对所有的朋友都足够的尊重。只要在沈公子需要的时候，这5%的人真正能帮上忙，那起到的作用啊，可能就是决定性的。一个男人，无论是贫穷或者是阔绰，朋友和身边的交际圈子都永远是他身边最大的财富。他在贫穷的时候，身边的朋友或许能把他拉出困境，当他阔绰的时候，身边的朋友或许能再助他一臂之力，让他从成功走向成功。截止目前，二狗还不认识有谁能仅凭一己之力能获得成功的。韦市长这样的大人物，当然要教要为，但这样的大人物要用到刀刃上，要用到大事上，总不能事事都求人家。再者说，韦市长也绝对不是我市一言九鼎的土皇帝。一些看似无关轻重的小人物，却成了赵红兵手中的关键棋子。当大虎还没弄明白迷愣究竟怎么进的医院的时候，另一个灾难性的消息传到了他的耳中，他的物流公司被停业整顿了。据说先开刀的

是工商税务，开查大虎的偷税漏税，在我市又有几家干干净净、从不偷税漏税的企业呀？像大虎这样的偷税漏税根本就不算事儿，可查可不查。但是大虎还真就被查了，他倒霉不？工商税务查查还不至于停业整顿，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工商税务开查的同时，我市的交警队又在路上拦下了大虎物流公司旗下的多辆超载车辆。大虎的物流公司的车辆啊，超载了好几年了，但就是在今天全被查了。大虎倒霉不？这么多倒霉的事儿几乎同时发生，大虎的公司就这么被停业整顿了。玩黑的大虎虽然差点火候，但还能拼一拼。玩白的大虎差的忒多了。大虎万万没想到赵红兵会这么干，因为赵红兵毕竟算是上江湖中人呢、啊、江湖中人发生了冲突，历来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呢都自行内部解决，寻求白道的力量向来为江湖中人所不耻。赵红兵作为一个江湖大哥，怎么就好意思这么干？二狗只能说，和赵红兵相比，大虎太单纯了。这个社会早就不再是那个20年前的社会，早已没有任何规则好讲，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在这个以性命相拼的关头，谁讲规则谁傻叉，和性命比起来规则又算什么呢？现在这个社会啊，讲规则的是宋襄公，那只能被人称为妇人之仁；不讲规则的是诸葛亮，那得被人称之为大智大勇。赵红兵就算把大虎吃下，那绝不会吐骨头。赵红兵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断了你大虎的财路，看你还有什么手段，快用上吧。根据后来的事态发展分析，大虎是被赵红兵彻底激怒了，被这个毫不讲江湖道义的赵红兵激怒了。赵红兵毁了以往我市两条江湖中人约定俗成的规则：一，体面的混子绝对不会对敌人的家人下手，也绝对不会威胁敌人的家人；二，江湖中人火拼绝不主动寻求白道的帮助，即使寻求白道的帮助也得偷偷摸摸的。赵红兵这么干算卑鄙吗？二狗认为不算。赵红兵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手段，那他连3年都活不过去。全市的混子都知道赵红兵是最大的社会大哥，也都知道只要干倒赵红兵就能取而代之，甚至不用干倒赵红兵，只需要和赵红兵大战一把，只要不死，无论输赢都能成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全市那么多渴望成名的混子团伙，如果隔三差五的隔2-3个月，赵红兵就需要和这些人严格按照江湖规矩火拼一把。就算赵红兵团伙运气好不被干倒，那赵红兵团伙肯定也会今天打出一起重伤害，明天打出个植物人，后天再失手打出条人命。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有谁能保得住赵红兵？谁有这本事啊？赵红兵就算不被人打死打残，也得伏法。赵红兵现在已经是一块真真正正的玉器了，绝不会再真正的去和那些瓷器碰了。实在非碰一把不可的时候，赵红兵也会让表哥这样的瓷器带他去碰。在成名之前，他素以遵守江湖规矩而闻名，在功成名就之后破坏江湖规矩最彻底的就是他。现在大家是否能完全体会沈公子曾经在新天地

海蝶轩所说的那句，那是因为你二叔比李四儿还阴，比李四儿还毒，大家理解了吧？赵红兵的确好毒，当然这是因为现在的他非毒不可，他毒的有苦衷，但的确他比李四儿之毒辣要更上一层。多年以后，赵红兵曾在和朋友聊天时无意中说，大虎二虎他们都是纯混子，想用那些江湖手段吓唬我，我能被他们吓唬吗？从赵红兵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分析出，赵红兵把大虎二虎定义为纯混子，他就同时否认了自己是纯混子。那他赵红兵不是混子是什么呢？可供选择的答案有二：一，清清白白的合法商人；二，黑社会。清清白白的合法商人，赵红兵看起来不大像。暂且放下赵红兵究竟算是什么不谈，且说大虎能够盘踞在我市东郊近20年不倒的大虎几兄弟，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没那么容易服软。折了迷愣，公司暂时停业整顿，这些虽然对大虎团伙打击不小，但一时还没动摇大虎团伙的根本。既然赵红兵率先不讲规矩，那大虎就没有再讲规矩的必要了。大虎首先盯上的是已再次怀孕的高欢，此时的高欢已经怀孕近7个月。大虎能想到的，赵红兵应该也能料到，对于一个年近40膝下无子的中年汉子来说，还有什么比老婆肚子里的孩子更重要的吗？这事儿上赵红兵输不起。高欢始终坚持上班，尽管他的这份工作被他的大学同学所鄙视，尽管身边的人都对千万身家的他居然还每天认认真真的上班很费解，尽管这份工作和他少年时的理想相距甚远，但他热爱他的这份工作。她这样执拗的女子绝不会为别人的任何劝告和意见所动，她只相信她自己的。赵红兵肯定不能告诉她可能会有人要对她下手，这样直接告诉她会增加她的心理负担，孕妇都怕情绪波动。此时的赵红兵翻出了他的第三张牌，赵红兵手中的第三张牌是一个人，这个人连20年来几乎每天都和赵红兵生活在一起的沈公子都不认识，都叫不出名字，只见过几次。当然二狗更不曾见过，只能从沈公子的只言片语中了解这个人一些概况。据说他看起来比赵红兵还苍老，据说他抽烟很厉害，一根接一根，但从不喝酒。据说他只有一只眼睛一条眉毛，据说他皮肤白皙，仅有的一只眼睛特别怕强光。据说他鼻梁高高，头发短短，据说他身上总穿着一身劣质的运动服，很光滑的那种运动服。据说他脚下总踏着一双和运动服同样劣质的运动鞋，破旧但干干净净。据说他不大爱说话，据说他的口音南腔北调，谁也不能听出他究竟是哪里人，好像是南方的。可以确定他参过军，上过前线，可以确定他在香港生活过，可以确定他和赵红兵认识的地方是在野战二所，他们曾躺在相邻的病床上。据说他唯一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是寒冷和忍，但笑起来让人感觉很温暖。据说他虽然衣着寒酸，但在李四儿海鲜馆吃海鲜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娴熟与优雅。

让沈公子都自叹不如。据说他虽然极瘦，但他的腰杆却像赵红兵、沈公子一样笔直。据说他好像是很多年都没和赵红兵见过面了。据说他和赵红兵在这之前好像也只吃过一顿饭，喝过一顿酒，但看他俩互视的眼神，却像是平生挚友。据说他和赵红兵谈话中出现最多的词儿就是当年我们拐杖帮。但奇怪的是，无论是他还是赵红兵，双腿都完好。不知他是否也有妻儿，不知他依靠什么生活，更不知他之前漂泊在何方。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个中年男人，一个让人看了一眼就会一辈子都牢牢记住的中年男人。对，就是他，赵红兵的第三张牌。这是保护高欢和孩子生命安全的一张牌，更是在这场暗战中最终让大虎服输的一张牌。二狗不知这张牌赵红兵经营了究竟多少年。好吧，给他取个名字，无名。无名是否究竟有名，这不重要。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沈公子的两个字儿说得一清二楚。黄范。二狗必须给黄范一个定义。什么黄范呢？黄范中的黄字，顾名思义，就是仓皇的黄，居无定所，四处逃窜，被警察追得惶惶不可终日，别人不知其姓甚名谁，更不知其家在何方。黄范的范字儿，不能仅仅从字面上理解，因为这个范绝不是普通的抢劫犯、盗窃犯，而是杀人犯。好了，有了黄范的定义了，一个因身背命案被通缉的职业杀手。二狗认为，赡养黄范是黑社会团伙区别于普通流氓团伙的最显著特征之一。黄范轻易不会用，但只要用，一般的情况下就会要人命。黑社会组织里的主要成员通常在社会上都有头有脸，不会轻易出手。他们手下的小弟砍砍杀杀，打打人，打打架还行，要是让他们去杀人，恐怕没有几个有这样的胆子。而且真杀了人被捕，恐怕大哥也要牵扯进去。所以一个黑社会团伙要对其他团伙有威慑力的话，有黄范是必要的。弥楞和表哥算黄范吗？他们不算，他们顶多就算是狠角，因为他们手上没命案，没那破釜沉舟的劲儿。通常黄范来源有二：一，失手杀人的混子；二，生活窘迫下海职业杀人的退伍兵。无名和其他二狗所听说的黄范有一些不同之处，也有一些相同之处。无名和其他黄范的相同之处太多了：一、运动服、运动鞋；二、随时准备变现的金链子；三、参过军。不同之处有：一、一般情况下，黄范都是扔在人堆里都找不出来的，大多相貌平平，但无名却少了个眼睛，少了条眉毛，让人过目难忘。二，通常情况下，黄范和雇主间的交往只有金钱关系，但无名和赵红兵却好像交情颇深。赵红兵昏头了吗？用这样一个黄范办事儿？沈公子和赵红兵是生死兄弟，所以看过无名几眼，其他人根本连曾有无名这样一个人在我市出现过都不知道。无名难道曾在海外有过命案，所以外形如此独特，但在内地却不被抓？

0: 无名难道曾是20多年前中国顶级的特种兵，所以能躲过警察的一次次追捕？无名难道……当然呢，这些都只是二狗的个人猜测，当不得真。赵红兵并不是个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翩翩卓士的周公瑾，无名也并不是白衣胜雪、一剑光寒14州的顶级剑客。他们都是人，是有血有肉的人，是已经年轻不在的人，是40岁的中年男人。风霜，满脸都是风霜，上过战场，坐过牢，胸口曾戴过大红花，手上脚上也曾有过枷锁。从云南的红土地烈日到山海关外的寒风，他们都曾经历过。这世间至极的痛苦与幸福，他们也都曾体验过。赵红兵、无名和大虎一样，也在走钢丝。谁心理素质差，动作变形，谁掉下万丈深渊，谁一时大意，也将掉下万丈深渊。赵红兵、无名这两个中年汉子，将如何在2001年我市那个春寒料峭的季节，再次慷慨壮志、激扫悲歌一曲？在黑社会团伙里，黄饭轻易绝不会用，养着一个黄饭10年8年不做事儿都有可能，谁都不愿意动用黄饭，因为一旦动用，必将是生死存亡的关头。谁在街头打架斗殴，还弄个黄饭出去震慑去？丁小虎、大耳朵等人出面就够了。二狗不知赵红兵手中是否还有其他的牌在保护其他的家人，但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黄范无名。无名的任务就是保护已经怀孕的高欢。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 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七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8238。对了，就是588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8238，588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88238，588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0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3: 第150集，
0: 黄范无名的任务就是保护已经怀孕的高欢。高欢自从怀孕后，上下班都由赵红兵的那个一心想加入黑社会组织的司机老火接送。老火虽然一心想混黑社会，但他绝对没混黑社会的本事，只能算是个称职的司机。老火肯定不是大虎那群如狼似虎的手下的对手。高欢每天晚上都要在学生约10点晚自习放学以后回家。无名究竟跟了高欢多久，保护了高欢多久，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保护的高欢，没人知道。需要无名出现时，无名出现了，这就够了。在大虎的公司被停业整顿的第4-5天后的某个晚上，夜间10点，行人已经稀少的二中门口的大街上，一辆黑色沃尔沃被一辆车牌上蒙了块布的白色面包车迎面截下，面包车上蹭蹭蹭窜起4条大汉。下车！司机老虎懵了，跟着赵红兵混了这么多年黑社会，倒却真第一次遇见这事儿。下车！此时的高欢和老火已经无路可退，在几条枪的威逼下，又能有什么选择呀？据说老火当时彻底麻爪了，两手紧握着方向盘，一声不发。人勇敢与否，并不在于平时是否叫叫吵吵自己有多大能耐多大本事，而在于当真正有大事来临的时候，能否能表现出猝然临之而不惊的态度。下车！又是一声喝，老伙的手抖了，哆哆嗦嗦的去开车门。
4: 老伙，别动。
0: 高欢这么说，他很镇定。老火的手停在半空中，伸也不是，缩也不是， 老火以求助的眼神望着高欢。老火比高欢高了足足有一头，体重足足有高欢的两倍，但老火知道眼前的这个略显瘦弱的女人才是真正的强者，弱者在此时只有寄望于强者。强大的人只强大于内心，这和体重、身高、性别、年龄都完全没有关系。
3: 下床！
0: 又是一声怒喝，显然大虎的人已经不耐烦了，枪管戳到了车玻璃窗上。当时的高欢留着棕黄色的头发，齐眉的头发帘儿。高欢轻轻地整理了一下头发帘儿，朝着车外轻声说了两个字：“不下。”眼神自信而坚定。这个早在十几年前就不畏惧几乎是全世界最强大集权的女人，在十几年后会被几条枪吓倒吗？轰隆隆驶来的坦克都不曾躲避，几条枪又何足畏惧啊？车外的人未必听见了高欢说的话，但从高欢的口型和表情，他们看到的是绝不服从。
3: 不下车就崩了你！
0: 车外的人咬牙切齿地喊：“
4: 哼，那你就崩吧。”
0: 高欢语气很轻松，高欢的眼神和嘴角充满了不屑和轻蔑。赵红兵说过，如果高欢是男人，那他就是张悦。赵红兵的女人能是俗品吗？啊？
3: 下车！
0: 车外的人有点声嘶力竭，空洞且无用地重复这两个字。如果说这些大虎的手下一直自认为强大的话，那么今天他们终于见识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强大。在高欢的眼神中，他们看到了鄙夷；在高欢的嘴角，他们看到了倔强。在高欢的头发帘中若隐若现的眉梢，他们看到的是绝不屈服。这是一个从不会向暴力折腰的女人，这是一个内心无比强大的女人。很多男人，很多枪，面对这个手无寸铁的女人竟无计可施。这个女人表现出来的无畏，竟让这些在江湖中摸爬滚打的汉子望而生畏。他们的任务是绑了高欢，不是杀了高欢。他们本以为几条枪一指，高欢肯定马上就跟他们走，他们万万没想到高欢竟然如此不配合，而且在他们以开枪威胁高欢后，高欢竟然还是依然故我不配合。现在难题留给了大虎的手下，走没法向大虎交代，开枪杀人大虎只让他们绑了高欢，可没让他们杀了高欢呢。再说在街头杀人，他们真的敢吗？想绑了高欢的大虎手下现在倒好像是被高欢给劫持了，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3: 下车！
0: 大虎手下几乎是绝望的这么喊了。高欢不说话，已经不再看他们了，平静地看着车窗外面。高欢的态度让大虎的手下接近癫狂。
3: 我崩了你！
4: 那你崩吧。
0: 高欢还是这句话。啪啪！沃尔沃的车窗并不结实，被恼羞成怒的大虎手下给砸碎了。
4: 哎，
0: 高欢下意识地躲了躲，枪管伸进了车里。
3: 我崩了你！
0: 同时 还有手伸进车里去抓高欢的头发。此时刚才还在战战兢兢的老虎忽然勇敢了起来，从驾驶位上扑向了高欢身上，左手抓住枪管，右手抓住伸进车窗的手的手腕。
3: 我干你们，你们敢！
0: 1米8多的老虎一声怒吼，一只狮子领导的绵羊终于也变成了狮子。狮子是看起来像绵羊的高欢，绵羊是看起来像狮子的老虎。究竟现在谁曾经是狮子，谁曾经是绵羊已经不重要了，此时的高欢和老虎都已经成了狮子。僵持只持续了不足10秒钟，一声闷哼，一人倒地。又一声闷哼，又一人倒地。咔嚓一声，又一人发出惨叫。又一声闷哼，又有一人倒地。2秒之内，大虎的手下全部被击倒，几乎是同时。随后出现在高欢面前的是一张只有一只眼睛一条眉毛的脸，看起来很邪恶，但他的脸上此时挂着笑容，让人觉得很温暖。穿着一身旧且整洁的运动服的他，怀里抱着几条长短不一的枪，还朝高欢笑了笑。一个曾经历战火洗礼顶级特种兵从背后袭击几个土流氓并缴械很容易。据说他从后面悄无声息的出现后，第一下重击了一人的后脑，一击致昏，第二下故技重施又重击了一人的后脑，第三下掰断了一个人的胳膊，经典镜头是第四下，当时第四人已经察觉，正端着枪回头，却被他无比凌厉的一拳重击在小腹上，又是一击倒地。第四下朝小腹去的这一拳打断了那人的肠子，一拳打断了肠子。二狗看小说知道有七伤拳，但听说一拳打断人家肠子的，这倒是唯一的一次。好吧，既然从武侠小说典籍中找不到这一拳打断肠子的拳法，那么二狗给无名的这种拳法起了一个很忧伤的名字，断肠拳。
3: 下车。
0: 无名对面包车上的司机这么说，无名手里握着把枪。那个司机不是高欢呢。下车了，
3: 把他们都拖上车去。拖，不拖我崩了你。
5: 好。
0: 那个司机的确不是高欢。后来无名也上了车。
5: 大哥，咱们去哪儿？
0: 你们要把那个女人带到哪儿，就带我去哪儿。
5: 啊，大哥，这个
3: 不去我崩了你。还有你们都别动，谁动我崩了谁。
0: 大虎的手下不但都不是高欢，而且他们所面对的是黄帆。无名要去的地方很简单，就是大虎那儿。无名要对大虎做什么？可以确定的是，那天夜里无名见到了大虎。无名究竟对大虎做了什么没人知道，的确没人知道，但同样可以确定的是，无名一定对大虎说了什么。二狗曾就此事专门咨询过一些知情人士，大家都说那夜无名见到大虎以后，在大虎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枪持大虎，但具体把大虎带到哪里众说纷纭。有人说大虎被无名带到了南山上，和大虎畅谈了一夜， 但还有人说大虎被吴明带到了陆羽茶坊见了赵红兵，更有人说吴明把大虎带到了一个废旧的厂房里，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方式折磨了大虎一夜。二狗根据赵红兵一向做事的原则分析，第一种说法最有可能。二狗可以简单臆想一下，吴明和大虎这两个四五十岁的中年汉子在南山上的对话。这两个年龄加起来接近一百岁的男人，不大可能像二十出头的毛小伙那样，哎，剑拔弩张，大声的呵斥对骂。他们一定用低沉的语调在对话，声音都不大，但却都掷地有声。今天我带你来这里，是想和你谈谈。
3: 谈什么？
0: 谈你要死还是要活？
3: 哼，我大虎像是怕死的人吗？
0: 不像。但你的家人呢？他们也都像你一样不怕死吗？
6: 长时间的沉默。南山上积雪还未融化，枯草还未变绿，微弱的星光下，大虎可以见到吴明那张诡异的脸，吴明也可以看到大虎那标志性的红脸蛋。
3: 你什么意思？
0: 哎，人命我手上已经有多条了，再多几条也没什么。
6: 又是沉默。
3: 赵红兵敢让你杀人？
0: 我杀人可能是因为抢劫未遂，也可能是什么什么什么未遂，甚至还有可能是一场车祸。
3: 你可以放心，肯定和赵红兵无关。
0: 我是个干什么的，你应该清楚吧？
6: 吴明笑了，但是笑得一点都不温暖。老江湖大虎应该从吴明的身手和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气势感觉到吴明所言非虚。
3: 赵红兵想怎么样？
0: 他们小孩的事儿就该让小孩子自己解决，对吗？捅了人的该道歉就道歉，该赔钱的就赔钱，对吗？你们东北人有句话叫低头不见抬头见，你和赵红兵也算是认识有些年头，得算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开始你找人去找赵红兵麻烦，我们没怎么样，现在你又去绑赵红兵的老婆，有点过分了吧？
6: 那赵红兵就不过分啊，他想把我的生意都搅黄，我生意黄了，那些兄弟去哪儿吃饭去？
0: 有事儿，好说好商量。先让你那捅人的外甥出来谈谈，事儿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等他们的事儿谈清楚了，你和赵红兵再坐下来谈谈。
3: 我要是不答应呢？杀你全家。
6: 吴明的一条眉毛抖了抖。当然呢，以上只是二狗根据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猜想，做不得真。但是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那夜过后大虎依然毫发无损。二，大虎主动让一直东躲西藏的谢老二去找二龙和谈。的确，除了大虎、吴明、赵红兵外，真的没人知道那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吴明绝不会说，赵红兵绝不会说，大虎更不会说。在这场斗鸡博弈中，大虎先退了一步。本来大虎稍微向后退了这一步，使这场互相看不见对手的两个黑社会团伙之间的较量已经接近了尾声，通常这场纷争该按照程序结束了。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令赵红兵和大虎意想不到的事情 却发生了，又使这场恶战得以进一步延续。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7: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喝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蜂蜜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您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峰岭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椴树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5个，秒杀价199块钱，买6瓶再送6瓶，一共是12 二瓶，整整六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端乳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

0: 包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5个名额，199买6瓶再送6瓶，足足的12瓶。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3: 我是思妍。
2: 咱们中国人啊，讲究民以食为天，
3: 是的。
2: 可是上了年纪之后吧，咱们每天是不是吃得战战兢兢的？我就发现这个现象了。
3: 嗯，啥现象？
2: 你看，你想吃点香的，
3: 哎呀，这玩意儿它指定油大呀，
2: 怕吧？怕油大。你想吃点甜的呢？
3: 糖高啊，
2: 怕这个。对，你要是想吃点健康的，说实话，健康的东西普遍难吃。
3: 哎呀，那指定都不是味儿。
2: 那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那日子过得也太没滋味了。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就是现在人哈，生活节奏快，饮食不规律。
3: 对，
2: 然后生活好了呢，你吃的重油重盐，三高问题是多发。
3: 你就不用别的，真是你要是吃多了，你这个各项指标指定是上升。
2: 对呀，那怎么办呢？一定要关注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是否健康。
3: 哎，
2: 其实在咱们老祖宗的智慧里一直有一句话叫药食同源。
3: 哎呀，这个说的太好了。
2: 黄帝内经也说了，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很多药材其实也是咱们餐桌上的食物，是互通的。
3: 嗯，对对对。
2: 那最近呢，我们就发现了一款美食。
3: 什么美食？
2: 在咱们养生圈里也特别火。
3: 哎，是啥？
2: 它完全运用了药食同源的古老智慧。
3: 哎，这是啥呢？
2: 它用了三种对身体特别好的宝贝。
3: 快说说，快说说。
2: 就是纳豆、红曲和贝母。
3: 啊，这个挺好。
2: 三种都是珍贵的食材。
3: 对呀。
2: 但是呢，它巧妙地做进了一块饼干里。
3: 把这三样整到饼干里了。
2: 对，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
3: 哎呦，
2: 吃着美味的饼干还能满足咱们养生的需求，那你当早餐吃或者加餐都特别合适。
3: 嗯，
2: 还是木糖醇的，你没有负担。
3: 哎，这样就适合我，我也不愿意吃糖，
2: 是吧？
3: 嗯，
2: 那很多朋友一听纳豆、红曲、贝母，心里可能犯嘀咕了，说这是啥呀？
3: 药房抓的药吗？
2: 是吗？那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个纳豆、红曲、贝母到底是什么，好在哪儿？先说说纳豆，大家知道吧？是日本长寿老人常吃的秘密武器。
3: 哎，
2: 咱们上了岁数最怕什么？就是怕血稠、怕血栓。
3: 哎，是。
2: 那纳豆里头那个纳豆激酶被誉为血管里的清道夫，让血液流动得更顺畅，对血脂啊、血栓都很友好。而且像咱们平时吃大豆的话，大豆的营养吸收率也就30%-40%，
3: 不太高。
2: 但是你要做成纳豆来发酵一下，吸收率能达到80%以上。
3: 你看看，
2: 而且它里面富含维生素 K2， 这个 K2 很厉害，它能把钙精准的送到骨头里去，促进钙的吸收，防止咱们一些像老寒腿呀、骨质疏松的现象。那这叫什么？给血管做减法，给骨头做加法。
3: 哎呀，那这个太好了。
2: 哎，再说说第二个红曲。咱们老祖宗啊，几百年前就开始用红曲酿酒了。那么现代科学研究发现，红曲里面的成分对于咱们调节血脂啊、让血管恢复弹性啊、改善微循环呢，那是有真凭实据的。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
3: 是啊，
2: 大鱼大肉吃的多，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红曲来帮助咱们的血管刮刮油，让血液流得更通畅一些。最后再说说贝母。贝母是不是稍微熟悉一点？
3: 哎，对，
2: 川贝皮。
3: 对呀。
2: 像咱们平时啊，爱抽烟呐、爱说话呀，用嗓比较多的，是不是觉得嗓子干痒、有痰吐不出来？
3: 是。
2: 其实这是什么？
3: 肺燥吗？
2: 对，肺的燥。
3: 嗯，
2: 那

0: 母它是味苦性微寒，专门归肺经，润肺止咳，清火散结，专门保护两片肺宝宝的。
1: 嗯，
0: 那虽然说饼干它肯定不是药，
1: 哎对，
0: 但是它是一种日常的润物细无声，每天吃两块就像是给咱们的呼吸道敷一层保湿面膜一样。
1: 哎呀好滋润呢、
0: 哎、那么这三样东西纳豆、红曲、贝母单拿出一样都是好东西，
1: 没错，
0: 咱们平时天天很难吃到，那这回好了，人家把它做进饼干里，这叫什么一举三得，
1: 还真是。
0: 所以你看一块饼干下去，血管有人管，骨头有人护，肺还有人润，那这哪是吃零食啊，这不是给身体做保养的吗？
1: 这明明就是养生、嗯、
0: 哎，那有朋友又说了，哎，这玩意儿听着挺好，但是能好吃吗？
1: 嗯，哎，
0: 是不是有药味儿、啊、
1: 我觉得你们多虑了，因为我在上节目之前我咔咔我就造两块，
0: 怎么样，
1: 不错呀，
0: 爱不爱。
1: 哎呀，就首先你就是好多人说关心说他这玩意儿有没有那个辣满七糟的味儿、
0: 嗯、
1: 家人们真没有，
0: 好吃吧，
1: 好吃。完你要说它甜呢，它不甜，
0: 因为它用的是木
1: 糖醇，
0: 对，
1: 哎，所以说它没有那种蔗糖，哎，我还没有负担，吃起来那是相当得劲儿了。
0: 对，因为很多老糖友看别人吃甜食自己只能咽口水、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但是这一款它吃起来它是木糖醇代替了蔗糖，很清甜，那对于咱们关注血糖的朋友来说这是福音，
1: 哎真是。
0: 而且你像现在咱们都怕胖，都是少摄入糖为主，
1: 对，
0: 是主流，
1: 哎，
0: 然后你看它颜色是微微带点粉红的、
1: 哎、对，它中间的那个部分是粉红的，
0: 为什么，因为它添加了天然的红曲啊、
1: 哦、
0: 你再尝一尝，像思妍说的嘎嘣酥脆
1: 咔嚓，
0: 特别的酥，
1: 哎呦，
0: 它保留了谷物的原香，还有那种燕麦藜麦的那种香味儿、
1: 嗯、
0: 完全没有怪味儿，是越嚼越香，
1: 真是那个、哦、
0: 还有一点思妍可能没注意，就是它特别添加了富硒麦芽粉，
1: 哦，
0: 这个硒是咱们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
1: 对，
0: 能对抗坏细胞，被称为长寿元素，但是咱们平时很难吃够量、
1: 嗯、
0: 那现在你吃饼干就顺便补了硒，这叫隐形的营养。那么麦芽富硒麦芽粉是目前公认吸收好安全的补硒食材，所以说这款饼干它做到一个完美的平衡，好吃不腻，营养丰富，还没负担，
1: 哎呀，就需要这样的东西呀，还解馋，完还好吃，完还有营养，
0: 它还不添加色素和防腐剂，保留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而且你看吧，配料表很干净，你能清楚的看到纳豆发酵粉、红曲米粉、贝母粉、富硒麦芽、藜麦的成分在里面，它还是木糖醇的、
1: 嗯、
0: 对咱们的血糖非常友好，您可以放心吃，不添加蔗糖。那么大家关心的就是价格，市面上这一款金生圣银堂的纳豆红曲贝母饼干每盒是1000克、
1: 嗯、
0: 足足的2斤装，
1: 斤
0: 对、
1: 嗯、
0: 大规格的。那么它里面呢是2块饼干一个独立小包装的，干净卫生好储存，
1: 对，
0: 外出也方便携带。那么这一大盒市面零售价是68块钱一盒，
1: 嗯，
0: 其实也不算贵了，
1: 因为里头有很多药食同源的这些食材嘛。
0: 对呀，平时你买3盒的话，你算算是200块钱出头，
1: 200多块钱。
0: 对、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节目是首档首发，一定要拿出大力度，所以还是咱们的团购价啊，
1: 嗯、
0: 大家熟悉的价格199。你平时买不了3盒是吧？但是今天加量不加价，必须加送啊！
1: 加送什么玩意儿？快说说！
0: 您听好了，节目时间199元，买3盒。送您一盒，
1: 送一盒，
0: 送一盒，对，
1: 啊、
0: 买3盒送一盒，一模一样的，
1: 嗯、
0: 都是2斤装的、
1: 啊，
0: 但是还没完，前20位再送一盒，
1: 也就是5盒了。
0: 对，199，5盒，5大盒10斤的纳豆红曲贝母饼干，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赶紧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199块钱5盒，平均下来我算算啊，一盒不到40块钱。
0: 对，
1: 大家没有听错啊，199块钱10斤的这个好饼干，你就带回家了，而且这是整整5盒的量啊！我觉得吃个小半年是不是、啊、没毛病，
0: 完全没有问题，
1: 哎，没毛病、
0: 啊。你像你平时早餐做个营养早餐很费劲啊，
1: 哎、
0: 要吃点清粥小菜真的没啥营养啊，
1: 对，
0: 所以你就吃这个饼干，配点牛奶或者豆浆，
1: 嗯、
0: 还有就是下午茶的时候，下午稍微有点饿了，
1: 哎，对，
0: 千万不要大吃大喝，不要吃那个大油大腻的，哎，你就来上这个纳豆红曲贝母饼干，配上一杯茶。

0: 啊，既解馋又补充能量，顺便还养生了。
1: 哎呦，
0: 这叫什么？偷得浮生半日闲了。
1: 哎呀，我现在就想搁那小椅子上一躺了，
0: 是不是？来两块饼干，而且我说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的朋友。
1: 对，
0: 因为咱们中老年啊，真的是就是饿不得，
1: 哎，不能饿。
0: 家家都有老人，他对你的血糖稳定也不好。那么你像我家的老人，可能会买一些什么市场上买的桃酥啊？
1: 哎，对对对，那玩意儿成香了。
0: 芦果呀，
1: 哎呀，那玩意儿好吃啊。
0: 饼干呢？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他可能会用一些大量的猪油去起酥，
1: 哦，
0: 而且里面加了多少白砂糖，
1: 哎呀，
0: 多少只这个动物油给你添加进去了，
1: 那你不知道，
0: 不知不觉都吃下去了。我跟你说，市面上的这些点心它加糖量是非常可怕的，只是你看不见。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去选择这种木糖醇的饼干，既解馋好吃，而且还没有糖的负担，同时呢把这个纳豆的营养啊，还有红曲啊、贝母啊一起，哎，就吃进去了，咱们何乐而不为呢？
1: 是啊，
0: 把它代替掉你平时所吃那个芦果呀、桃酥啊，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那必须
0: 的，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
1: 嗯，
0: 而且市面上这么好的真材实料的饼干是68块钱一盒，一盒呢它是足足两斤
1: 装
0: 的。
1: 两斤
0: 装。那么今天199块钱，你平时买不到三盒，但是咱们能做到买三盒送一盒，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一盒，也就是199，五大盒一共10斤，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进朋友们的热线，5号线，你好，
1: 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女士啊，咱们订购吗？
2: 我订这个纳豆饼干。
0: 哎，对，咱们叫做纳豆红曲贝母饼干啊，不只是纳豆一样好营养啊，贝母对咱们的肺宝宝很友好，红曲呢改善咱们微循环的。咱们平时是不是也是比较注重养生啊？
2: 啊，
0: 是的啊，是的啊，您非常明智啊。我们现在吃东西，哪怕是零食呢，也得吃健康的。这边给您记下来了啊，您订上了，等着客服给您回电就可以了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您还想订购，赶紧抢占咱们的名额，因为我再说一下咱们的力度啊。今天市面是68块钱一盒两斤装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给您做到199，买三盒，节目时间能送您一盒。啊，然后前20位的话再送一盒，
1: 多合适啊！
0: 199，五大盒整整10斤。
1: 嗯，
0: 正常你自己买的话，这么真材实料的饼干一盒是68块钱。
1: 哎，
0: 你就别说这纳豆红曲贝母的了，你自己去买点那个猴头饼干吧。
1: 哎，对对对，那玩意也不便宜，
0: 60-70一盒，
1: 是
0: 是吧？咱们这一盒正常是68，节目结束之后马上恢复原价，但是目前还能享受199，节目时间买三盒送一盒，前20位再送一盒的优惠，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好，我们继续接着聊啊，这个纳豆红曲饼干啊，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啊。
1: 嗯，
0: 纳豆红曲贝母饼干，就这三样东西单拿出来，哪一样都是好东西，
1: 都是好玩意儿。
0: 但是平时咱们哎，真是很难天天吃到，是不是？
1: 对呀。
0: 那咱们这期节目专门就是为了咱们的心脑血管和老肺老胃来的，因为上了年纪，像咱俩也开始注重养生了，
1: 是
0: 不是？今天咱们要团的就是这款最近在养生圈里特别火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很多朋友都说没吃过，是不是？四言，
1: 我也是第一回吃，
0: 是吧？那你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咱们的亲朋好友，分享给咱们的伙伴，大家都会喜欢。很多朋友一听名字太长，觉得复杂，
1: 那证明我们放东西了，
0: 是说明是真材实料。
1: 对，
0: 其实这几样都是咱们老祖宗药食同源智慧的结晶。
1: 哎，
0: 你看咱们都知道日本人长寿常吃纳豆，
1: 对，
0: 这个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1: 嗯，
0: 那我们平时想吃点纳豆贵不说啊，你买回来了挺贵的，黏糊糊的，嫌它味儿大。
1: 哎，对，还得放它那个专用的那种像酱油似的。
0: 哎，
1: 吃不惯。
0: 对，然后你要想吃点红曲呢，又怕买到假的。
1: 哎，对，
0: 想吃点这个贝母来润润肺吧，又觉得这个煮水呀太麻烦了。
1: 麻烦。
0: 对，这回好了，咱们直接把这三样宝 贝，还有什么富硒麦芽、木糖醇、嗯、全给你加进了一块饼干里啊。
3: 太好了。
0: 然后这饼干啊吃起来说好不好吃呢，不好吃的话柠檬坚决不会带到节目当中。
1: 哎呀，就是有很多人吧口是比较挑的。
0: 是。
1: 实际上有的时候呢四眼的口也比较挑。

0: 不好吃的东西我是真不厌，但刚才就这两块夸夸的就全造了了，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还想来两块
1: 是吧、
0: 哎、
1: 一天吃这么两三袋是不是、
0: 哎、
1: 来个四片啊六片的都没毛病、啊、
0: 再加上这玩意儿往车里一放，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多方便呢，往餐桌上一放、哎、
1: 对，咱们平时家里要是放一些什么辣条啊什么薯片啊、
0: 嗯、
1: 这种零食我跟你说
0: 不太健康，
1: 真不如放一点健康零食了。
0: 是的，
1: 嗯，好，我们接下来迎进六号线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0: 你好。
2: 哎，我订了那个纳豆红薯饼干。
1: 哎，好，咱们订购成功了，给您订上了啊！而且刚才导播提醒我们说，有一些老听众都是两组两组的在订啊，给咱们朋友留点机会吧，好吧？因为今天呢是199，节目时间里能做到买三盒送一盒，然后如果是节目时间里前20位订购的话，再送一盒。所以说，如果您是前20位的话，就能拿回家5盒10斤真材实料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了。
0: 是的。
1: 再说一下咱们的抢购电话吧，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0: 我是思妍。
1: 这个饼干啊吃起来好不好吃呢？它是那种谷物的原香、
0: 哎、对对对对，
1: 就是越嚼越香。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很多饼干你是吃不出麦香的、
0: 哎、对，
1: 但是这个饼干你能吃出那种谷物的麦香，然后你嚼来嚼去，我跟大家形容一下，还有那种就是燕麦还有黄豆、
0: 哎、
1: 就是它融合在一起的味道。
0: 就有的那个饼干越嚼越渣，
1: 对，
0: 口感还不好，完了咽还费劲，完了
1: 还有香精味，那是我最讨厌的。
0: 哎呀，就那种饼干不能吃，你知道吧？完了一咽吧，感觉到拉嗓子。
1: 嗯，
0: 但是咱这饼干一吃哈，这个首先就像刚才柠檬说，哎，这个麦香味它是很浓郁的，再加上呢，它还不是那种齁甜齁甜的，再加上呢，咽的过程当中也没有那种渣的感觉，
1: 所以是非常好吃啊、
0: 嗯！
1: 你囤在家里，随时拿两块吃上，都觉得非常幸福。
0: 饿的时候整两块，
1: 对，当个下午茶呀，
0: 对呀，
1: 当个加餐呢，都很合适，而且我们说了是两块一个独立包装的、
0: 哎、
1: 所以你平时揣着兜里出去遛弯啊，给孩子书包里塞几块啊，都是非常方便的、
0: 嗯、
1: 另外呢还是就是它这里边的门道可深了，我们说它叫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嘛，纳豆给咱们的血管洗洗澡、
0: 哎、
1: 红曲给咱们的血脂松松绑、
0: 哎、
1: 贝母呢给咱们的肺润一润、
0: 哎、
1: 润润喉，
0: 真好，
1: 三件合一，再加上木糖醇，它的 GI 值是非常低的啊，升糖指数很低，富硒的麦芽粉抗氧化，这简直是为咱们中年人乃至中老年人量身定做的健康能量包，
0: 就这个非常适合我家老人，真的、嗯、平时天天总吵吵，睡觉之前饿，那个不吃点东西饿得突突，
1: 对，
0: 哎，你整点这玩意儿行，还健康，
1: 对，
0: 还没有啥负担，
1: 你配点牛奶羊奶呀，然后吃两块饼干呢、
0: 嗯、
1: 这个其实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睡眠也是比较好的，
0: 嗯，
1: 就真的不建议中老年朋友就饿着肚子去睡觉哈，
0: 对，
1: 也不建议大家去吃一些大油大甜的啊，什么特别甜的桃酥、
0: 哎、
1: 加糖很多的卤骨啊、
0: 嗯、
1: 就这种传统点心，哎，好吃是好吃，
0: 确实好吃，
1: 适量吃，我们吃个两口没事，但是你不能长期的一买一大兜子、
0: 嗯、
1: 啊，就放在那吃，那绝对是不好的啊。
0: 以前觉得挺好，但现在觉得重视健康之后、
1: 嗯、
0: 那玩意儿不能吃了。
1: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平时饮食当中的油啊盐啊糖啊摄入就够了，
0: 是啊，
1: 够营养了，不像以前说没啥吃的、
0: 嗯、
1: 现在你平时吃的够营养了，零食你再吃那个负担重的那肯定就不行。
0: 对，
1: 再说了，我们这个纳豆红曲贝母饼干你吃下去，那哪是零食啊，

0: 简直就是我说了加油包，是不是、
1: 哎、
0: 能量包，
1: 能量包，加油站，
0: 再给自己的身体做保养，同时你又吃了这样的美味酥脆的饼干，是不是、
1: 嗯、
0: 那给大家算算账，正常一盒零售价是68，
1: 对，
0: 五盒原价得300多，
1: 可不咋的，
0: 今天前20位订购咱们直接砍到199，你剩下100多块钱都够买2斤排骨了，是不是？
1: 是啊，而且再加上199是五盒啊，
0: 对，
1: 发到你家是10斤呢，家人们。
0: 是的，关键还是这个富硒木糖醇药食同源的配方，市面上真找不到这个价，
1: 对，
0: 库存现在还有最后的6组，想给咱们亲朋好友，想给老伴儿分享，想给爸妈囤货的，抓紧时间下单，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款饼干其实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安心，
1: 哎，
0: 它的配料表是很干净的，
1: 是的，很健康。
0: 对，看一下它添加的完全不是那种什么植物油，一些不好的油，它是植它添加的完全不是那种起酥的猪油，
1: 哎，
0: 不是那种动物油，而是适量的植物油，嗯，再加上什么纳豆发酵粉、红曲米粉、贝母粉、藜麦粉、富硒麦芽粉，都给你清清楚楚的标注上去了啊，
1: 都是好玩啊，
0: 而且它是木糖醇的，
1: 嗯，
0: 啊，木糖醇的清甜，老人孩子都爱吃，麦香浓郁，谷物的香气在口腔当中萦绕，那个味道一点儿都不将就，吃起来酥酥脆脆的，而且像思妍说的口感非常
1: 好，
0: 啊，好
1: 吃，真好吃，
0: 你看着它是有点红红的粉红的，是吧，
1: 哎，对，尤其中夹到中间的时候啊，这就是那个红曲，
0: 是的，红曲，哎，天然红曲，它是不添加色素的，你别看说哎怎么粉红的色素啊，
1: 那是用不用色素了，没有啊，没有，
0: 是的，嗯，不添加色素和防腐剂，健康食品啊，但是就是好东西不等人，刚才导播跟我们说了啊，现在199连6组也没有了，还有最后的4组马上就要抢空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今天这个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
1: 哎，
0: 就是为了让大家尝尝鲜，最后4组倒计时开始了，
1: 赶紧的家人们啊，快点抢线，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抓紧时间来拨打哈。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是糖友，这饼干能不能吃啊，平时不敢吃的这个甜食今天你敢吃了，我们这一款是不添加蔗糖的这个木糖醇款的饼干，所以说你有这个怕胖的，是不是，
1: 嗯，
0: 怕糖的，
1: 对呀，
0: 啊，关心这些问题，关注血糖的，你就吃这个饼干，你会放心一些的啊，
1: 嗯。对，
0: 而且这个口味啊，不用说了，刚才给大家介绍了。那么，比如说我们早上哈，这个早上起来时间很紧，
1: 对呀，吃俩这玩意儿，
0: 对，
1: 拿两袋。
0: 对，你就吃两袋这个纳豆红曲木糖醇的这个贝母饼干，是吧，
1: 嗯，
0: 热一杯牛奶，或者喜欢喝茶的你配一杯茶，
1: 是，
0: 哎，既有蛋白质又有膳食纤维还有碳水化合物，营养均衡，吃的还舒服，
1: 是的，
0: 你比吃那些油炸的哎呀含糖高的早点强多了，
1: 嗯，
0: 我前两天上早市，我一看这个摊位上卖的油条，
1: 哎呀，
0: 油炸糕，
1: 它是好吃，
0: 大油饼，
1: 哎呀，酱香饼
0: 是好吃，嗯，但你知道那边油有多少吗？
1: 糖油混合物，啊，
0: 糖油多多吗？对不对？
1: 那真是这个炸弹呐，啊！
0: 所以我尤其说早餐，你要想吃的干净、健康还安心的，你就吃上两块这个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另外，你说现在啊都嘴馋，
1: 哎，
0: 是不是？你吃零食啊，你一定要选一些对我们身体好的，是不是？
1: 好的，它有的时候它不好吃。
0: 我说了，有的时候你吃点这小水萝卜吧。吃点黄瓜吧，当零食，你能干吗？
1: 那我指定是不能干呢，我指定是辣条、薯片，呱呱呱呱造啊！
0: 所以说，我们选择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它是真真正正为我们健康所考虑的一款解馋又健康的养生零食哈。
1: 说句心里话，我也是头回吃这么健康的零食。
0: 对呀，啊，还有就是你看，我们家里都有老爸老妈，
1: 对，
0: 想给家里爸妈买点东西。其实那些大鱼大肉的补品他们吃不了，
1: 哎，
0: 有时候我买点比较油的那种菜他们都不吃，
1: 嗯，
0: 真的，
1: 啊，
0: 消化不了，你不如给他们拿几箱这个饼干，告诉他们，你就说哎呀这是专门给你做的健康零食，
1: 嗯，
0: 爸妈吃着放心，心里也暖和，
1: 是啊，
0: 你就别说咱们爸妈中老年朋友了，就我自己我也爱吃这个，
1: 而且最重要的家人们他健康，
0: 是的，
1: 太好吃，
0: 你
1: 上哪找去吧，
0: 对，你平时如果说在市场或者说超市买那种饼干，
1: 嗯，
0: 是不是他也就是用一些小麦粉，也不知道是啥小麦粉，
1: 我回回吧，在早市上在那个面包店我路过的时候吧，回回我都想买，但几次我都忍住了，
0: 忍住，真的要
1: 真忍住了，嗯，
0: 是的，就是那种吧，咱们偶尔解解馋可以，
1: 嗯，
0: 但是你要说长

0: 吸的，对咱们身体有些补益的。你像咱们平时吃两块这个饼干，纳豆、红曲、贝母的营养，你是不是也一起吃进去了呢？
1: 对呀、
0: 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加餐或者说早餐的选择。
1: 嗯，
0: 朋友们如果没吃过的话，你来试一试这一款，最近在咱们养生圈是非常的火爆啊。
1: 是的，
0: 跟咱们的亲朋好友、老伙伴一起来分享，市面价格是68块钱一盒，一盒是足足的1000克2斤装啊、但是你不用担心，它每一袋都是里边有两片儿、
1: 哎，
0: 两块饼干一个独立小包装，
1: 包装
0: 对你携带呀、分享啊都很方便，
1: 方便
0: 也不用担心一大袋打开你就受潮了，
1: 嗯，对，
0: 的问题，有很多饼干它都是一大条的，
1: 啊、是的，
0: 你打开之后你2-3天吃不完那不行，
1: 全哈了了，
0: 对，所以说这一款它的设计也非常的人性化，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市面价68块钱一盒，一大盒2斤的，啊，我说了
1: 两斤
0: 的、
1: 嗯，
0: 那么今天在咱们节目时间里199买三盒，哎，买三盒只要199还能送你一盒，这是咱们节目时间的福利啊！但是前20位订购的话，还能再送你一盒。那么买三盒送一盒，再送一盒，一共就是5大盒，足足10斤的量，哎，能吃上半年不成问题。
1: 是的，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咱们不吹牛啊，讲科学，讲白话，在上了年纪最怕什么啊？这个血管不通畅，
1: 哎，
0: 腿脚不利索，
1: 是的，
0: 还有就是一个排便问题，
1: 嗯，
0: 啊，便秘的很多。我跟你说，纳豆对咱们非常的友好，它富含维生素 K2，把钙搬运到骨头里去，
1: 嗯，
0: 然后它的纳豆激酶对咱们的血管啊，它是什么呢？清道夫。
1: 哎，
0: 还有就是它富含这个纳豆菌，帮助肠道蠕动。咱们说肠道年轻，人才年轻嘛，这话一点也不假。再说红曲啊，红曲对咱们的这个血管的舒张啊，对咱们的微循环呢，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你像三高的朋友会摄入一些红曲，
1: 对，
0: 这大家都懂。还有就是我们心疼自己的肺，你看现在空气不太好，有雾霾的，
1: 嗯，对呀，
0: 啊，或者说经常觉得嗓子干，像我们用声音工作者，
1: 嗯，
0: 经常是咳嗽的咳嗽，对。那么这个时候贝母就派上用场了，贝母就是专门归咱们肺经的润肺止咳。虽然饼干不是药，不能直接治病，但是你看这些东西我们吃进去是一种日常的养护，
1: 对，
0: 每天吃上两块，哎，这个一箭三雕了，是不是，啊，
1: 嗯，没毛病，
0: 让咱们整个身体都会比较轻松。
1: 是的，
0: 咱们吃东西一定不要让身体负担加重，吃进去的每一口食物都要和身体产生链接，
1: 嗯，
0: 所以这一块饼干下去，血管有人管，骨头有人护，肺有人润，这哪是吃零食啊，
1: 就这么好的饼干到底咋买呀，再说一遍吧，
0: 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给咱们身体保养起来啊！咱们市面价68块钱一盒2斤装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
1: 嗯，
0: 今天是199，买三盒送一盒，节目时间会送你一盒啊！前20位再送一盒，刚才导播说了，还有最后2个名额，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
0: 是的，最后2个名额，咱们就去场外抢吧，好不好？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199买一盒再送一盒，一共是5盒啊，5大盒啊，199买3盒送一盒再送一盒，一共是5盒，仅限前20个名额，最后还有1个名额了，朋友们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
1: 拜。
0: 拜
1: 拜。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
6: 6月22号晚，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机关党总支利用下班时间，组织全院新换届各党支部书记、委员开展了党务工作的专题培训，确保党务工作高起点开局、高标准推进。 培训由机关党总支书记孙业如讲，以从严从细落实三会一课，夯实法院党建根基为题，紧密结合法院工作实际，既重理论指引，又重实操指导，为最大限度减少对一线办案工作的影响，本次培训充分利用了夜间加班时间进行。培训人员全神贯注，认真记录，并围绕着三会一课形式创新、党员先锋岗创建以及党建业务的深度融合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研讨。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培训内容务实，干货满满，有效理清了工作标准，补齐了业务短板，解决了新手上任后的本领恐慌问题。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市、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三级左右偏西风，气温多波动。今天气温开始回升，29号温度会再次下降。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转晴，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小雨转多云，16度到26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6度到26度。辽源小雨转多云，14度到25度。通化小雨转阴，14度到23度。白山小雨转阴，12度到23度。白城多云转晴，17度到27度。松原多云转晴，18度到26度。延吉阵雨，16度到25度。长白山保护区雨转阵雨，3度到10度。长春雷阵雨转晴，17度到27度。

重磅消息，吉林省将于今天中午12点左右查询高考成绩。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家长啊，刚开始呢会有网络拥堵的情况出现，家长们不必着急，肯定是都能查到的，稍安勿躁。那在成绩查询之后啊，一分一段表会在高考成绩后发布，对照一分一段表找到对应的省排名，然后再去进行志愿填报。在这里要预祝各位高考考生旗开得胜，都能考上理想的大学。吉林高速公安卡通 IP 正式亮相。6月23号，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高速公安卡通 IP 形象，梅花鹿拟人化女警陆萍萍，男警陆安安，填补了吉林高速公安视觉 IP 空白，以亲民的卡通载体创新交通安全宣传模式。两款卡通形象配套路面指挥、服务区执勤等多元画面，展现吉林高速民警日夜坚守、全天候护航的履职担当。据了解，后续吉林高速公安将围绕陆萍萍、陆安安持续开发系列宣传素材，上线专属表情包、安全科普短视频、主题文创产品等多元内容，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常态化开展文明交通宣传，持续筑牢高速公路交通安全防线。由长影集团与中国一汽合力打造的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施工与布展正在紧锣密鼓推进，预计7月中旬开放展览。博物馆由长影集团

团与长春市文旅集团合资成立的吉林省未来汽车文旅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筹建设运营。据了解，博物馆总建筑面积3.18万平方米，展陈面积超过2.4万平方米，配套商业7000余平方米，围绕6个主题展厅和全业态文旅配套两大核心板块，构建展、游、购、娱、学一站式汽车文化体验矩阵。目前主题大厅、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等展厅已经建设完毕，红旗荣耀等展厅及配套商业已完成90%，其余部分也在加紧收尾。为进一步提升社保费征管系统综合运行效能，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将于2026年6月26号周五的19点整，一直到2026年6月28号周日的17点整，对社保费征管系统及相关征收渠道进行升级维护。在此期间，全省各办税服务大厅、社保缴费窗口、各代征商业银行网点、社保费管理客户端、电子税务局社保费业务、吉林税务社保缴费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以及支付宝市民中心、吉林税务社保缴费模块将无法为您提供相关服务。近日，全国残疾人单考单招考试放榜。曾因惨遭他人伤害、永久失明而轰动全国的山西男孩郭斌，以优异成绩被长春大学录取，将攻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医双学位，成为一位盲人双学位大学生。2013年8月24号，山西太原6岁的郭斌在家门口玩耍时，被一名陌生女子诱骗至野外，残忍伤害，造成其双眼严重受伤，永远失去了光明。这起悲剧当年刺痛了无数国人的心。谈及未来，郭斌言语坚定，初心滚烫。他说自己最大的心愿是学成后回到武汉市盲校任教，将这份温暖与善意永远传递下去。从6岁失明到19岁金榜题名，郭斌用时间证明，命运可以夺走光明，却夺不走一个人向阳而生的力量。如今，他愿做那束光，回来守护更多曾经的自己。

北京时间6月22号凌晨，世界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在塞尔维亚落下帷幕。中国女篮在决赛中以76-66战胜中国台北队，成功卫冕，实现在该项赛事的两连冠。东北师大附中女篮双子星许梦一、姚子轩在比赛中表现亮眼，姚子轩斩获全场最高的19分，在世界舞台上充分体现了坚持理想、追求卓越的附中精神。这也是东北师大附中女篮继夺得耐高全国总冠军后，在国际赛场为学校、为祖国赢得的又一至高荣誉。

6月30号至7月1号，长影乐团将再度登临国家大剧院，连续两晚重磅上演《永恒的征途》《唱支山歌给党听》红色主题交响音乐会。李赞建党伟业，致敬时代征程。此次专场演出既是长影乐团携手国家大剧院连续4年深耕建党主题艺术 IP 的匠心答卷，更是吉林省优秀红色文化新时代文艺成果在国家级舞台的充分展示。

第十三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暨长春城市电竞嘉年华将于2026年7月3号至7月5号在长春市国际航空博览城举办。本场演出门票将严格执行全售票渠道观演，一人一票一证，一个 ID 账号限购5张，不得转赠及转售，切勿使用同一观演人证件在多平台购票。若因此造成的重复购票订单无效或取消等损失，官方不承担对应的损失及费用，请各位电竞高手核对好购票信息，避免重复购票。大麦网目前已经开票。

近日，随着囤草进入快速生长期，我市全面启动囤草防控专项行动。6月23号，长春市林业和园林局联合相关部门在百花园举办全民防控囤草宣传活动。囤草作为国际性检疫杂草，生命力极强，每年5月至9月为生长期，其花粉量大，致敏性高，是花粉症的主要诱因之一，易引发过敏性鼻炎和哮喘，对过敏体质人群健康构成威胁。发现囤草要趁早除，连根除，科学除，务必在开花结籽前清理，杜绝种子扩散，牢记安全操作方法，不伤自身，根除彻底。如您在小区、公园或野外发现成片的囤草，请向园林部门反映，或是做好防护措施后自行清除。让我们携手努力，让囤草无处遁形。长春市儿童公园发布公告，为保障中考顺利进行，降低环境噪音，6月26号、6月27号、6月28号、6月29号户外活动暂停，园区日常游览正常开放。预祝所有考生落笔从容，金榜题名，前程顺遂。商务部近日表示，截至今年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昨天，据豆包官方消息，豆包正式推出专业版。据悉，豆包发布基于最新豆包 2.1 系列大模型的豆包专业版，提供接入豆包 2.1 Pro 模型的办公任务模式，包括操作本地电脑、使用浏览器等能力，内置 Office 办公套件，支持专业图片视频设计和生成分享应用网站。专业版采用三级阶梯定价方案，标准套餐连续包月是68元，加强套餐连续包月是200元，高级套餐连续包月500元。豆包提示，对于大部分用户的日常生活场景，豆包现有的功能和额度已经可以满足使用。另外，豆包推出教育优惠方案，针对在校大学生群体，豆包即将上线为期6个月的学生特惠活动。同时，针对视障人群对视频通话功能的需求，豆包将提供特殊的优惠方案。

6月23号20点，大疆 Pocket 4P 首发，京东、淘宝、抖音、小红书多个平台上线秒空。据了解 ，Pocket 4P 是大疆首款搭载双物理主摄的口袋云台相机，主打口袋尺寸、电影机质感，是很多年轻人群出门必备的电子产品。Pocket 4 Pro 于2026年6月15号正式发布，目前各平台暂时处于缺货状态。有网友说，邀请周围亲朋好友一顿操作，结果一台都没抢到。大部分网友表示没抢到，并表示演唱会抢不到，泡泡玛特抢不到，现在连大疆都抢不到了。6月21号，拼多多集团与中国电建完成正式签约，通过整

0: 体购置方式，持有雄安电建智慧城数字新消费电商产业园的办公楼，这也是拼多多扎根雄安以来的又一重磅动作。自五月底至今，拼多多在雄安先后落地了公司注册、员工入职、战略签约及购置办公资产等一系列实质性进展，完成了从布局到扎根的闭环。据了解，拼多多在雄安的新办公楼总高12层，是雄安电建智慧城重点打造的主题楼宇之一，楼内配备大型会议中心和培训中心，并为员工配置了母婴室、休闲区等福利设施，预计将于7月底正式投入使用。园区食堂也正在筹备中，届时拼多多雄安公司的员工也将从临时办公场所全员搬入新办公楼。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来关注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6月24号 ,L 组的巴拿马在0-1输给克罗地亚后遭遇2连败，确认提前出局。至此本届世界杯已经有5支球队被提前淘汰。5支提前出局的球队均为2战皆负，其中 C 组的海地为首支出局的球队，其余3支球队分别为 D 组的土耳其、F 组的突尼斯和 G 组的约旦。从出局球队看，欧洲、亚洲、非洲、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都有球队提前出局，而大洋洲、南美洲目前还没有球队出局。据央视财经消息，北美3国各个世界杯赛场的餐饮供应商为了让外国球迷感受纯正本土风情，纷纷升级菜单。不过高昂的价格让众多球迷大呼吃不消。在美国的迈阿密体育场，一份世界杯特供的美式快餐售价为75美元，约合500元人民币，其实就是3块炸薯饼配上鱼子酱、法式酸奶油和香葱。酒水价格也随着球迷对世界杯的热情水涨船高，在多伦多观看比赛的德国球迷就忍不住抱怨，这里的啤酒价格是德国的3倍。因此在北美3国各个世界杯赛场内，经常会发现场内看台满座但赛区餐厅客流较少的情况，一些球迷选择去便利店或者超市解决就餐问题。23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澳大利亚首映礼在悉尼举行，上千名观众走进电影院观影。据主办方介绍，此次首映礼规模创下澳大利亚华语电影首映礼的记录。那当天，很多人提前1-2个小时便来到现场排队取票。潮汕英歌舞、潮汕歌曲、侨批文化展等特色活动，营造出热烈而温情的潮汕文化氛围。根据安排，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5号，也就是今天，在澳大利亚正式上映，将覆盖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珀斯、阿德莱德等主要城市。近日，广东广州一场婚礼秘密举办，新娘毫不知情，直到踏进宴会厅的那一刻才知道是为自己举办的婚礼。原来这场迟到了36年的婚礼是一对兄妹花费2个月筹备为自己的父母补办的。兄妹觉得父母为了儿女成长殚精竭虑，很少考虑自己，所以就计划弥补一下父母当年没有办过婚礼的遗憾。没想到的是，婚礼视频发到网上，引来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和点赞。有位网友说，马上就买机票回去跟爸妈好好吃顿饭。在这里我们也想说，我们的父母很需要爱，很需要被关注，简单的一个电话和问候，他们都可以高兴个大半天。所以趁爸妈身体还好的时候，多去关心和关爱他们，重点是一定要把爱表达出来。

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鼻病毒已经成为当前呼吸道传染病的头号病原体。虽然健康成人7天至10天可自愈，但婴幼儿、老年人、免疫力低下者及哮喘、慢阻肺患者中，鼻病毒可能突破屏障，诱发毛细支气管炎或慢阻肺急性加重，出现持续发热超过3天、精神萎靡、气促或胸闷，以及婴幼儿拒奶、脱水等情况，应及时就医。感染鼻病毒后，目前没有特效药可以杀死病毒，治疗核心是对症支持和身体自愈。

脓癣。脓癣是头癣中最严重的一种类型，其传染源基本来自小动物。洋洋家从来不养宠物，孩子怎么会得上这个病？家人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在问诊中，家人透露孩子几乎每天都会和邻居家养的兔子亲密接触，而类似的患儿在医院门诊中时有遇到。经过四个月规范治疗，洋洋的伤口已经基本愈合，但遗憾的是感染区域的毛囊已经被严重破坏，遗留下疤痕，导致永久性脱发，这意味着洋洋的那块头皮上再也长不出头发了。兔子、猫、狗等长毛动物身上可能携带亲动物性皮肤癣菌，却没有明显症状。孩子搂抱抚摸后不及时洗手，真菌就有可能在头皮安家落户，最严重可引发脓癣。

近日，宁波五岁的洋洋头顶鼓起一个大脓包，一碰就流脓，周围的头发也一流流往下掉，疼得连觉都睡不好。家人心疼不已，带到医院皮肤科一检查，竟然确诊了是这个

北京时间早上的7:56，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祝大家今天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